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优化持续推进。
1: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中广核改则风电项目负责人刘兰清：
2: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1: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明静：
3: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靖宇：
4: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1: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大同天津南特高压交流工程山西段技术负责人阮江超：
5: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1: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安徽省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运维工程师唐琪：
6: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1: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 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国产大型邮轮项目现场总指挥陈刚：
7: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1: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深圳先进光源研究院超导低温技术中心主任王希龙：
8: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1: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抢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哈尔滨第一热电厂副总经理薛龙：
3: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1: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诠释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空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9: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0: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1: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2: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3: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4: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13: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5: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 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0: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昨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昨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获悉，今年以来，我国新质生产力领域投资延续年初以来的良好增长态势。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相关投资增速加快，重点领域投资较快增长，投资结构优化持续推进。数据显示，新兴产业快速成长，新质生产力领域投资活跃，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持续加快。1至8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增速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投资司相关负责人说，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强化，知识产权产品投资保持较快增长。1至8月份，全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增速比1至7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表示，前8个月，新动能投资快速增长，不少领域投资增速有所加快。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这种资金投向的优化，正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所期盼和需要的。王冠华表示，总的来看，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投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各类政策协同发力，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以有效投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近日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5方面重点任务之首。其中部署丰富高端电池产品供给，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规划提出，面向多元应用场景，加快新型电池产品高端化、多元化、融合化发展，提高产品安全性和可靠性，构建以锂电池为主、钠电池、液流电池等协同发展的新型电池产品供给体系，提升钠电池功率和能量密度，研发高转化效率液流电池，推动混合型超级电容器等产品迭代，升级轻薄化、柔性化消费电子产品电池，优化高安全全气候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研发满足常时储能需求的长寿命

0: 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1: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2: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3: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1: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4: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1: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5: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6: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7: 记者昨天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期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昆龙顺利完成2026年度加格达奇北疆驻防各项任务，圆满结束为期4个月的林区航空应急值守与防火实战任务。在4个月不间断驻防实战中 ,AG600 累计开展林区巡护任务35架次，安全飞行时长100小时，总投水量390吨左右，有力遏制森林火灾蔓延风险。通过参与大兴安岭原始林区森林火灾实战演练，依托低空低速、载水量大、机动性强的装备优势，完成地空协同、集群攻坚、树关火等高强度灭火任务，全方位检验了国产大型航空应急救援装备在北疆复杂林区环境下的应急出动和灭火实战能力。AG600 昆龙飞机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自主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它也是全球起飞重量最大的民用水陆两栖飞机。接下来 AG600 飞机将常态化进驻执勤，开创林区防火灭火新模式。
0: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由台北新剧团演出的新编京剧音乐剧《戏里戏外》将于10月11号起赴滨州、北京、武汉等大陆城市巡演。京剧名家李宝春昨天接受采访时说，盼以戏为桥，与大陆观众同悲同喜。《戏里戏外》讲述了北京戏班庆城班的故事，从父女亲情、戏班同伴的悲欢离合切入，将梨园重视的仁义礼智信放进具体的人生抉择中，于2023年在台北首演，2025年走进上海、深圳、郑州等地，反响热烈。据了解，该剧乐队区域约占观众席面积的1/3，大提琴、小提琴与三弦、笙、唢呐等乐器并置，舞台上唱腔婉转，台湾女高音林姿吟的演唱穿插其间，与中西乐器及京剧声腔交织出一场听觉盛宴，这是此剧创新之处。李宝春表示，希望保留京剧写意的美学特性，以多元艺术形式拓宽视听边界， 拉近与年轻观众的距离。

0: 负责音乐设计的知名作曲家钟耀光介绍，音乐编排上，该剧进行大胆的中西合璧尝试，将好莱坞电影中的管弦乐音源与现场乐队相结合，透过更丰富的声响层次承接人物情绪与剧情转折。回忆去年赴大陆演出，剧中扮演女儿的青年演员孔月慈对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的暖心鼓励记忆犹新。曾在北京学戏，他格外期盼此番巡演在熟悉的城市与恩师重逢。
1: 2026年第四届海峡两岸帆船赛遥控帆船比赛昨天在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开赛。此次赛事是海峡体育嘉年华系列活动之一，吸引了来自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及中国港台地区的专业运动员与遥控帆船爱好者参与。当天，随着第一轮起航口令的发出，比赛在平潭如意湖公园正式开赛。尽管伴有风雨，选手们热情不减，湖面波浪起伏给比赛增加了不少难度。选手们手持遥控器站在岸边，目光紧追帆船，全神贯注地操控帆船在水面上转向、绕标、冲刺。遥控帆船运动员、台湾科技大学学生林立登首次来平潭参加遥控帆船赛。林立登说，这里的比赛场地很适合遥控帆船，我们期待和大陆的选手深度切磋交流，精进技艺。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意大利副总理兼基础设施与交通部长萨尔维尼：
3: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法国前宪法委员会主席法比尤斯：
4: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埃及投资与外贸部长法里德：
3: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1: 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0: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油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1: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1: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 18.1 万吨。
1: 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兑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近期法国国债市场明显承压，数据显示，上周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一度突破150个基点，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与此同时，避险需求以及美国国债收益率处于高位对美元形成支撑。5号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一度上涨 0.47% 至 102.37%。不过疲弱的美国就业数据降低了市场对美联储近期加息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元涨势。
0: 瑞典卡罗林医学院5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三名科学家，卡尔·戴瑟罗斯、彼得·黑格曼和格尔格·内格尔，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郑博，代表责任编辑杜传、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杜传。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印发三年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文件，福建发布5批74项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组织实施206个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3万亿元。下金福马同城生活圈扎实推进，台胞台企同等待遇政策体系更加健全，闽台人员往来、贸易投资便利度明显提高，闽台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分析解读。节目中还将为您带来家书抵万金、东山岛的两岸家书故事。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三年来，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福建先后发布5批74项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经过三年的努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了哪些重要进展？下面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评论解读。张斌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2: 首先请问您，从宏观层面看，示范区建设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果？而福建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三年来政策体系、重大项目、人员往来几个维度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
3: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呢，建设三年来呢，整体上啊，呈现出了一个政策体系持续完善、重大项目落地提速、人员往来呢持续升温的鲜明的一个特点。应该说，这一系列的成果呀，也是落实党中央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意见的一个生动的实践。首先我们看，从政策层面来讲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呢配套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福建呢也先后发布了5批共74项促进闽台融合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呢覆盖是非常广泛的，从经贸投资到民生保障，再到职业资格的采信、涉台的司法服务、文化交流，各个领域呢都有覆盖。而且呢，他就搭建起了一个系统完备的制度框架，这也为台湾同胞啊，包括台湾企业来福建发展呢，营造了一个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重点项目方面呢，福建组织实施了206个闽台融合发展的重点项目，总投资呢超过了1.3万亿元，一大批跨海的交通啊、能源互通、产业园区、乡村振兴这些项目呢加快的落地推进，持续夯实了两岸融合的硬件的基础。这就是把呀一个整体的规划蓝图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建设场景。从这个人员往来数据上，我们就能更直观的反映两岸民间交流的热度。你看，今年1到8月份往来闽台的旅客达到了208.7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64%。从福建口岸呢进入大陆的台湾同胞呢有85.7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接近28%。往来小三通的两岸旅客呢有158.3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5.34%。可以说这一系列啊持续走高的数据，也印证了两岸同胞交流交往的意愿非常强烈。那福建作为两岸交流前沿通道的枢纽作用，也就持续的凸显，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呢经过福建的各个口岸登陆大陆，或者呢是回乡寻根业祖，或者是到大陆来就业创业，或者是呢到大陆来呢休闲生活。可以说呀，在一次次的跨越海峡的往来当中， 那么福建这个第一家园的作用啊，在不断的凸显，相关的政策红利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福建作为两岸交流的前沿通道的作用呢，也就持续的凸显出来了。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经过福建登陆大陆，探亲、就业、创业、生活，应该说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今天来看，它不再是一个概念了，而是一个在福建的台湾同胞实实在在的亲身体验。
2: 是的，大陆在增进台湾同胞利益福祉方面做出了各项扎实的努力，尤其福建持续提升两岸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那您认为这对闽台融合有怎样的价值？而厦金大桥和向金门供水这些项目对厦金同城生活圈的带动作用体现在哪里呢？
3: 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啊，明确就指出，两岸呢要应通尽通，提升经贸合作的畅通、基础设施的联通、能源资源的互通和行业标准的共通，可以率先呢实现金门、马祖同福建沿海地区呢通水、通电、通气、通桥。可以说，这种啊物理层面的硬联通啊，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你比如这个通道的搭建啊，打造海峡两岸的基础设施啊，保证能源的供给啊，包括客运、货运的运输啊等等。再加上呢软件方面的联通，像这个行业标准的共通、规则衔接，打通了制度的这样一些壁垒，可以说硬联通和这个软联通啊，两者同时发力，共同的筑牢了福建和台湾深度融合的底层支撑。应该说这些年我们看到啊，这个硬联通其实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你比如泉州向金门供水的工程平稳运行到今天，那么应该说效果是非常强。

0: 强的。我们看到数据，截止到今年的7月1号，福建沿海地区累计向金门供水超过了5000万吨，占到了金门自来水厂日常供水总量的87%，而且水质的合格率啊，常年稳定保持在100%。所以过去我们说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这样一个美好愿望，现在是稳定的落地了，持续保障金门民众啊日常用水的一个需求。那么厦门呢和金门的通气工程呢，它这个也整体的这个完工啊，已经进入到竣工验收阶段了。那么厦门呢，这个望灯的变电站还有迎宾的变电站都具备了供电的条件。那么同时福州向马祖通水的二期工程呢，大陆这一侧呢也先行完成了建设，能源的资源互通这种布局在逐步的展开。厦金大桥呢，厦门段工程呢，应该说也是进入到了很关键的一个阶段了。那么2027年底呢将全线贯通，这个大桥啊预留了金门段的一个接口。从工程技术层面来看呢，后续修建金门段啊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厦金大桥全线贯通之后，会大幅压缩金门往返厦门的通行时间，会重塑厦金之间的交通格局，推动呢厦金同城生活圈的加速成型。那么金门就真的会摆脱海岛的这样一个地理条件，会呢带来一个新的大的发展，会深度融合到厦金一体化的产业布局当中。所以你可以想象啊，这样一个通勤网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让金门的乡亲呢跨海能够就学就医，包括采购消费求职就业，这个时间成本经济成本都会大幅的下降。那么软联通方面呢，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了，福建呢出台了大陆首部的促进两岸标准共通的涉台专项的地方性法规，也就是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也建成了大陆第一个两岸标准共通信息与服务平台，推行这种共同选题、共同比对、共同研制、共同使用、共同标准的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呢，累计发布了几百项的两岸共同标准，不少呢金门本土的企业，包括台商企业啊，都在参与着大陆的这种国家级的标准、食品冷链物流的行业共同标准的研制。这也有效地降低了两岸产业对接过程中出现的比如像标准转换的成本啊，它就会推动这个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对接。所以这种硬联通打通海峡之间的物理通道，软联通呢降低了产业协作的一个制度门槛。可以说这两项工程同步推进，持续赋能厦金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让金门马祖的民众持续分享到了大陆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民生红利。
1: 那么从示范区3年的实践来看，福建已经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那么站在15/5开局的节点，您认为示范区未来的建设重点会聚焦哪些方向？
0: 我觉得党的20届四中全会啊强调叫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那么国家的15/5规划纲要呢也明确的提出支持福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所以站在15/5规划这样一个开局起步的新阶段呢，我觉得示范区的建设会继续坚持我们常说的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的工作思路。无论是在制度创新上，还是产业协同上，还是民生保障和人们交流层面，应该说多个领域会继续的持续发力。同时呢，也会系统的梳理啊福建在实践当中形成的成熟经验，推动这种经验的总结、试点的优化和示范推广。那么从这个具体层面来讲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重点啊。一个是持续深化制度性的开放，稳步推进了两岸的这种标准共通，包括台湾职业资格的采信，怎么样扩大这个覆盖面，提高它的质量，持续完善呢涉台法治服务体系，然后把这个数字化的政务平台啊能够不断的升级迭代，这样的话就会进一步破除呢各类的要素在海峡流动当中的制度壁垒。那么持续会完善呢台湾同胞在福建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体系，这是一个层面，就是继续要深化。还有一个呢就是共同市场，就两岸的共同市场啊，我觉得大有可为。一个是福建它有完备的产业基础，持续会吸引台湾的企业呢深度融入到大陆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壮大两岸产业投资合作的平台。那么也会发挥呢大陆首支台商发起的这个两岸产业投资基金的赋能作用。这个投资基金啊，可能有的朋友了解啊，它规模非常大，它是几亿元的这样一个大的规模。所以这些作用呢就会持续的推进台湾 企业包

0: 括台资啊，它的相应的这样一个在大陆的投资，包括优质的在福建的台湾企业登陆 A 股市场等等，推动我们两岸之间在这个农业啊、先进制造业啊、现代服务业啊相互之间这个产业链的深度融合，那么包括供应链的协作等等。再有一个就是夏津福马这两个同城生活圈要继续提质生效。我觉得围绕着就学啊、就医啊、社会保障啊、就业啊等等这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措施，应该尽快的更细的落地，把这个夏津的同城卡、福马同城卡的服务功能能够呢继续提升。那么平潭呢，两岸共同家园建设呢，我想也要持续的会发力。那这种两岸的这种平潭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它是一个国家级的平台，依托着一个中心多个窗口的运行模式呢，通过这么18个分中心、11个工作服务站，把这个服务网络啊从福建开始往内地延伸。你比如像你这个往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往这个长江经济带，往这个京津冀等等，这些台湾同胞集聚的地区呢，让这个职业资格的一体化服务能够扩大它的覆盖范围，这可能就更便利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推进福建这种全域的融合发展。因为我们现在看啊，很多时候呢，厦门金门对吧，那个福州马尾，或者说是这个马祖、平潭，这些地方是重点的这个片区，推动这个闽南的文化、客家的文化、妈祖的文化等等这样的一个特色文化的对台的交流，那么其实我觉得未来它大有可为。你像这个福建宁德、南平啊、三明啊这些区域，它自身的资源还是很多的，文旅也好啊，生态也好啊，新能源产业领域的这种合作呀，都在不断的融合当中。所以它不光集中于厦门、福州、平潭这些重点片区，我觉得未来它还要不断的这个把它拓展开来。再有一个呢，还是要让民间的交流和青年融合成为一个主流，持续做强呢相应的这种交流的项目。你像大家熟悉的海峡论坛对吧，包括两岸的青年影展，福建台湾的棒球垒球的联赛等等，这些都是常态化的交流品牌，我觉得应该把它做好。那么让台湾青年呢来福建，不管是实习、就业、创业、居住，能够渠道更多，丰富两岸青年的互动的场景。所以我觉得呀，这样的一个示范区的建设，它其实不仅呢是为福建跟台湾的连结起到了作用，我觉得未来呢，它不断的向大陆的其他地区，特别是一些台胞聚集的地区呢去推广。为什么它叫先行先试呢？叫示范区呢？它示范的目的还是要引领嘛。所以未来能够让这种两岸融合发展的效应能够不断的扩大，让整个大陆呢能够跟台湾呢能够深度的融合，这其实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方向和目标。
1: 两岸融合发展的核心就是建设两岸共同家园。那么两岸普通民众，特别是台湾同胞，可以从共同家园建设当中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福祉？建设两岸共同家园对于推进祖国统一有怎样的深远意义呢？
0: 两岸共同家园啊，其实就是秉持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立足一个中国原则，打造呢经济共建、文化共传、社会共享、同胞共居的一个共同体。所以两岸同胞啊，共享发展机遇，共同传承绵延千年的中华文化，携手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创造美好生活，这应该说是一个宏大的愿景。那么这个宏大愿景怎么来实现？我觉得就是由一个一个的民生项目，一个一个的经贸合作项目，一件一件的民间交往故事，它共同构成的。所以对于台湾同胞来说呀，这个共同家园的建设呀带来的福祉啊覆盖的是非常广的。它不仅有产业发展阶段，有这个日常生活服务层面，还有文化情感这些层面。所以从经济上来讲，台湾依托着大陆的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深度呢参与大陆的这种内循环，打通呢内外双向的发展通道。那么两岸产业呢也有存在着优势互补，台商呢会获得更加广阔的投资、生产、销售的空间，两岸产业投资基金、台资板等等平台呢也会为台资融资、品牌展示提供更多的支持，助力呢台湾企业转型升级。那么在民生领域呢，我们刚才提到通水、通电、通桥这些互联互通工程持续落地，职业资格互认、同城公共服务制度不断完善，金门、马祖以及呢来福建定居发展的台胞能够在这个生活的各个层面，就学呀、就医、养老、住房，享受更加便利的公共服务。同时涉台的法务

0: 法律服务体系呢，我觉得也会持续完善。所以这些啊，都是我们啊，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坚实的保障。从这个长远来看啊，我觉得两岸融合发展，共建共同家园啊，这是走向和平统一的康庄大道。两岸的融合发展推动两岸同胞不断地拓展共同利益，持续深化情感连结，不断地压缩分裂势力误导民众的空间。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台湾的民众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这是主流民意。这怎么能够达到呢？那显然两岸之间的这种啊，不断的融合，我觉得就是一条非常好的路。大陆都提出来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让台湾同胞的利益，包括民族的情感，都能够不断的夯实。这其实啊，我觉得才是我们实现国家统一啊最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呢，我们也相信，两岸同胞呢，只要携手同心，耕耘好共同家园，持续深化两岸的交流合作，一定能够呢带来更美好的前景，能够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伟大的荣光。
1: 是的，两岸血脉相连，融合发展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两岸同胞携手同心，就一定能够共筑美好新家园。好，感谢张斌先生的深度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家书是情感的纽带，更是历史的见证。在海峡两岸隔绝的年代，那些跨越海峡的书信更是如此。它们不仅记录着家族的变迁、亲情的牵挂，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陈列在东山岛寡妇村展览馆里的两岸家书，感受那份妻在海峡西、夫在海峡东、日日盼夫不见夫、共望海峡水的至深至情与日夜守望。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宋康飞。
3: 东山岛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与台湾岛隔海相望，距离澎湖仅98海里。1950年5月，东山岛解放前夕，国民党残部在当地抓走了数千名壮丁，扩充兵员。一夜之间，同波村被抓走了147名青壮男子，有近100名妇女的命运被改写，同波村也因此成为寡妇村。当时，两岸长期的对峙隔绝，使得通信极为困难，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往往要辗转多地才能到达彼此手中，而且同波村的年轻女子大多不识字，每次写信都要请人代笔。年仅11岁的黄振国便扮演了这一重要角色。30-40年间，黄振国代笔写的信件已有成百上千封，他也被亲切称为海峡红雁。
4: 寡妇村纪念馆首任馆长黄振国回忆说，自己第一次代笔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那时的他年仅11岁，帮堂嫂沈锦菊回信给堂哥黄亚庆。1957年，被抓壮丁近7年的黄亚庆托人寄回来的第一封信其实是一张字条。沈锦菊收到后连忙跑着找到黄振国念给他听。锦菊贤妻，夫在外平安，请勿挂念。我为人夫，不能尽人夫之责，问心有愧，望妻保重，但愿后会有期。短短2行字尚未读完，沈锦菊早已泣不成声，刚开口说了2句，便哽咽地说不出话来。黄振国从他止不住的眼泪中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于是提笔写出了这封饱含深情的书信。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品读这封家书。
3: 阿庆无夫，收到你的来信万分高兴，自从离别后一直在探听你的下落，但像石沉大海一样杳无音讯，十分担心你的安危。正焦虑之时，亚维书家婶子送来你夹在他们信中的字条，读后喜出望外，奔走相告。你在外平安，就是亲戚朋友和家人最大的安慰。你在信上说，作为人夫不能尽其人夫之责，自知有愧。其实你不必自责，而我也愧对于你。那天夜晚，你躲在草屋里的草堆中，不出来也许能逃脱一劫。可是保长骗我说，叫阿庆出来吧，查一查良民证，没事回家。而前不久，你的叔叔黄阿发刚顶替阿庆去当兵，会更没事的。如有意外，我会替你求情。就这样，我把你叫出来，才被抓走的。想起这事，我颇感内疚。希望你在外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邮路可通，多设法来信报个平安消息，以慰远念。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何况已别六七年了，该值多少。家里平安无事，勿念，我等着你。此信托人信中寄出，故不宜多写，余言后述。沈锦菊敬上。1957年5月5日。
4: 像这样的回信，黄振国早已记不清自己代笔写了多少封。他说，正是因为他生长在这里，更加理解这些嫂嫂姑姑婶婶们的处境，每次铺开纸张，黄振国总能感同身受，很快进入母亲、妻子或兄弟的角色，写出一封封情真意切的家书。据黄振国介绍，自己代笔的这些书信在不同阶段内容上也有所变化。1987年之前，信的内容都是报平安为主。1987年11月，两岸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之后，信件内容就变成了帮助提供资料，协助他们申请回来探亲定居。
5: 初期联系多半是报平安，简简单的问候，到后来呢就传递情感，情感的交流是在60年代到1987年之间最热点的，就是在1987年11月15号以后，因为陆陆续续有人来了，那么呢信也多了啊，这阶段大概都是探亲潮的时候，书信已经转换成办理定居手续了，申请回来定居了，还有公证父子之间的关系了，还有探亲延期了，都是文书了啊，什么时候要到厦门机场，你要接我，这样的书信。那么随着这个现在网络啊，还有这个电话，那书信就比较少。有篇文章写馆长现在失业了，没有人叫我写信了，还有这个下岗了。我说早下岗早事业才好，我们不用书信可以来往了，那不是少得好吗？
4: 在这场时代洪流中，沈锦菊是幸运的。经过37年的漫长等待后，她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丈夫黄亚庆。相见的那一刻，千言万语哽在喉间，唯有无声的泪水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思念的重量。随着两岸交流逐渐放开，很多赴台老兵陆续回家探亲，有一部分像黄亚庆一样选择了返乡定居，然而还有一部分人一去便是一生。这对于同波村大多数被迫与丈夫离散的妇女来说，这一别便是永别。
5: 他们的命运八个字含辛茹苦感情重创，他承担了他丈夫全部责任嘛。

0: 在外面劳动回来还要理家务，还要养孩子。他们是从青年20几岁到30几岁这样的年龄段开始守寡，而守了一辈子寡，所以感情重创就体现在这个地方。这个还比劳动艰辛来得痛苦。后来就演绎成三种命运了。第一种命运是一鳖成永鳖，山东开荒之前死了；第二种命运是落叶归根，像跟我堂嫂、堂哥一样的回来的就不走了，叫定居。但直到现在，只回来多少人呢？当时被抓兵是147人，现在回来的仅仅19个，他们真的是晚年享受天伦之乐了，但是还少。第三种命运就是两个家，去台湾想大陆的家，来大陆想台湾的家，无非就是三种命运。不管三种什么命运，都是一种无奈。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反对战争，热爱和平，反对台独，制造分裂，希望祖国统一。
1: 1999年8月7日，为了纪念这段惨痛的历史，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当地在同坡村修建了寡妇村展览馆，通过文字、图片、实物等元素，展示东山县，特别是同坡村，遭受兵灾的悲惨故事。如今的展览馆已经成为海峡两岸重要的文化交流基地。而年近80的黄振国，也在努力回忆着当年自己代笔的家书，希望把它们出版成书，把同坡村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0: 从结几十年的代笔啊，从他们之间两岸亲人的来往的信件当中，可以体会到两岸一家亲这样一种情怀。不管是父母儿子之间的骨肉情，夫妻间的恩爱情，兄弟间的手足情，以及朋友间的友谊情，不管什么情，都归在两个字：相思。两地的相思，相望而不能相及。我亲身的体会，他们两地的相思情，这种情是悲惨的。他们多么希望久别重逢，希望团圆聚首。从来家与国命运总相依，国家的命运就是人民的命运。如果国家统一了、团聚了、能够自由来往了，作为我一个代书人，我对祖国统一这种盼望是迫切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消除这样的历史悲剧。
2: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去旅行啊，就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也可以在评论区呢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
2: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的台湾学长凯凯要带您行走浙江的绍兴。
1: 两岸微旅行，我们一起走进湖南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老建筑。
2: 走读中华，我们要走进福建厦门一条古老的街道，来聆听一段用古老的闽南话谱写的城市记忆。
1: 麦造单元，我们走进河南信阳，尝一口酥脆焦香的油酥馍，感受南北交汇之地的烟火气。
2: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

0: 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台湾学长凯凯幼年的时候呢，就跟随家人来到大陆，对这片土地呢有着很深的感情。回台湾念大学的时候，他特意选择了和两岸事务相关的专业，研究生毕业之后又再次回到大陆工作。
6: 这些年呢，他是一边工作一边啊行走大陆，用脚步来丈量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也记录下了许多属于他自己的观察和感受。那么今天呢，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他一起行走浙江的绍兴。
7: Hello， 大家好呀，这次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去绍兴玩的一些经历。说起绍兴，我觉得这是一座特别容易让人产生熟悉感的城市。你可能以前从来没有来过，但这里很多名字我们从小就在课本里见过，鲁迅、王羲之、陆游、王阳明、蔡元培，随便挑一个出来，可都是中国历史文化里响当当的人物。在绍兴旅游，经常会发现很多地名其实都带着历史，会稽山、山阴路、越王台等等，感觉这座城市连地图都像一本历史书。不过我觉得绍兴最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些历史并没有离普通人的生活特别远，这里依然有很多小河、石桥、老台门和窄巷子，乌篷船慢慢从桥洞下面划过去，旁边可能就是一家卖黄酒、臭豆腐或者茴香豆的小店。你会发现那些以前在文章里读到的江南，到了绍兴以后突然变得很具体。这次我选了两个地方，鲁迅故里和兰亭，一个是从小就在语文课本里认识的鲁迅，另一个则与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有关。所以这趟绍兴之行对我来说多少有一点把以前读过的课文重新走一遍的感觉。来到绍兴以后，我第一站肯定要去鲁迅故里。鲁迅故里就在绍兴老城区，这一片保存了鲁迅祖居、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等很多和鲁迅生活有关的地方。说实话，在真正来之前，我对这里最大的兴趣就是想看看我们小时候背过那么多遍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到底长什么样。结果来了以后发现，他们真的就在一片很普通的江南老街里。鲁迅祖居是一座典型的绍兴台门建筑，里面有厅堂、卧室、厨房，还有周氏家族当年生活的一些陈设。一路往里面走，就能来到大家最熟悉的百草园。小时候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总觉得百草园应该很大，结果现场看其实就是鲁迅家后面的一片菜园，里面有菜地、树木、石井栏，也没有什么特别豪华的景观，但你一站进去就会自动把以前课文里的那些内容对上号。小时候的鲁迅就是在这里抓虫子、看植物、听大人讲故事，然后把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童年经历写进文章，最后变成我们几代人的语文课文。从百草园走出来，再往前走一小段就是三味书屋。 三味书屋是鲁迅小时候读书的私塾，里面还保留着书桌、座椅以及先生讲课的位置。大家应该都听过鲁迅因为迟到，在自己的书桌上刻下一个早字，提醒自己的故事。来到这里以后，也会有很多游客特意找那张书桌。至于故事流传过程中细节是否有所演绎，其实没那么重要，因为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早这个字早就和鲁迅的求学故事绑在一起了。鲁迅故里附近还有咸亨酒店，孔乙己里那个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人，就是在类似这样的酒店环境中出现的。所以来到这里以后，很多人都会点一碟茴香豆，再配一点绍兴黄酒，体验一下孔乙己套餐。我觉得鲁迅故里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完全不用别人给你讲太多背景，因为那些名字我们实在太熟了。百草园、三味书屋、咸亨酒店、茴香豆，以前他们只是语文考试里要背的东西，现在突然全部出现在眼前，挺有意思的。
5: 台湾学长凯凯这一路走下来，像是在课本和现实之间来回穿梭。
6: 嗯，那些年少时咱们背过的文字啊，如今都变成了脚下真实的石板路，桥下缓缓划过的乌篷船啊。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学长凯凯游绍兴。
7: 第二站我去了兰亭。说起兰亭，大家最熟悉的当然就是王羲之和兰亭集序。东晋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一群文人来到会稽山阴的兰亭举行修禊活动。他们当时玩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叫曲水流觞。简单来说，就是大家坐在弯弯曲曲的溪水两边，把装着酒的酒杯放在水面上，让它顺水漂流，酒杯停在谁面前，谁就要喝酒作诗。那一天大家写了很多诗，王羲之最后为这些诗写了一篇序文，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讲到这里其实会觉得挺有趣，今天被我们放进书法史、文学史里反复研究的一篇名作。最开始其实就是一群朋友春天出来聚会喝酒以后写下的朋友圈长文，可能王羲之自己当时也没想到这篇文章后来会被中国人记上1000多年。现在的兰亭景区里还保留了很多和王羲之有关的景观，比如鹅池。王羲之非常喜欢鹅，民间还流传着不少他养鹅、观鹅的故事。鹅池旁边有一块鹅池碑，相传上面的鹅字为王羲之所写，池字由其子王献之补写，因此也有父子碑的说法。不过现存石碑是清代重刻，并非是近代原物就是了。再往里面走就是复原的景观，如今溪水依旧蜿蜒曲折，两侧摆放着石质坐席，站在这里可以想象得到1000多年前那群文人列坐溪边饮酒作诗的画面。兰亭里还有御碑亭、兰亭碑等景点，不少地方都和历代帝王、文人对王羲之与兰亭集序的推崇有关。不过对我来说，来到兰亭最大的乐趣还是终于给兰亭集序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发生地点。以前只是知道永和九年岁在癸丑，现在才知道原来后面真的有这么一片山水。绍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他不会刻意告诉你这里是文化圣地，而是让你自己去慢慢发现原来那些被我们在书本上读了很多遍的文字，最初不过是有人认认真真的生活过，然后顺手记录了下来而已。
5: 跟着凯凯走完绍兴，您会发现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恰恰是它不着急证明自己有多么厚重。
6: 是的，其实历史啊，就藏在老街、石桥或者是一碗黄酒里，等着你慢慢的走，慢慢的看。 也许这就是行走的意义。

0: 把书上的字变成心里的路。
1: 各位趣宝，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把绍兴从课本走成现实，收听以上内容。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1: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来到今天的两岸微旅行了。如果提到大学里头那些知名的老建筑啊，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来吧。毕竟许多老建筑，特别是国内顶级大学里的老建筑，通常是跟我们国家的历史啊紧密相连的。
1: 是的，就拿首都北京的两所著名的大学来举例，不论呢您是否参观过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校园，但是呢或许一定都听说过北大的未名湖还有博雅塔，
3: 对，
1: 或是呢在网络上见过刻着清华园三个字的清华二校门的照片。那么这些建筑呢早已不是校园景观，更是成为了文化符号。
3: 是的，其实这些年呢，不只是大陆的师生和游客喜欢到这个高校里头走一走，不少台湾游客来到大陆也常常把北大呀、清华呀、复旦、厦大这些校园列入到自己的行程，来感受两岸共同珍视的中华文化底蕴，还有校园人文气息。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古建筑是藏在湖南长沙的校园里，青瓦白墙，庭院深深。1000多年前呢，这里是一座书院，100多年前它改制为学堂，再到后来呢，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一部分。
3: 或许有朋友啊，已经猜到了，这就是位于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
1: 历史上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它在后世仍然能被人反复提起？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岳麓书院与河南的睢阳书院、睢阳书院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时期，两位僧人割地建屋，构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9年，当时的潭州太守朱栋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岳麓书院。之后，这所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数代，直到清末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更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到了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所学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为人称道，被世人称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火，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书院的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也是书院最核心的部分，用于教学和举行重大活动。在大厅中央悬挂着两块金色的木匾，意为学达幸天，是由康熙皇帝御赐的，一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是对岳麓书院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重要的地位。在距今800多年前，一位满腹经纶的士人曾拖着带病的身体，从福建跋山涉水，夜渡湘江，不远千里来到湖南的岳麓书院。他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当时就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张氏接待了这位来自福建的客人。在古代，书院是最高形式的私学，一般都建在山林之中。书院的院长之所以被称为山长，也就是这样来的。据历史记载，朱熹来到岳麓书院后，与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同台会讲，辩论中庸之意，盛况空前。史书上用"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利河"来比喻。

听会讲的人数之多。这次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的先河，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也使岳麓书院的名声更加远播。从此，岳麓这位书院非前之岳麓矣。据说当时会讲之余，张氏也时常邀请朱熹到岳麓东岸的城南书院和自己的居所畅谈，深入讨论太极和人学。因为朱张二人经常往返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后人便把连通东西两岸的湘江渡口称作朱张渡。多少年来，这个名字一直深深地印在湘江两岸人们的心中。岳麓书院是传道授业的高等学府，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指导学生学习，并且引导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而这也成为了岳麓书院能够培养出众多人才的重要原因。相比欧洲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公元1088年，算起来岳麓书院比博洛尼亚大学建立的时间还要早100多年。自宋代皇帝赐封岳麓书院，就担起了为国家培养栋梁的重任。细数从岳麓书院走出的历史名人，既有像王夫之、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学者，也有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这些领导社会变革的实践者。

0: 如果说岳麓书院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如何穿越千年，那么接下来呢，要走进的复旦大学则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同样深沉的精神传承。它既藏在校园一栋安静的小洋楼里，也藏在一部改变中国命运的译著之中。
1: 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啊，有一栋三层的小洋楼，它安安静静地立在路边，看上去仿佛就是一所普通的老房子嘛。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
0: 提到陈望道先生，他与复旦呢有着很深的缘分，这样的关系呢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复旦任教近半个世纪，担任校长长达20多年。陈望道先生呢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
1: 是的，教育家和翻译者这两种身份是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汇的？而在这栋小楼里又留下了哪些让今天的年轻人仍然愿意驻足聆听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复旦大学教授周烨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复旦大学校园旁的国福路51号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走进陈望道老校长的旧居，脚下吱呀作响的木板带领着学生们穿越时空，开启了一场追寻红色记忆的旅程。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这座三层小洋楼被批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展馆一楼以宣言忠义、信仰支援为主题，全面展现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3: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地方呢，又叫宣言大厅，因为当时啊，老校长说我一家只有3口啊，不需要住那么宽敞的整个一栋小洋房，那么坚持啊不入住。后来学校说，那把一楼作为语文研究所啊，当时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研究机构，也是老校长创立的，所以他说好，那一楼作为办公，那我就住在2楼。
2: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过于专心，把桌上的墨汁当成了红糖水蘸来吃，还开玩笑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在展馆中，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作品，格外受欢迎。
4: 参观这个场馆的时候，最让我感兴趣的应该是那幅复原了真理的味道的那部画作。因为呢，通过那个画呢，包括看的桌上的油灯以及那个译本，然后呢，我仿佛就穿越百年前的那个夜晚。陈望道老校长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历史教科书上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以及可触可感的传承。
2: 展馆中陈列着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等珍贵展品。
3: 中国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那叫《劳动界》啊，它的创刊号意识到要跟工人阶级啊相结合，所以主动的啊脱下长衫到工人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那么他需要一个很好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这本《劳动界》杂志，让这个参观者特别是学生感受到我们这个党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啊、普及化。那么这个命题实际上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用真实的物件、真切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可触可感、可亲可敬。这样一个展示馆不仅是复旦人的精神高地，更成为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阵地。
3: 当时我们布展的时候就这么想啊，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啊永不落幕、永不下课的一个课堂啊，一本永远向学生打开的，并且是可以沉浸其中的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今天的走读中华，我们将走进福建厦门一条古老的街道，在国家级非遗打嘴鼓传承人杨敏谋老师的祖宅小院里，聆听一段用古老闽南话谱写的城市记忆。
2: 我们说嘴打锣，舌打鼓，那这样一门古老的艺术是如何将千百年来的烟火人情语言智慧凝练于一唱一和妙趣横生的对答之中的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苗林一起出发吧。
3: 真怪异，你一个人是一个脾气，这是正常的代志。人讲枕头啊，冲出去嘛袂平。你看，你看，有的爱受罪，有的爱饮食，有的爱跳舞，有的爱搬，有的爱拍球，有的爱跳。那你到底是爱什么？我爱家，哈。吃个娶某生囝，还个吃三下，你在几？啊，刚用个吃大声。
4: 大家好，我是苗林，今天我来到了咱们福建省厦门市思明东路80号一个小院，这是哪儿呢？是本期嘉宾的祖宅，也请到了咱们打嘴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敏谋老师。杨老师您好。
5: 您好。
4: 哦，一进到您家这个小院啊，别有洞天，
5: 是吧？
4: 而且思明东路也算是咱们厦门的一个核心区了啊。
5: 对，是最古老的一条街道
4: 啊，
5: 而且是在城外。城的中心就在文化宫，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这是城外第七市长旁边，那就是最早的马路就是东西南北，厦门就是这个十字形的路口，后来才发展到中山路啊、开元路啊、大同路，大同路再完成中山路，厦门是这样，从海边一条一条路一直进来开发的，
4: 所以我们要追寻厦门整个城市的发起点，可能就要来到您家附近
5: 啊，对对对对对，
4: 来到这个小院
5: 以下面那个思明电影院
4: 啊
5: 为终点。
4: 思明电影院为终点，
5: 以前叫做瓮菜河，其实海湾河水都通到那边了。
4: 那打嘴鼓是不是也是因此跟这座城市应运而生？
5: 那当然了，
4: 见证了厦门的发展。
5: 是是是
4: 啊，
5: 因为自从有语言说话对话开始呢，就慢慢产生了。那我们中国人的优秀文化传统就是这样，幽默有趣，开开心心的，就是苦日子也要穷开心，所以呢才有打嘴鼓啊，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啊，比如说我们有一段就是说，世界真怪奇，一个人一个脾气，世间很怪奇，一个人一个脾气，你就说哈，这是正常的事，这是正常的代志，人讲枕头啊撑出去嘛袂平，我甲伊讲，有爱唱歌，有爱跳舞，有爱写诗，有诶爱搬戏，你就告诉我啊，你到底爱什么？我爱家，
4: 我爱吃。
5: 对，你长得这么大呢，你还说你爱吃？你爱家？要出门啊，甲食三下无啦，我唔是讲爱家，是爱家。
4: 哦，
5: 正月的正。

0: 哦，
1: 你就说哦，原来是你爱这样，对啊，不然你就会说啊，你爱瘦的啊，我爱肥的，这就是包袱了。你爱家啊，我爱肥，你爱家，以后出门到店行啊，家你硬去吃，肥总是我的家，这就是都个包袱哈。啊，这爱家。啊，我爱家是什么事情？就是因为过年过节啊，相亲回来探亲啊，热闹啊，就这么展开话题啊。
0: 所以那个家其实，意思是他想表达
1: 谐音，爱吃的吃有点谐音
0: 啊。
1: 家，一个有鼻音，一个没有鼻音的。
0: 哦，一个是家，一个是家。
1: 哎，对，家，正月的正家。
0: 哦，家。
1: 又跟瘦肉的瘦家，家吧。
0: 哦。
1: 有谐音，所以只有利用这个语音上的变化。因为厦门话很多东西呢都是借音字、
0: 哦、
1: 有些方言、哦、你没办法找到合适的字，或者是写作的时候呢，他突发奇想的时候，他就找一个跟他同音的字凑下去。那你在练基本的时候，在排练的时候，你当然会知道了，但是局外的人他可能就看不懂，因为本身字有它的字义嘛，对不对、
0: 哦、
1: 那就会误解了。
0: 明白。
1: 所以会经常有写一些是标语啊什么哈，卵击很慢啊，你就会奇怪你怎么写这个卵击很慢。但是呢在旁边我就听到荔枝现摘的是观光果园啊、
0: 哦、
1: 荔枝现摘的、
0: 哦、
1: 就是这样。所以可能产生很多误会啊，引起人家哄堂大笑。
0: 所以刚才通过咱们、杨老师的一个展示、大家能明白，就是打嘴鼓其实呢用的是咱们厦门当地的方言。
1: 对，
0: 也就是闽南话。
1: 对， 对
0: 另外一个呢它是有对答的。
1: 对，
0: 一唱一和。
1: 对， 对， 对，
0: 类似于北方的相声。
1: 对、就是这么回事。
0: 同时呢我刚才听，就虽然我听不懂闽南话，
1: 嗯，
0: 但是通过您的展示能够很清楚地感受到您每句话都在押韵。
1: 押韵。
0: 而且又有这个借音字，就是有谐音。
1: 对。
0: 啊，所以当地的朋友一听，哎，就可能呢会感受到这里面的乐趣。
1: 对对对，就觉得很来劲儿啊。
0: 对，笑料包袱。
1: 对。
0: 啊、一个家就能感受出来。
1: 哎。
0: 你吃饭了没？
1: 吃，我吃饱。
0: 啊，我吃饱，我吃饱了。
1: 哎、
0: 啊啊。这是我仅会的几点这个闽南话。
1: 嗯、
0: 那打嘴鼓的历史有多久了？它为什么叫打嘴呢？这个是名字谁命名的？
1: 这个、
0: 什么时候命名？
1: 东西要是从民间来的
0: 啊、
1: 嗯，那历史是非常渊源的，因为从人类开始讲话，
0: 啊、
1: 嗯，有的对答，有的招呼的时候呢，哎，它就已经慢慢形成了。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中华文化广博就是。广播在这里，如果你是播音员、那你就播音腔。
0: 嗯，
1: 对，我们单冲卖菜啊，来喂吴家盖啊，这吆喝声，那就是他的做生意的这个招呼生意的做法。所以他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呢就是借鉴民间的语言，
0: 嗯，
1: 这样呢来丰富，而且呢产生有趣的东西。同时呢也可以在民间的这些吆喝声当中呢，哎，它就是我们创作的源泉呐、比如说小蚂蚱烧肉粽，你知道吗？那你有没有发现，哎，台湾有一个烧肉粽的歌很好听嘛，对不对？其实就是从民间这边流传的吆喝声呢、转换成歌曲，它就是说生活的来源嘛、所以才有小蚂蚱啊，小蚂蚱，喂，小蚂蚱，就产生这样的歌曲。那我们同样也是从民间借鉴来、把这些语言呢凑在一起。我刚才有说盘嘴锦，就盘子的盘啊，盘这个口舌啊，挤紧起来叫做盘水锦，那是文人做的，文绉绉的一个话语。要不是土人呢，两个 我说你来抬杠，两个人争斗的时候，看谁有理啊，就把这些谚语俚语有押韵的话斗起来的时候，他同样用那种有押韵的话来回答，那这两个人就搭得很有趣了嘛，就跟像刚才说，哎，世间真怪异哦，这人这款脾气，这是正常的代志，就很自然的聊天当中呢，把你想说的东西呢展现给大家。
0: 嗯，但杨老师呢，其实也说了，他是打嘴鼓来自于民间，
1: 民间。
0: 也是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1: 对对对。
0: 看到很多的一些咱们老百姓的一些趣事儿，就可以编成故事。
1: 对。
0: 模仿他们的语言。
1: 是。
0: 刚才您说吆喝，是不是您学了很多吆喝
1: 啊？是。
0: 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咱们厦门这个地儿是怎么吆喝的？吆喝这小猫都来了。小猫都来了。
1: 那个哈，这个东西哈，因为是在民间，而且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产生的。比如说我们早餐工程啊，早上以前都是豆浆油条啊哈，那个老太婆出来卖油条了，用一个草的袋子装了炸好的油条，在沿街吆喊啊，来呀，胖哥吃大条的油炸鸡。就是在卖油条的，
0: 好有味儿啊！
1: 哎，好有味儿啊！还有啊，卖豆浆的，
0: 卖豆浆。
1: 小的到你面呢呀，杏林的到你面呢呀，热的豆浆麦乳。厦门特有的，实际上就是面茶。那让你配油条啊。早餐吃完了就去上班了，所以他吆喝这个烧的麦乳、烧的豆浆、花生浆这样的早餐。等一会儿呢，就开始菜市场就热闹起来哈，来啊，过来的搬鱼啦，一斤两点子啦，俗大大，过来一斤卖两百。卖高丽菜
0: 卖高丽菜
1: 卖菜卖菜的我们是叫高丽菜，你们那边是不是叫包心菜叫做高丽菜其实它这是什么外来的品种，是从西域那边传过来的。本来呢它在外胡人那边传过来的时候是叫做玉曼青玉美玉的玉玉曼青，就是外面绿色的，里面包着的是黄色白色的芯儿，跟那个玉有点类似。那所以呢当时呢种植起来很方便嘛，就大家来吃啊，又好种啊，吃了又能治腰，治腰治什么腰，就是肚子就在治腰，所以又是这个一个梗啊，所以慢慢就传开了啊。所以它因为切开来是像玻璃一样的，有黄色白色的颜色，很漂亮，所以就被称作玻璃菜。玻璃菜这么几千年几百年传流下来，口误啊或者是走音啊，就变成玻璃菜。玻璃厦门话叫玻璃菜啊，就变成慢慢又转化成高丽菜，是变成阳参高丽的阳参高丽菜，所以这种东西有很多转折点，但都是笑点，就是这样，
0: 就可以把这些内容咱们加入到打嘴鼓当中，
1: 对，
0: 用厦门当地方言讲出来，
1: 大
0: 家不仅能够很开心，博得一笑，同时也学到了一些知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是打嘴鼓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1: 对，就像我刚开始吆喝啊。过来的搬鱼啦，这高丽菜很便宜啊，一斤只有两分钱。过来的搬鱼啦，一斤两点钱啦。过来就是说，过来较水段，要买进来看，也同样是卖高丽菜的。
0: 不一样。
1: 他就是说，因为利用人们爱美呀、爱美女啊，就是 高丽菜呀、啊，比那个蛋蕨啊更漂亮啊、哦！你要买的时候，你快来看呐、啊！哦，招呼
0: 哦啊，太有意思了。还有什么吆喝啊？
1: 还有呢，小大大，小大大，高丽菜根本能吧？
0: 小大大，小大大，啥意思？
1: 很便宜，很便宜呀、啊哦！这个高丽一斤只有2分钱，哦、都是卖高丽就有好几种讲法。
0: 有没有别的菜？
1: 别的菜哈、啊，
0: 比较长的吆喝有吗？
1: 像水果哈、
0: 啊，水果，
1: 杨梅，
0: 杨梅，
1: 杨梅我们叫秋梅嘛，
0: 啊，秋梅，
1: 树上的那个草莓是秋梅，啊，嗯、啊。秋梅的半枝啦，一根五尖钱呀，要买紧来吃，唔买是无事呀。杨梅这生长的时间很短，熟了你就赶摘下来，就赶快去买。你不买就没有时间了。
0: 哦，
1: 这样。
0: 哎，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嗯、就是朗朗上口。嗯、就算您听不懂闽南话，
1: 嗯，
0: 但是您会被它的韵律还有这个节奏所吸引。
1: 对。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领。

0: 旅行。
1: 嗯，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2: 麦造，
1: 吃货的天堂。
3: 麦造吃货的天堂，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嘴巴带路的单元。
3: 嗯，那么今天的嘴巴带路呢，我们一起去河南信阳去品尝著名的油酥馍。这个油酥馍到底有什么魅力，为什么信阳人呢特别痴迷，让我们跟随总台美食中国节目一起去品一品酥脆焦香。
4: 彭刚每天凌晨四点就开始着手准备面粉，作为信阳人早餐的主角，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能量。这样的常识彭刚未必清楚，但他知道手中的面团足可以让一个体力劳动者工作整整一个上午。
5: 面就好像是基础，盖楼的基础，对吧？基础打不好肯定有。
4: 冬小麦磨出的20公斤面粉被加入清水，给重量倍增的面团上劲儿。彭刚要使出全身的力气，翻转按压之间，力道的拿捏要恰到好处。
5: 俺父亲是从那个姓熊的熊兵带上学的。
4: 父亲的授意让彭刚有了自食其力的本钱。凭借油酥馍香脆的老味道，彭刚有了固定的收入。通过发酵制作油酥馍的面团已经弹性十足。彭刚的妻子把和好的面擀成条状，口味地道的油酥馍，面粉和配料都要十分讲究。
5: 香葱啊，香油啊，都是要炫墨炫炸，不然的话，它都会影响它的口感。
4: 盐、香油、葱花，用量全凭妻子多年的经验拿捏。味道的秘诀就在其中。卷团是油酥馍层次分明的奥秘所在。与别家制作油酥馍不同，彭刚在铁板上放一块生猪油，用来提升面香。待猪油化开，就是烙制面饼的最佳时机。铁板上的面饼必须受热均匀。彭刚在翻转的同时，随时观察炉温的变化。在热力的烘烤下，面饼迅速膨胀。只需1分钟，面饼两面便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还差关键一步，面饼被转入特制的炉灶内，用炭火烘烤。
5: 油酥馍嘛，它主要就是体现它酥嘛，外焦里嫩，口吃起来口感非常酥。
4: 这一步最考验功力，火力大小、烤制的时间长短，都会影响油酥馍酥脆的口感。调整炭火的温度，彭刚足足学了3年。出炉的烧饼，油脂在表面跳动，浓浓的麦香香溢四散。和许多信阳的店家一样，彭刚店里主打的标配是面饼和粥。米粥用的是当地的优质大米，经过1个小时文火熬制而成，粘稠香甜。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配上酥口的油酥馍，清淡而不失营养。
2: 是的，老味道就在我们街巷里头扎根哈，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好好的品尝一下。那么今天的去旅行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3: 主持人嘉华、莹莹，责任编辑陆红，感谢。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2: 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越来越多的台商台企扎根福建，共享发展红利。今天的台客梦工厂为您带来台商翁英敏的报道，听听他主动转型电商与新媒体赛道，续写两岸美食产业融合发展的动人故事。
3: 台湾歌手杨品华多年来致力于公益事业，前段时间他走进北京市导盲犬培训基地，近距离了解导盲犬的日常养护和专业训练，也带来了一段两岸同胞携手公益的故事。今天生活乐分享，来听听他的故事吧。
2: 10年前，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从此呢，他也有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10年来 FAST 取得了哪些成果？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3: 前段时间啊，上海第一个 AI 眼镜城市伴游试点落地了，游客们呢只要戴上 AI 眼镜就能够同步收到对应的历史讲解，对眼镜说出付款指令，确认金额就能够直接完成付款。这款眼镜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呢？节目中我们一探究竟。
2: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4: You're fired.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4: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4: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越来越多台商台企扎根福建，共享发展红利，收获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幸福感。其中就有一位台商翁英敏，主动转型电商与新媒体赛道，续写两岸美食产业融合发展的动人故事。台客梦工厂，来听总台记者方黎的报道。
5: 作为福建省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台商翁英敏所带领的台企2025年入驻福马产业合作园城市中心孵化服务园。在翁英敏看来，园区提供的产业对接、两岸职工培训实训基地、共享直播间等配套空间，为入驻企业带来发展新机遇。
6: 那我们这个品牌从1951年就在台湾成立了，那我们是1991年来到福州设厂，在去年的时候入驻了这个园区。那这个园区也提供了我们这个办公空间，我把这个电商团队放到这边来。那在这个闽台项目的这个展示平台里面，展示了我们自己的一些产品，包括说我们这些坚果啊，炒货我们原先做的这些产品以外呢，我们也展示了我们在这几年推出的一些新的产品。那也是希望说透过这个平台能够有一个展示跟开拓这个市场渠道的一个机会。
5: 2023年，福建获批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一系列惠台政策落地生根，赋能台企成长。正是乘着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东风，台商翁英敏推动企业申报大陆老字号，成为首批获聘福建老字号的台企。
6: 就是我们来福州设厂也三十几年了，那带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说，这个福州呢支持我们台胞台企的这个是很支持的，就不仅仅是说在这个政策啊文件上面，那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得到这些政策支持跟帮助，那所以我们也很顺利的在这个2024年来拿到这个福州老字号的这个荣誉的颁发，那在去年2025年拿到这个福建老字号的荣誉的颁发，都是首批拿到这个老字号认定的这个台湾企业，然后也不仅仅说颁个这个牌匾而已，那实实在在的在一些展会上面商务厅商务局都也推荐引荐我们参加这种大大小小的这些展会，那包括说这个品牌宣传，这个也就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一个帮助。
5: 面对市场迭代、消费升级的发展趋势，翁英敏选择主动转型电商与新媒体赛道，走出了一条老字号台企创新突围的新路径。翁英敏表示，从线下实体经销到入驻园区开拓新赛道，这份稳稳的扎根与成长离不开企业自身的匠心坚守，更离不开福建福州对台企台商实打实的暖心扶持与政策赋能。
6: 那我们自己其实原先呢都是做这个食品制造啊跟生产为主，我们工厂就设在福州的马尾，那原先呢是以这种线下经销跟实体的这个 KA 卖场为主，那这几年呢因为整个市场环境的改变整个经济环境消费习惯都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我们做这个内部的二次的创业，就是我们进行的转型，我们在营销方式上在渠道上面也做了转型，我们目前就是大力的去发展我们的这个电商渠道，所以呢我把这个我们的电商团队放到这个园区里面来，也就是在这个园区提供给我们这个企业一个免费的办公空间里，那这也减轻了我们企业的这个经营跟创业的相关的一个成本。
5: 与翁英敏一样，不少扎根福建发展的台商守着传统工艺的匠人初心，也拥抱直播带货的新赛道。翁英敏期待企业能以创新为驱动，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6: 那后来又陆续的增加了个新媒体的运营，等于这个团队就慢慢建立起来。那我想这个园区里面提供给我们的也不仅仅说是一个办公空间而已，像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场地有三间的这个直播间能够去使用里面有这个灯光有摄影机有这个背景那其实这个设备都很完善，那也减少了我们企业的投入我想这个也是带给我们这个老企业一个能够二次创业能够再做创新的一个机会。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走在城市的街头，可以看到一只安安静静陪伴在主人身边的导盲犬，大家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了。对于视障人士来说呢，这些训练有素的特殊伙伴不仅仅是出行的助手，更意味着一份独立生活的底气。
5: 这些年呢，随着无障碍环境的不断完善，大陆助残服务也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从导盲犬的培育训练，到视障人士的出行支持，再到越来越多社会力量参与公益，助残正在从单一帮扶逐渐走向更加系统、更有温度的社会支持。
6: 台湾歌手杨品华多年来是致力于公益事业。前段时间呢，他走访了北京农学院教授陈武、导盲犬训练员冯小欧，走入了北京市导盲犬培训基地，近距离了解了导盲犬的日常养护和专业的训练，也带来了一段两岸同胞携手公益的故事，一起去听一听吧。
7: 好，我现在把这个眼罩已经蒙上了
8: 接下来我会拿着你的手，然后我们从狗头顺着它的背摸到我们的导盲鞍。
7: 我摸到了，
8: 对，然后我们拿着导盲鞍，好，正常的身形。
7: 好
8: ，OK， 那我们就开始了。
7: 开始了，
8: 你看。
7: 他在拉我了，他在拉我了。
8: 对，对，他会稍微往边左边偏一点，是因为
7: 我这个真
8: 的
7: 是看不到，只能相信他了，只能相信他，
8: 相信他。
7: 好。好，往前走，往前走。
8: 好吧，好，
7: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品华，一位来自台湾的公益项目推动者，一直在关注着视障帮扶的事业。刚刚已经体验过了模拟盲人前。

0: 非常的齐全。北京基地的建成呢，实际上也是发挥了我们学校在学科专业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学校为此呢，成立了导盲犬研究院，来开展与导盲犬相关的各种研究工作，也设置和招收了研究生的导盲犬专班来开展相关的人才培养。
1: 那我也了解到您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这个中兽医的专家，那所以是不是在整个导盲犬的事业当中也与我们这样这项的技术有关呢？
0: 是有关系的，因为导盲犬它是一个工作犬，每天要行走很远的距离，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会有一些退行性的变化，这种情况下针灸是最好的选择。这些机器都是人和动物都可以用他们也用这种传统的艾灸疗法，也用这种现代灸法，我们讲
1: 是，所以这个也是像艾灸一样会冒烟的那种，是吧？
0: 对，这个是一个排烟装置
1: 那特别。
0: 对，
1: 那所以它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工作犬上面的穴位以及它受伤的部位进行中医药的一个理疗。
0: 对对，是这样的。
1: 那我们也希望学院能在这个人才的培训以及学科上面的辅助能够让这个良率更加的提高。
0: 是这样的。
1: 我们的小朋友现在出来训练了，他叫什么名字啊？
2: 他叫 Gaby。
1: Gaby， 怎么看起来有点瘦长的感觉
2: 这个其实是我们导盲犬正常的体型
1: 是吧？
2: 因为我们的导盲犬对于体型来讲是有要求的，如果它过于胖的话，可能对它的膝关节呀、腿关节有一定不好的影响。为了它能够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服务我们的使用者，所以会让它们保持一个正常的体型。
3: 那我现在就是在给它梳毛。我们每天呢都会给我们的导盲犬小朋友做日常护理，就包括刷牙、梳毛、擦身体。那不仅仅是我们训导员要做的一个事情，那我们视障人士，然后我们的寄养家庭，我们都会去教他怎么去照顾我们的导盲犬。导盲犬他们一生其实就是四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是在寄养家庭里成长的，那他们就是两个月左右，我们就会把他们送到我们的寄养爸爸妈妈家中，然后让他们从小就去学习怎么去跟人相处，怎么去养成良好的上厕所习惯，然后他们也要经历足够多的社会化训练。到他们一岁成年之后，他们回到学校，我们会进行各方面的评估，然后他们评估合格之后，我们才会开启给他们正式的导盲犬训练。
1: 那导盲犬的这个训练和其他的宠物训练有什么不一样？
3: 他们的规矩会更加的细化。那对于导盲犬来说呢，我们是要求他们在指定的地点听口令排便。
1: 是，我有观察到我们一起在工作的时候发现他们需要用哨音才会去吃饭。
3: 其实我们现在所安排的这一系列的规矩其实就是更加方便我们视障人士到时候的使用。如果我们在路上见到正在工作的导盲犬的话其实我们是呼吁大众想要就是遵循一个三不一问的小礼仪。
1: 三不一问是哪三不一问？
3: 就是不干扰不喂食不拒绝，主动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
1: 其实在做公益的项目的过程里我有感觉到有很多的视障朋友，甚至于说很多需要帮助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一开始在面对自己的身体残疾或者是他现在这个需要帮助的一个环节里面，他是没有自信心的，甚至于说对自己未来的人生稍微有一些负面。那这样子的朋友经历到他领了导盲犬之后跟导盲犬一起生活，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3: 我们是只要是你有出行需求你就可以申请，所以它这个申请里面是有分先天和后天的。那有一些我们后天的一些使用者呢，他们是完全是不能接受的这种心理状态，他们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不是很愿意出门。
1: 是
3: 对，然后但是有了导盲犬之后，他们是慢慢的愿意出来走路了然后愿意与人沟通了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4: 通过对导盲犬项目基地的了解，我们发现更多的视障朋友勇敢跨出了一步，和导盲犬一起面对充满挑战的人生，这是一种温暖，同时呢，他们也找到自己生存。

发展的一面。同时呢，在这样的项目基地里面，我们也看到更多两岸协作的可能性。在台湾，导盲犬的项目发展比较早，同时呢，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和北京共同成长。而在做公益的过程里面，两岸是共心的，两岸同心，我们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温暖，而且能够贡献更大的力量。就像我多年在从事公益项目里面，七年前发现的，我们的听障朋友虽然听不见声音，但是依然对音乐充满了期待。所以呢，一个听不见声音的青年写下了自己感动的歌词。我们通过他的努力，以及两岸的音乐人共同来创造了这首歌曲《听见》。

0: 秋冬不优秀嗯。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大窝荡落成，从此它也有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
4: 今年是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来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均取得了多项成就。这10年它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8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1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7: 结果到现场一看，7块面板掉下来了。然后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1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内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射面都弹坏了，修反射面又花了2个多月。
6: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 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
7: 它不仅有冠绝世界的灵敏度，它还有大市场。大市场和高灵敏度结合是非常非常少有的，因为你的灵敏度高就意味着你波速很小，一般市场很小。 FAST 有19波速接收机，而且这个19波速是高灵敏度的，所以就决定了它不仅具备已知目标精确探测能力，还具备了未知目标的搜索功能。
6: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1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7: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 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6: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8: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和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6: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带领的研究团队利用 FAST 在国际上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一次旋转狂舞的过程。吴雪峰表示，他们通过 FAST 对这粒快速射电暴进行了长达2年多的跟踪，又通过 FAST 快速响应机制捕捉到了它跳舞这一关键时刻。
9: 到了2023年年底，突然发现它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现了一次巨大的跳变，监测到突发的这个现象之后，中国天眼的它的快速的响应的机制的就是建立，也就是如果围绕一旦有突发的重大的一些天体天象或者事件，那么我们就开始赶紧的申请。中国天眼运行与发展中心很快的就是批下来，让我们对这种转瞬即逝的这些突发的现象没有错过一分一秒。
6: 吴雪峰透露，他们正在研究 FAST 探测到的第二次法拉第旋转量跳变，更多新的发现亟待揭晓。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FAST 落成十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7: 综合孔径技术可以同步提升的望远镜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它已然成为现代望远镜发展的主流方向。那我们的规划就是利用综合孔径升级 FAST， 围绕 FAST 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天线，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孔径阵列。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
6: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8: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S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6: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9: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引力波的探测， 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五个西格玛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6: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8: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也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就是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呢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6: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或者看到 FAST 的标识，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姜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7: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大家有没有出去旅游呢？这段时间十一黄金周过去，我们出门啊，一手是拿着手机查导航，一手翻着攻略找讲解，很难沉浸式的感受眼前的景致。
1: 是的，前段时间上海首个 AI 眼镜城市伴游试点落地大豫园片区，游客呢只要戴上 AI 眼镜行走在上海豫园的街巷之间，老建筑不再只是静态的风景，随着脚步移动，眼镜同步推送对应的历史讲解，对眼镜说出付款指令，确认金额就能直接完成支付。
2: AI 眼镜打通了导航讲解支付的全链路，游客有什么样的体验呢？规模投放还需要突破哪些瓶颈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大豫园该从哪里逛起？
4: 南下门头店有多少年历史了？在海上梨园能听到什么样的
5: 戏？戴上一副 AI 眼镜，以往在文旅场景需要复杂操作解决的问题有了更优的解法。
3: 开启城市伴游。
6: 华宝楼曾是上海最早的古玩市场和规模较大的工艺品商厦。
5: 游客把问题提给 AI 眼镜，镜片中心位置会实时出现绿色字幕，与耳机内的声音介绍同步，还有点击关闭字幕选项，让游览体验更加沉浸。记者了解到，上海大豫园片区能够成为 AI 眼镜伴游的试验场并非偶然。黄浦区拥有大豫园、外滩等密集的历史文化地标，同时汇聚大量老字号、商业街区和新消费场景，为 AI 终端进入真实城市生活提供了多元的应用空间。大豫园媒体高级经理王宇秋：
7: 在豫园商城呢，游客可以看到传统建筑、老字号、特色的餐饮，还有传统的手艺。那一路走到 BFC 的外滩金融中心，又可以进入一个艺术展览啊、现代商业，包括城市休闲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从一个传统的文化到一个世界的文化，去梳理成一条完整的游览动线，整个是有一个非常丰富内容基础的。大豫园其实它既具备了试点所需要的这样子的文化厚度和业态的丰富度，那也是 AI 眼镜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开放环境里提供准确及时的服务，比在展馆里完成一次固定的演示它会更有一个检验的价值。
5: 戴上眼镜之后，整条漫游路线就被自动串联起来，从历史点位的文化讲解到非遗手作摊位的记忆介绍，再到美食推荐，所有信息都会随着游客的脚步主动推送，遇到感兴趣的内容，游客还能随时开口追问。王宇秋解释，区别于景区固定游览路线，利用 AI 眼镜伴游这种基于真实漫游状态形成的游览动线，更契合城市漫步的休闲属性，把主动权交还给游客。
7: 我们以前比如说去游览啊、我坐下来吃饭，然后我要选择什么，我需要去进行一番搜索。但是呢 ,AI 眼镜的这样的一个随身终端呢，它更多的你可以去跟它进行一个智慧性的交流，不需要再低头翻看你的手机，而是你非常沉浸式的，你通过跟 AI 眼镜随时的对话、消费的推荐以及支付都可以，等于说是为你的旅游的一个体验去进行一个加成的一个东西。
5: 在消费环节，游客选好食品，只需要看向店内的支付宝碰一下蓝环，对着眼镜说出付款指令，确认金额就能直接完成支付，全程不用掏手机扫二维码。站在游客体验的角度，解放双手无疑是 AI 眼镜伴游最直观的优势。但王宇秋也坦言，不少参与试点的游客也谈到，希望 AI 伴游只是游览的辅助，而不是主导整个游览过程，让数字服务做陪伴者而非游览的决策者。
7: 出发点是希望科技能够在游客需要的时候它能及时出现去互动。 AI 眼镜其实不是说去代替讲解员或者手艺人，而是给游客一个增加可以了解文化的入口，帮助大家去从看见再进一步的走向读懂。除了这样的一个新鲜感，其实内容是否准确、导览触发是否及时、包括你的设备是否舒适啊、服务是否稳定，同样其实会影响实际的体验。那这些真实的反馈也是试点的重要的价值所在。
5: 王宇秋进一步分析， 所有文化的体验都跟互动性有强绑定的关系。 AI 眼镜伴游的模式具有继续探索和推广的潜力。然而尽管试点收获了不少游客的好评，但从街区示范走向更大范围的规模化推广依然存在多重现实瓶颈。
7: 规模化的落地肯定不是说我简单的增加一批眼镜，那真正解决的第一个是内容，文旅导览每一个建筑啊、老字号、文化点

0: 岗位，它都需要准确的资料支撑，包括展览活动和商户信息也会不断的变化。其实未来还是要建立持续更新的审核的机制，去保证游客获得一个信息的及时、准确的更新。第二个，体验和技术的一个稳定性，开放的街区存在一个环境的嘈杂、网络的变化、客流密集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那设备的这个一个续航的能力、佩戴的舒适度、导览触发的一个准确性，包括到支付安全，它其实都需要在长期的运行中去不断优化的。第三个就是运营和商业的模式。那演进的这个租借归还、充电、清洁、维护，那现场人员的服务到商户的接入，它其实都意味着相应的运营的成本。那一个项目能否长期持续，它其实不能只看设备有没有新鲜感，还是要看它是否是真正改善了一个游客的体验，是否能为文化内容、街区运营，还有包括一个商户的服务创造实际的价值。
1: 记者梳理注意到，早在 AI 眼镜产品逐步走向消费市场之初，行业就已经开始探索把可穿戴设备应用于文旅导览。此前，国内部分展会、历史街区都曾开展过小范围的测试和示范。过去不少实践大多停留在展会现场的演示环境，一旦放到人流嘈杂、建筑密集的开放环境中，定位漂移、内容适配不足的短板就暴露出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大语言 AI 眼镜伴游的试点价值，正是把过去实验室和展台上的设想，真正放到日常游客流动的真实街巷中去打磨落地。
2: 原来的我们那种交互，那其实是游客不停地要掏手机去搜索，然后点击，那其实是一种屏幕智能。然后眼镜呢，它是另外一种智能，我们把它叫空间智能。人和城市发生链接的这个方式它就不一样了，等于我们人在这个真实的空间里面游走，数字的整个服务就围绕着你当时的这个场景、当下的需求这样子去组织，这是一种很新的方式。它不但是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哈，给你介绍，它同时把这个数据驱动的这个消费转化也放进去了嘛，你告诉你说这有什么好吃。是的，应该怎么买？所以我觉得这个交互吧，是从人找服务变成了这个服务理解人。
1: 钟丽娜认为，数字技术不是要重塑哪片街区，而是尝试用新的方式帮助游客读懂脚下的土地，在不断打磨硬件、深耕本土文化内容、理顺可持续运营路径后，AI 眼镜这类智慧伴游模式有望走出大语言，为更多历史街区、城市文旅地标的活化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
2: 只要我们都认可这个方向，下一步可能会做得更新，它的续航可能做得更好，它背后能够提供的数字内容会更多，能够串联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主体可能会更加的密集，它的这个数据安全、数据交易和商业模式也会更加的成熟。我觉得以后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租赁的一个设备，很有可能它就跟我们的手机一样，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到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是变成这样子的一个设备之后，其实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我们作为文旅端，怎么给它输入高质量的数据集，怎么把人家需要的这个东西把它放到这个设备的终端里头。
3: 佩戴它呢，首先可以解放双手，第一视角进行拍摄，然后呢还有翻译、导航、支付、AI 问答的这些能力。
4: 最近在位于云南昆明市中心的一个商场里，一家来自杭州的智能眼镜品牌开出了首家线下专卖店。记者在现场看到，门店里最新款的 AI 眼镜产品最受青睐，不少消费者正在体验最新的产品功能。
5: 一直看网上介绍智能眼镜能拍照、听歌，还能导航，反正今天就来门店体验看看吧。
6: 日常出行还有办公的时候听语音使用比较方便吧。这个是我买过的第二款 AI 眼镜，每一次新品迭代，我觉得都有新功能，效果感觉也有提升。
4: 在很多地方，像这样的智能硬件销售门店正在加速入驻城市商圈。AI 眼镜、智能手环、AI 耳机等轻量化智能产品持续上新，品类更加丰富，覆盖不同客群。具身智能机器人从展厅走进线下门店，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与机器人互动，感受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科技产品的全新消费体验。在南京山西路，一个新一代 AI 智慧门店在今年国庆期间正式营业。相比于传统的家电卖场，这里不是简单的增设 AI 专区，而是覆盖 AI 科技体验、家电家装、游乐运动等多元场景，消费者可以上手体验多种多样的智能产品，用真实感受做判断。苏宁易购零售平台管理中心总经理徐开闯介绍，
7: 我们门店还落地了南京首个规模化具身机器人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体验机器人对弈、咖啡和冰激凌制作、 观摩机器人舞蹈和武术展演、机器狗越障表演等等。在 Token 体验区还能现场尝试 AI 内容创作、沉浸体验 AR 剧目影音、AI 陪伴交互等项目。在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落地的背景下，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可触摸、可观摩、可实操的 AI 生活体验场，让大家体验 AI 融入生活的多种可能。
4: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消费成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多条政策相继出台。其中，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年六月发布的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扩大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穿戴、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产品消费，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组织人工智能近万家活动。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年八月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推动下，人工智能正加快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成为消费新增长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93.1%。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表示，
8: 我认为今年智能消费的突出特点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更加具体的生活场景，消费者对产品的关注也更加注重实际用途。一是消费品类更加丰富，从手机、家电延伸到智能眼镜、住行设备等；二是消费需求更加细分，既有年轻人的出行、运动和娱乐要求，也有老年人的生活照顾和便利操作要求；三是产品和服务联系更加紧密，消费者购买智能设备后还需要配套的软件更新、安装调试和维护服务。促进智能消费，既能够通过新产品、新用途创造消费增量，也能够带动传统消费品的更新升级。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让技术创新接受日常使用的检验，推动企业围绕真实需求改进产品，形成消费扩大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的循环。
9: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美辰的一首《美丽大中国》。这首歌的歌词简洁有力，描绘了中国的辽阔疆域、美丽风光以及人民团结一心的景象，传递出了一种自豪和自信的情感。也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祝福祖国》。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同行同往》。歌曲的旋律线条流畅，既有紧凑的鼓点，又有悠扬的琴声，张弛有度，充满活力。周深用昂扬的情绪进行诠释，嘹亮而坚定，勾勒出了齐心协力共赴远方的动人画卷，唱出了青春奋斗

和希望，也唱出了对脚下这片土地无限的热爱与赤诚，让我们置身于一幅幸福的灿烂画卷之中。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灯火里的中国》。

到的歌曲是来自王丽达演唱的《祖国颂》，长江奔腾的壮阔，塞北草原的辽阔，透过王丽达婉转悠扬的嗓音缓缓流淌，当五千年文明的厚重，万家灯火的温暖融入悠扬的旋律里，这首赞歌便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不只是对山河之美的歌颂，更是对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家国情怀的共鸣。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叶翠的演唱《幸福中国一起走》。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汤飞的演唱《我奋斗，我幸福》，积极励志的歌词唱出了幸福生活就是要努力奋斗的真谛。歌曲描绘了在飞速发展的新时代里，人们昂首阔步、奋斗前行的画卷。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张含韵的演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到的歌曲来自张艺兴的演唱《潮起东方》。张艺兴声线柔和却饱含着力量，能够在抒情处细腻婉转，将那种面对机遇的期待和果敢用轻柔的嗓音缓缓道来，让我们身临其境，在昂扬的段落又可以爆发出强大的能量。凭借富有穿透力的歌声，把歌曲中所蕴含的壮志豪情与磅礴气势展现得酣畅淋漓，瞬间点燃了我们的热情，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时代浪潮滚滚向前的不可阻挡。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刘和刚，《最美中国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杰的演唱《奔腾》，这首歌通过对中华大地的描绘和对人民奋斗的精神赞美，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整首歌曲描绘了中华大地的辽阔与壮美，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整首歌的旋律激昂有力，配合张杰深情的演唱，使歌曲充满了感染力。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南征北战《祖国》。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的演唱《奋斗吧，中国》。这首歌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透过生动的意象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前行的画面。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李宇春的一首《我爱》，柔情而坚定的旋律，加上“我爱不完的中国”为核心概念的歌词文字，搭配上李宇春细腻绵长、温暖纯净的声线，整首歌抒发了对祖国强烈的、深厚的爱。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脸，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收音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仔，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会当讲来关注阮的杨士斌小号、两花好生活、含甲万南风，诶，内底有真侪咱两花交流的资讯，诶，趣味的咱这个旅游的。相关的方案，含加对咱身体帮助正大，即养生的知识，也欢迎乡亲来观看、来捧场。那今日的节目啊，首先是万南风吼、哦、来听台湾青年医师来到福建厦门来开展饮食之路，来关注福建厦门绿色地零产品啊卖甲正好，政策红利释放消费的潜力，也佮有增加群众收入，促进共同富裕。泉州是培育十二个市级特色农牧品牌，也伫跨水食四方单元呢，要来看的是贵州的酸汤鱼，主角吼唔是鱼呀，伊这个汤料吼则是第关键的。也闽南养生堂，咱来关注林家碧吼，也有这个节日当中啊，第一个适合的时段。那这个好处啊，可能咱乡亲无一定知影，较晚咱斗阵来分享。也讲天说皇帝呢，节目是邀请到嘉宾陈旭啊，继续来广告吼，《英雄生平》第十七集。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0: 好，乡亲，欢迎回来。这台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讲》，我是熊阿。那首先要来关注的这条啊，是为推进两岸医疗人才融合发展，在今年七月举行的2026厦门人才服务节的开幕式的时阵啊，福建的厦门市是发布两岸医疗人才融合工程，作为这项活动的这个内容之一呢。最近来自台湾甲厦门重建医馆，即体系台湾青年医师啊，是斗阵来到厦门的海沧区，来开启两岸牵手的医学研习之路。那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报道。
1: 活动中，青年医师们先后走进万泰、沧海等生物医药企业，近距离感受厦门生物医药产业的脉动。之后，研习团还奔赴西安、成都两地，赴多所知名医院进行学术交流与临床观摩，围绕青年医师培养、医疗技术协作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并分享两岸医院管理经验，拓宽专业视野，深化医疗互鉴，立足两岸融合发展。厦门在全国率先构建短期执业加资格采认加个体诊所备案的全链条政策体系，打通两岸医师资质互通、职业发展、生活安居等多重关卡，越来越多的台湾医师跨越海峡来厦短期执业，从2022年的14人增加到今年第一季度的113人，增长超7倍。厦门长庚医院中医科执行主任、厦门台湾特聘专才郭子嘉。
2: 我来厦门8年多了，这座城市呢，它其实让我从医者，然后到生活的一个部分，双重的一个有归属感。那在厦门长庚医院呢，它医疗的体系与两岸协作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呢能够将两地的一个经验深度的一个融合，让我们呢能够在这边安心的一个安家。
1: 厦门长庚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黄永宁也已在厦门工作13年。
3: 对于我来说，到厦门工作来说，基本上等同无缝接轨。这几年又因为各种的会台政策呀，我觉得厦门就是一个充满机会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个城市。在这里呢，其实只要你愿意努力，你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然后创造自己的未来。
1: 作为台湾医师落地的核心载体，厦门长庚医院每年有近100名台湾医师定期来厦执业，开业以来累计柔性引进执业医师224人，其中93人完成职称认定，约占全市9成。全院43个科室全覆盖推行双主任制，两岸专家共同担任科室负责人，共享学术话语权。
0: 近年来，集团智能的这消费理念啊，是渐渐的深入人心。那在福建厦门，政府和企业是协同来拍出促进消费的组合拳，持续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而不少电器城、新能源汽车销售部门啊，是迎来了消费的热潮。那具体情况呢？咱到底来听报道。
4: 今年6月，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健身设备等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工作启动，让不少市民迎来电器升级的好时机。1到7月，厦门限额以上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分别增长6.8%和1.4倍。近日，记者在湖里的苏宁易购电器城看到不少市民在选购扫地机器人。市民冯先生：
5: 主要看洗地机啊，有这个补贴肯定是比较好一点的，相当于是能给我们省一笔钱嘛。本来装修可能我们费用可能是比较紧张，那现在有补贴了，那我们可能买的电器啊会更好一些。
4: 近期，厦门市再次扩大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范围，新增数码相机、智能抽油烟机、智能洗碗机等5类产品，单件最高可补1500元。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消费热情。与此同时，电器城还开启中秋薄饼优惠活动，吸引门店客流。市民刘女士：
6: 有国补当然是对我们来说价格上有优势啊，那刚好又是刚需啊。可能我们本来会选择说我们用消毒柜就好了，但是你算一下，它加国补洗碗机其实相差价格也没有特别多啊。
4: 厦门苏宁易购副总经理杨成：
7: 那我们厦门区域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金额的话，对比去年同期来讲的话，我们是有一个137的百分比的一个增长。薄饼活动接下来每周周末的话，我们都会开展，我们还有提供大的家电的免费上门收旧、免费拆装，还有冻装一体等等的这些服务。
4: 今年1到7月，厦门限额以上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5.3%。 在厦门海上世界的一家新能源汽车销售门店，不少市民来看车试驾。市民：
8: 我那款油车比较耗油，现在过了10年了，有了计划吧，所以说特意来看一看。
4: 市民：
9: 我已经定了，带我爸看一下，考虑到比较环保，用电也比较便宜。
4: 记者了解到，目前购买新能源汽车不仅能享受最高20000元的市级以旧换新补贴，还有各类区级购车补贴，持续刺激消费市场。例如8月14号到10月11号，在集美区登记结婚的新婚夫妻可额外享受甜蜜购车礼，叠加区级购车补贴，优惠最高可达3800元。同时，车企也纷纷推出优惠活动，降低消费者购车门槛。特斯拉厦门海上世界体验店销售主管：
10: 像我们品牌的话，也是有推出了5年免息或者5年超低息的金融方案，消费者最低只需要首付45900就可以开着我们的新车。那我们还有部分车型享受8000元的车漆减免或者8000元的保险补贴，此类活动呢都可以跟政府的各类补贴互相叠加。8月份的话，我们门店的客流和销量较去年是均有2位数的一个同比增长。

所以来，咱来关注一条福建泉州的消息。记者为泉州市林业局是了解到，泉州市是立足关系特色产业，新经技能就业赋能，已经成功来培育12个市级特色的劳务品牌，以专业化、特色化、规模化的劳务力量，来助力群众稳就业、增收入和创副业。那这摆培育完成的12个市级特色劳务品牌，深度适合泉州一关一产业的发展格局，均是伫各关市区的特色优势产业，兼有本土辨识度，也佮有行业的专业性。具体是包括永春制香工厂、全港农村建筑工厂、回湾建筑师、德惠土肥制造工艺林、南满水暖维护工、石狮市廉政署、安徽地米制作师、乐江乐昌建筑林、石狮电商林、南满武阳家政师、晋江山厂、丰德电商师等等。那各个品牌都是由所属地的行业工会、协会，也佮有专业的培训机构牵头培育，精准对接特色产业的用工需求，构建起本土化、专业化的劳务人才体系，为持续来做强劳务品牌，释放不明互联效应。各培育单位是采取多款措施，不断来加强、来巩固，全方位来打好品牌发展的根基。在就业互联方面，持续来畅通劳务输出的办法，深化省内山海合作，拓展省际劳务对接，持续放大泉州劳务品牌辐射带动的效应，常态化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技能交流典礼，也佮有职业技能竞赛，建强技能带头人的骨干队伍，精准来提升培训质量，也佮有就业转化率。同时通过区域定向输出、领头企业吸纳、就业推介等多元的形式，全力来扶持从业人员的就业和创业。根据无完全的统计呢，泉州十二个市级特色劳务品牌已经累计带动就业创业815200人次，充分来释放技能就业、品牌布名的倍增效应，有效来拓展群众增收的办法，为泉市产业提质升级、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则是推动共同步入，助力了正强的民生动能和产业活力。那最近这几年呢，泉州市林业局是联合泉州市财政局来出台泉州市特色劳务品牌培育实施方案试行。那依托泉州市民营经济发达的产业优势，为本土品牌挖掘培育技能培训政策落地，稳定就业、机制

品牌发展大会顶面啊，甲大家人来见面。2025年，惠安建筑师黄吉良，德惠陶瓷制作工艺艺人张丽娇，是入选全国罗布品牌民生保障类形象代言人。惠安石雕建筑师作为福建省全省之有的两间代表之一，来参展第三届全国罗布协作，也佮有罗布品牌发展大会成果展。充分来展现泉州罗布人才的专业实力，也佮有品牌竞争力。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89。

0: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看嘴食四方单元。我是熊啊。那要来讲的呢是酸汤鱼啊。酸汤鱼吼是贵州苗族也个侗族诶传统的这菜肴。那即马伫即个菜系当中啊，伊是发源伫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诶雷平县雷洞乡叶乡村一带。2020年的时阵啊，这块技艺吼就予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以这个汤料吼，以这个龙酸菌作为发酵菌，分作米汤发酵的白酸，也够臭气啊来者哦，红酸这两大类。那经常以这个木姜猪油来调味哦，选用传统的这个潮产养殖的潮花鱼。啊，有时阵啊，也用这个清水缸的鱼类。那这道菜肴吼，应该讲是以酸代盐的这传统的美食。初期的这个汤料吼，是由这个咧吉酒的吼，这个米酒啊来调制。那后壁就发展成做啊，粒米汤自然来发酵。那咧煮的时阵啊，需要按这个汤料诶这堆料吼，加入去以后啊，再甲新鲜的鱼倒进来煮。经常配豆腐、豆芽、臭芽啊，等等的辅料。食用的时阵啊，有时阵也阁会听因在地的歌曲，在地的这个音乐表演吼，啊，阁敬酒仪式。那这道美食吼，到底偌好食？有啥物趣味的物件？咱就斗阵来听今仔日看嘴食四方。
1: 这是全国只有一个地方才能吃到的美食，本地人百吃不厌，外地游客尝过就念念不忘。
2: 越吃越好吃，
3: 撒完了，撒完了，
4: 这酸汤味道得正。
1: 在贵州黔东南，人们把酸味吃到了极致。一锅酸汤鱼好不好吃，先不看鱼，要先看那坛酸汤够不够香。当地酸汤主要分红酸和白酸，红酸热烈，白酸温润，一烈一柔，才构成了酸汤鱼最迷人的底色。红酸的灵魂是山里一种小番茄，叫毛辣果，它个头不大，酸味儿却很冲。将毛辣果和长线椒分别剁碎，再加入姜、盐、高度白酒一起封坛，时间开始发酵。番茄的酸，辣椒的香，白酒带来的纸香，在坛子里慢慢融合。3个月后，酸味浓郁；5个月后，颜色鲜红透亮。一坛红酸才算真正醒过来。白酸则更温和，也更适合托住鱼肉的鲜。优质大米熬出的米汤，粘稠清亮，是白酸汤的底。糯包谷粒捣碎，再和糯米粉、甜酒一起倒进热米汤里，轻轻搅开，等温度降下来，再加入一勺老酸汤，剩下的就交给乳酸菌。有了这锅酸汤，鱼才真正登场。姜团切断下锅，鱼皮下的脂肪和胶质慢慢化开，汤底多了一层浓厚鲜香。黄辣丁肉质细嫩，遇热即熟，最适合用白酸来煮。锅底先加猪油，把香味托起来，再放入酸汤腌过的莲花白，清爽脆口，也能平衡油脂。等热气翻上来，白酸的柔和，黄辣丁的细嫩，就在锅里慢慢融到一起，而红酸汤更炽烈。当它遇上鲤鱼、毛辣果的酸甜、长线辣椒的辛香和鱼肉的鲜美，便在锅里碰撞出最直接的黔东南味道。吃酸汤鱼还少不了胡辣椒蘸水，鱼肉裹上蘸水，酸香开胃，辣味提神，一口鱼一口汤，鲜味就慢慢回来了。贵州山高谷深，气候湿润，最早的时候人们用酸来保存食物，后来时间和发酵把保存变成了美味。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退休一百年。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咸酸一身汗，小
0: 编
2: 毋免
0: 看。好菜是切根，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3: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闽南养生堂节目时间。今仔日要来讲的呢，是咱经常咧啉的这咖啡，吼、哦，真侪人啊，每日拢有啉咖啡，可以来为家己吼、哦、来提神醒脑。那一个感觉爱困啊，就来一杯，吼、哦，感觉夜深就来一杯，甚至讲一日啊，啉几落杯也无嫌多。啊，不过你是毋是捌想过吼，同款的咖啡啉的时间无长啊，对健康的影响可能是无长的。那今仔日咱的闽南养生堂啊，就甲大家人斗阵来讲相关的话题。首先啊，透早来啉咖啡吼，这个对代谢健康啊，真有帮助哦。伫最近发表的英国营养学杂志吼，有一项研究表明啊，早起时啉咖啡吼，对这个代谢健康啊，真有帮助。中南大学匈牙利院的心血管团队是依托美国国家健康甲营养调查的数据，对1.16万的这参加测试的人吼，相关数据啊来做深入的分析。那比较无常的这啉咖啡人的这习惯，含甲伊的

这健康无相的情况，结果就发现讲，甲无啉咖啡的人相比吼，透早啉咖啡的这个试验者吼，因的这个代谢综合的这患病风险啊是下降了20%，也下晡或者是暗暝来啉咖啡啊，伊这效果就无遮尼明显。那代谢综合症吼，听起来可能真侪人拢听无啊，其实伊离咱是正解近的。伊毋是单独的一种疾病，是包括人较肥吼、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也个有脂肪肝等等。那有研究是发现讲啊，甲无啉咖啡的人相比，透早啉咖啡的人吼，心血管死亡诶即个风险啊，降低31%，全因死亡啊风险降低16%，也其他时间啉咖啡的人啊，相关的风险并无下降。那第二呢？吼、哦，来讲者，为虾米早起啉咖啡啊，有遮尼侪好处？这个吼、研究的人员是分析讲啊，是抗氧化物质起作用。咖啡内面啊，有这个叶酸酸吼、多酚等等的这抗氧化的物质。那早起食饱以后吼，会当讲延缓组织当中的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作用，来减少肝脏合成甘油三酯，改善胰岛素的抵抗。也会来降低炎症的指标，而且袂影响到暗暝啊困袂去。那唔通吼来拍乱这个日时甲暗暝的这节律。那是讲下晡或者是暗暝啊来啉咖啡，啊其中的这个咖啡因吼，会当讲有真侪这个相关物质的分泌，导致讲咱的困眠变差，这个对咱的这个代谢紊乱吼也会起到促进，所以讲正解危险。那咱应该配套健康的这生活习惯，习惯早起啉咖啡的人群啊，大部分拢是规律来食早起，而且讲这个休困，也佮有上班的时间也稳定，三餐规律本身啊，就会通减少代谢异常的这个叠加的风险。那第三点，啉咖啡啊，有四个要点，研究人员是提醒讲啊。按咖啡啉对时间之前啊，先着啉对方式，唔通空腹来啉哦，因为这空腹来啉啊，这咖啡因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啊增加吼胃酸的浓度。这个呢，所以讲无建议讲啊，透早空腹就来啉咖啡，最好是食早起以后再来啉。那合理来搭配更加健康哦，搭配杂粮蔬菜等天然的食材，进一步来改善代谢。啊，若是时间紧张啊，啉咖啡之前啊，最好是食一寡有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吼、哦，比如讲面包、包啊，等等的这个饼类。那过来就讲，记掉一个这个推荐量，就讲一般是建议讲啊，健康人群每日啉的咖啡因吼、哦，最好是控制在210毫克左右。也若是按每一杯150毫升的咖啡来对啊，有75毫克的咖啡因来计算。每日是啉2到3杯，那特殊人群啊，就较少啉的，或者是唔通啉哦。比如讲儿童、青少年，也够这有心的这妇人人吼，也够咧饲年纪的这女性啊，骨质比较受伤的这患者，或者是消化道有疾病的患者，对咖啡因敏感的人，啊，熬袂困的，这人群吼，尽量唔通来啉咖啡，或者是少啉。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节目的最后一部分，讲天说皇帝。编辑节目是邀请到嘉宾陈旭为大家人带来广告《英雄生平》第17集。

西方的广告公家咧。各位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啦，咱这个宋金刚继续讲落去。顶一集咱讲到倒落呢，讲到这个宋金刚啊，伫个咱这个北京城内面，迄算是稳落来啊。迄刁端庄啊，开啊几那年，三间这个门店啊，开做一条街。进前咱也讲过，这个好谈，怎样呢？物件贵，利润悬，而且周转呢啊紧啊！你个好野人啊，三日唔忙讲三日啊，贵多啊！春天春天的衫，热天热天的衫，寒天不得了啊！大家你看迄个电视剧内面，哇，迄什么小主啊，穿啊，就是水当当，当年计的薪水。所以宋金刚因兜呢，也算是现讨现赚，赚袂歹。原来租的，后来买的，买了买愈买愈多。讲这道啊，第一道到甲这个宝局，实际上伊唔知影这个交场，伊也未了解内面遮代志。第一道去啊，用佚佗者啊，赢输的输啊，无好啥，迄五块一角的。对伊来讲，迄一万块、两万块，就敢那咱即阵咧五块一角相款的。这手提来啪，一个单衫一百四啊，来来提个开，啪，好中着。宋金刚这个人啊，即大时阁有一铺好，什么好？赢伊就行。连续几哪日啊？第二日也是啊，做出门想要讲是要茶馆泡茶，还是要来去这个洗身躯的所在去露一下身。头脑是安尼想的，主观是安尼想的，双脚哒行对报警去啊！吃完到遐二三中，一百四，嚓！连续几哪日啦？今仔日继续来，今仔日来啊！迄个唔是伊一半咯，为什么？想过赢啊，无路通去啊。其实也袂用讲无路通去。

0: 你去听戏、听广告，什么计真好嘛，对吧？听广告学知识，伊这是跋筊这个物件，对伊的这个吸引嘛，比其他的物件所谓加起来，什么看戏啦、听广告啦、啊、去洗身躯、露仙啦、去啉茶啦、啊、去看一寡什么博览会啦、看人咧掠狗咪代志的，遮拢比这个啊。较不如，刺激无遐大，所以嫌唔起啊！逐日浸诶食，一日到食，坐落去就开始咧播，播一课了，无讲伊要行，以前咧来就是课了就行啊。而且搁一点啥物呐？宋金刚即个人啊，为人啊较即个大男子主义啊，每一步啊。拢压真大，哎，以前咱讲五块一角，伊一万、两万、三万、四万，赢多咯，才一托啊！哎呀，算了，反正也是赢来，拢撸落去啊！这撸落去哪个赢啊？那是一托过来，一托倒来。哦，这一日落来啊，这个保管这个面相就无好看了。开报这个黑机啊，点么吃？为什么呢？你讲你那是安尼一盘，赢落就会算去了，哦，算去了，算去了。你每一注拢落遐大，而且赢的多，输的少啊。啊，这高温有影是袂歹啊，啊，人讲会赢的熊，袂赢的熊诶。对吧？以前我细汉，我读初中的时候，阮物理老师就跟我讲，讲会用的熊，袂用的熊诶，诶，这错题不能经常错哦，偶尔错一次没关系。伊这不得了啊！这下晡赢遐多啊，免讲这个保管都袂掉，这间店啊都袂掉啊，伊压大啊，对吧？你先走呐，阮初中迄个物理甲化学老师有讲嘅，这个世界啊。对，物质守恒，能量也守恒啊、哦！物质跟能量皆是守恒的。你讲你欢喜啊，一个欢喜，互你占去啊，啊，就肯定有人袂欢喜啊。简单来讲，对这里开始，日日拢来，逐日啊，还是下昼顿食了，除非讲怎样啦？哎，是讲去柜台顶头看生理怎样，有啥物得处理的。哦，一个月有几呐道？月头、月中、月尾，三道去搬看卖这个小，还是讲去外地？哦，还是讲去别个迄个外地人、外地生意人来迄个所在，去看人这道新进什么布、什么花色、什么质量、什么材质？啊、哦，是丝的，是棉的，还是麻的？什么材质？织什么布？伊做头家就去看，伊就这个决定。除了这类代志以外，永安桥，不过规日拢浸的遐，有当时天拢乌啊，暗落来啊，无讲想要倒去啊。可以讲是逐日那阵享受我伫天堂相款的爽歪歪，规两个人哎，笑眯眯，不得了。哪讲伊踮咧食输赢咧？哎，真正免讲。伊甲别人迄无相啊，逐日拢是赢多输少，逐日嘞啊，上界歹，讲今仔日哎呀，规两支面乌乌啊，啊手袂顺啊，受气啊，一百气啊，是为虾米？输赢靠边啊，无赢就算输，哦，这个靠边啊，这个算讲这个今仔宋金刚这个运气无好。手袂烧啊，冷冰冰。时间安尼一久啊，宋金刚慢慢的就学会晓。什么叫跳报？什么叫蒙报？什么叫看报？什么叫搜报？啊，什么拢会啊？除了这个阿报以外，伊这个佚佗的方式啊，了解真多。这报局内面的人呢，也有的一寡这个套路啊。伊也小可了解。 那讲伊了解，别人嘛会了解，是吧？达到这个，人看到这位来历的大爷，就是咱这宋金刚一教啊。宋金刚阿多一字，伊因的阿多一字，无关输赢，恁为什么啊？拢知影啊？这个袂输个财神爷下凡相款呢？迄鸡卵身骨咧闪金光啊！伊阿多一个基本上就开到一个，那像迄个保管是听伊命令，迄豆仔听伊讲话相款。宋金刚输赢啊，第一输；宋金刚赢赢啊，第一赢。反正第一差第一差，一日落来无输无赢，俩平就算煞了。咱知影那是俩平啊，迄保局是算了的。为什么？抽水啊，十抽一，抽二，抽三。啊，无相的项目去抽无相，你抽三落去，你画平，然后抽起个画平，你唔是了。所以宋金刚啊，踮咧永安桥这个宝桥，啊变作一号人物啦。哪像这个模模糊糊啊，冥冥之中啊，有一个微信，时间一久呢？经常来这个报局，踮咧这个厝内时间呐、啊，就愈来愈短了。大家讲啊，人阮物理老师讲啊，会使熊袂使熊诶，这熊落来啊，李氏大奶奶就感觉这个代志有淡薄啊唔对了。伊了解宋金刚啊，看到宋金刚搁讲这个代志，迄个甲以前无像了。大爷，最近啊，你看这个，你啊，无经常伫厝内，到时间也无倒来食的。平常时呢，听讲也无出去这个洗身躯啊，去泡水路线，也无去这个一边桥。去听人讲过啊，看戏，啊，你规日拢是去迄个宝局。大爷，迄、那个所在到底是有啥物吸引人的物件？甲你声甲这落体，互你遐爱啊？啊？
1: 哎呦，哎，夫人，夫人，夫人，你是唔知影？我甲你讲，
0: 姐。是一个交朋友的所在呀！哈，你一个查某人，无读册，无知识，
1: 我跟你讲啊，
0: 迄、那个所在，啊，真袂歹，嘿，遐人拢真好啊，大家拢和和气气，讲文明，有礼貌，大家呢，啊，拢真佩服我。啊，唔是讲我这个人爱听这个好听话啊，主要是讲哦，那是讲起遐，加加减减，我阁有通赚的。吼，我实话甲你讲啊，我感觉这唔是甚物歹代志。这个生意会做，大家想看卖？进前宋金刚甚物体？现主席宋金刚讲的话，迄、那个姿势，迄、那个。表情迄个心态啊，有淡薄那要歪起个体，所以环境对人的影响真大。哎呀，大爷哦，阮是查某人，无错，啥物拢袂晓吼。不过有一句话，阮是捌听过，人囡仔唱童谣的时阵也讲啊，讲是跋筊狗，跋筊狗。最后，囝儿全部输了了啊！人老文也有讲啊，讲十个跋筊九个输，阁有一个是咧红姑。啊，十个人九个输啊，敢会你逐头拢赢？敢是你讲赢是咧红姑？我是赚的，你逐头倒来钱，毋是拢咧看见见哪有红姑啊？你是赚的啊？啊，那去。你是甲迄个摇头啊的小白是吧？啊，恁两个查甫的，袂清袂楚的，乌白讲，我个人唔捌啦。

0: 恁小弟，啊，伊是恁阿兄，伊是恁隔壁个什么什么亲情，敢会每一道拢是你赢嘞？大好，就算是讲你即阵拢赢，啊，以后你若是输嘞，甲我拍七岁，啊妈呀，输啊就输啊，啊输啊就唔过去啊个。好，大爷，反正这钱拢是你赚来的。我也唔阁加啰嗦，你呀、啊，你家己把握啊。
1: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咱厝上正讲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今日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甲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的下晡六点到甲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阁有互动。踮伫今仔日两花斗三工嘅节目内底，咱会甲乡亲斗阵来分享着，踮伫贵州遵义啊，台湾青年赖逸凡，伊组建了一队台湾港心灵狮建构队，传承两花动员的这个兴狮醒狮文化。咱请乡亲啊，斗阵来了解伊嘅故事。另外吼，咱要甲乡亲讲啊，最近这几年吼，真热的一项物件，什么 AI 吼，今仔日台湾青年吴继酸啊，要甲咱乡亲来分享家己的这个宝藏好物，叫做 AI 眼镜。听讲啊，伊身边的袂少台湾的这个小伙伴，看了后啊，拢真新鲜，拢在甲问吼，你这店伫什么所在来买？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甲乡亲详细来开讲。另外吼，咱也阁要请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到底店伫大陆来游赏？今仔日吼，请乡亲到甲西安。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稍来去咱到底进入到甲节目的具体内容。人狮这是咱中国民间一款大家真喜欢的这个传统喜庆的娱乐活动，无论呢是踮伫祖国大陆，或者是踮伫台湾，或者是踮伫世界其他的所在，只要有咱中国人的这个所在，拢有真热闹的这个人狮的队伍。踮伫贵州遵义啊，就伊来自台湾的这个醒狮青年，伊叫做赖逸凡，伊吼定军踮伫这个所在，组建一队叫做台湾港心灵狮建构队，传承两岸动员的这个醒狮文化。而且呢，甲重整的这个精神用嚟到甲醒狮的这个表演，伊吼传授技艺，带着囡仔呢来追求梦想。应该讲啊，是用一只公狮搭建起两花交融的这个桥。稍后的时间，咱请先到阵今日到甲台青赖逸凡的这个热血人生。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宜兰的赖逸凡，现在我在的地方呢是在我们的贵州这边，在当地的我组建一支同心龙狮战鼓队。我本身是来自于一个醒狮世家，在我八岁的时候，我父亲送我的生日礼物就是一个紫色的一个狮头，然后就开启了我这条醒狮之路。舞是肺活量一定要很足够，然后爆发力也要很足够，因为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要跳出很多的连续动作，在每一步一脚印跳的时候，所以只要一个失足，我们可能就造成上身体上很多的一个危害。
11: 哦，气，用力，用力。
10: 所以我父亲那时候对我比较严苛，都希望说，既然我们要做，我们都做到最好。所以在同期的小孩子都已经上床睡觉了，我还拿着石头蹲在那个棉花桩上面勤苦的练，练到我两行泪流下来了。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并不了解舞狮真正的精髓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从二十岁的时候我就没再拿石头舞狮不过狮，到我33岁，13年的时间，我重新把这石头又拿起来。这位是我的最心爱的老婆，她是一位贵州女孩，
8: 看就知道，非常的漂亮标志，
12: 他炒菜特别的好吃，可以在他的面前去做我自己。
13: 带我回台湾的时候拉上狮头的那一刻吧，我觉得认真的男人最帅，果然是这样子的，他在发光。
12: 心定下来，后面做什么事情才有机会。大家这边慢慢习惯了，我是享受这里的快乐，然后这里快乐其实是你要待在这里才能去体会的。
14: 我有在历史课本上面有读到遵义会址的，那其实来到遵义会址这边，我才可以去体验到说，我们中国人就像雄狮一样，我们要自强不息。今年是长征胜利的90周年，先辈们心念坚定，不怕牺牲，团结奋斗，实事求是的伟大精神，放在当下依然是很有意义。今天带孩子们来到这个遵义会议，也是想要让他们知道说，这种坚持的精神可以套用到我现在我这个形式，重新拿起狮头，我觉得我又回来了。非常荣幸有机会可以碰到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形式，我的传承是大陆老一辈带到台湾，我并没有忘记我来自于哪里，我并没有忘记我是谁，希望把我们这些非可以更加的完美的去保留下来，让孩子们也可以更有自信的去传承。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来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这两年吼，那准则讲要讲大陆什么物件上盖夯、上盖热 ，AI 咧肯定是排点伫头前。为大模型的写稿绘图，到加工厂的这个机械臂，加路顶头这个外卖机器人 AI 吼，已经唔是干那停点伫实验室，也够有发布会来对，因开始吼，倾上

0: 真啦、啊，为智能手表、智能手机，然后到现在，愈来愈受到大家关注的这个 AI 眼镜。台湾青年吴继轩啊，伊这几年咧一直踮伫杭州咧工作咧生活，因为吼常常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分享家己踮伫大陆的这个生活，伊啊入手一副 AI 眼镜。伊讲吼，挂上这个 AI 眼镜，迄个时阵吼，感觉讲规个世界拢总变化，身边的台湾的小伙伴看了以后，真侪吼拢真新鲜。你甲问讲啊，这踮伫什么所在买？啊，希望讲会当来买一副。今仔日的节目来对，咱请真到底来听伊的一个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现在杭州的余继轩。那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我最近一年多啊，正在戴的这个 AI 眼镜。有些朋友呢，可能看过我的照片，我经常戴着这个 AI 眼镜出现在我们进山的茶园里，或者是活动论坛上。它呢，不是什么黑科技，它就是一个工具。但是说真的，用了一年多之后，我已经有一点不太习惯没有它的日子了。这个眼镜呢，最常用的功能对我来说是提词还有即时翻译。可能你们会觉得很奇怪，诶，提词器不是播音员才会用的吗？但是对我来说，它真的是帮了很大的忙哦。我经常啊会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像是台湾的青年朋友来的时候做一些交流，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旅游的推介会。以前啊，我总是就是要拿很多的纸，还有很多的文稿，去低头的看，再抬头的讲一段，讲着讲着有时候就会漏掉一些内容。但是现在呢，我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它把字幕呢投在我的镜片里面，别人啊就感觉不出我在看稿了，我只要顺着提词器往下讲就好，它会自动的切换一行一行，就对我来说，它就没有特别大的压力还有困难了，而且分享起来的时候也是特别自然的。有一次在一个活动的现场啊，然后记者就问我说，哎，你全程都没有看稿，你是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我当时笑了一下没有说话。然后有时候啊，我们参加有一些有外籍嘉宾分享环节的活动，这个 AI 眼镜呢，它还可以启动这个即时翻译的功能，所以当外籍嘉宾他们在讲外语的时候，我眼镜里的画面它就会瞬时出现翻译好的一行一行的中文，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哦。那第二个常用的功能是拍照，像是我工作的周围有很多茶树、茶农，他们需要记载记录的时候，我们以前可能需要现场马上拿出手机解锁，打开相机对准拍。那现在我只要按一下这个眼镜的旁边的这个按钮，就拍下来了，而且它的视角和我的视线是完全一致的，拍出来的东西就是我当下我眼睛里所看到的东西，非常的生动。那第三个是导航。那我们平常在乡下工作，这边的村道啊是比较窄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小巷弄。那以前就是我常常迷路，因为我比较算是一个路痴吧。但是现在这个 AI 眼镜啊，它可以戴上去之后直接导航，所以我一边在骑自行车或一边开车的时候，我的画面里面就可以显示路线还有箭头，而且还有语音，所以我不用低头看手机或低头看这个地图，对我来说走路啊骑行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安全。今年我去了武汉参加世界青年的发展论坛，那是我第一次去武汉这座城市。我还记得就是论坛结束后的那个傍晚，我一个人走到了长江边，也打卡了黄鹤楼，那是我第一次站在长江的边上。你知道那一种感觉吗？对一个从小在台湾长大的人来说，长江对我们来讲只是在课本里见过的名字，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戴着 AI 眼镜，我拍了一个江面的视频，把这个视频发回台湾，让我的家人朋友们看了，他们就说，哇，原来长江是这个样子的呀，哇，这个江水真是漂亮。其实我没有跟他们说的是，我当时站在那里心里想的是，我走了这么远还能见到真正的长江，看到了 课本里面说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的黄鹤楼，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也是非常的感动。那一刻我就深刻感觉到，这个眼镜帮我记录的不是演讲的素材，而是一个真实的，对我来说很重要的瞬间。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看到中港，而且呢，一个用 AI 目镜加视频呢，摄下来分享给台湾的这个厝内人，这款的感觉吼，一定呢是真激动。听了吴继酸的这个分享，咱也对这个 AI 眼镜应该讲印象真深。会当做文稿的这个提字器，会当实时来翻译外语，会当呢把导航的路线导到甲你的目睭前，也可以当哦帮你来摄第一视角的这个视频，功能呢真正是真强大。就亲像配一个随身的助理同款，吴继酸吼讲家己咧捌踮伫一摆论坛顶头，现场听到 AI 企业的负责人分享因咧做科研创业的心得，伊讲啊，迄款氛围吼，互伊印象真深，会当吼真正感受到甲政府对 AI 企业的重视也够支持，也互伊哦更加坚定踮伫大陆发展的这个想法。伊感觉讲啊，这个所在舞台有够大，机会有够多，来刷入去咱乡亲继续到顶来听伊的一个分享。
1: 今年四月的时候，我到了北京参加台胞社团论坛，在青年分论坛上，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 AI 的短视频，那是我和在浙江的几位青年朋友们用 AI 工具一起做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时候两岸的年轻人都一直在玩这个雪山救狐狸的梗，然后我们用 AI 做了一个进山茶文化的版本。我跟大家分享， AI 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门槛，也不是专业的技术专家才能碰的东西，它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创作里。看了这个短视频，大家都非常的有兴趣，也分别下载了各种各样的 AI 的一些软件APP App， 去尝试将自己的创作能够变得更灵动。那我也感觉到，哇，大陆这些年就是在 AI 的这些发展真的是非常的快速，也让我们两岸的年轻朋友们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后来确实有很多台湾朋友通过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来联系我，问我是怎么做的，那我也跟他们分享，其实我用了手机还有眼镜上的一些功能就可以完成了。那我还记得那天有一位台湾来的学妹，她也当场试戴了我这个 AI 眼镜，戴上去之后她愣住了几秒钟，然后跟我说，哇，这几个字真的在我眼前出现了，原来学姐你刚才在分享的时候眼镜里都有这些字啊。她后来又玩了好几次跟我说，哎呦，这根本就是开外挂。我觉得这就是科技对两岸年轻人最好的样子，它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觉得真好用。今年七月，我邀请了我的很多同学学弟妹，他们来到浙江参加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论坛上呢，我们也看到了 AI 眼镜的联合创始人，他跟我们分享了如何创造这样一副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 AI 眼镜，以及这个 AI 眼镜它对全世界的影响还有未来的展望。那现场呢是欢声雷动的，非常多的台湾的年轻朋友都在立刻搜寻要怎么样才能买得到它。那后来也发现其实台湾的一些商场是可以买得到的，而且更方便的是还可以搭配我们的近视啊远视啊去定制属于它的这个镜片，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取代我们现在戴的这个眼镜。那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 AI 人工智能还有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在浙江在祖国大陆这片土地上他们发展的是非常蓬勃的，政府给予了非常多的支持，而且很多的年轻朋友们非常的有热忱看好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投身于这样的一些性质生产力的工作当中。那我们也深刻感受到真的是一片热土，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朋友们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行列里面。我戴这副眼镜已经一年多了，说实话我现在已经分不清哪些功能是黑科技哪些是日常，因为它非常自然的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了。到了杭州，到了余杭，这七年多来我学到了一件事情，真正有用的工具不会让你觉得 哎呀，我正在使用科技，就像我们现在

0: 就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节目。稍后的时间，咱要邀请乡亲呢来参加吼，咱台湾学姐世云来到家西安来打卡。西安吼是一个好所在啦，伊这个地理位置呢是踮伫关中平原中部，北边呢是黄土高原，南边呢是秦岭。吼，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1100多年的建都史，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真侪咱台湾的乡亲是多听众朋友，若准备讲到个大陆，吼，要到个西北这边去耍的时阵，真侪朋友啊，选择讲来到这个13个王朝，吼，伫这个所在有悲欢离合的一个所在，去了解伊的故事。一座又过一座这个文化地标，记录着这座城市的风采风华。首先，要甲乡亲讲的是西安城墙，这是西安文化地标之一。一建的朝代呢，踮伫隋唐；扩建的踮伫明代。全长呢有13公里外，包括着护城河、吊桥，吼，也佮有箭楼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防御的这个设施。西安城墙呢，拢总有城门18座啊，当中主门4座，东门啊叫做中禄，西门呢叫做安定，南门叫做英灵，北门叫做安万。这个意思是甚物？叫做中安英安的这个意思。来，稍后咱请进来带着世云学姐这个脚步，到阵来到西安城墙顶头来漫步，了解西安古城墙独特的美术。
3: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西安城墙。那说起西安出游，其实提到的大多数名胜就是像秦始皇陵、兵马俑等，就是这一类的地方。那再想到西安，就会想到它吃不完的美食嘛。不过呢，比较起其他的名胜，这个西安城墙呢，它是颇具有游览的意义。那尤其是城楼跟城墙透露出的庄严与厚重，就着实令一些历史爱好者神往。那它是位于西安市中心区，呈长方形，墙高12米，底宽18米，顶宽15米，总周长13.74千米。那它由主城墙4座，东长乐门，西安定门，南永宁门，北安远门。那现存的城墙是明代的建筑，那始建于明太祖洪武3年。那洪武11年1378年竣工，那是明太祖在隋唐皇城的基础上去建成的。那当时呢是西安的府城，它就是完全围绕着防御战略的体系，城墙的厚度大于高度，稳固如山。那墙顶呢还可以跑车和操练。明太祖朱元璋将次子朱爽册封为秦王，然后凡封跟府治都同在一城。那因此呢，城池规模宏大坚固，再加上后来的明清屡次修葺增建，至今呢保存完好。明朝初年，就西安虽然不但是国都，可是因为地处西北、西南军事要冲，再加上盘踞在西北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对刚刚建立的明王朝它具有一定的威胁。那西元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在西安修筑防御设施，那明西安城就是在唐代皇城的基础上历时8年扩建而成。那西安也因此成为西北的军事重镇。那明西安城墙它围绕了一个就是矩形的封闭城堡，城墙的四面各开有一个城门，那城门既是城市的出入口，那也是防御的薄弱环节，所以明城墙它特别注重对城门的一个设计。据专家介绍说，防守只能加强纵深防守，所以呢就设计了3重门、3道墙的这样一个纵深的防卫体系。 最前边是闸楼，那闸楼前边呢是护城河。那敌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吊桥都提起来，那有护城河去阻挡敌人。那闸门两边呢是月墙，那这是第一道墙和第一道门。那闸楼失守之后，敌人入宫就这个攻到那个箭楼前边嘛，那箭楼大家看到就是有那个箭窗，那弓箭手就可以对敌人从这里就是进行攻击。那就箭楼万一失守之后呢，那敌人呢就攻到城楼和箭楼之间的这个瓮城。那这个瓮城呢，它是四墙高立，那敌人进来之后，它就是四面受敌，就我们就是常说的这个瓮中捉鳖，或者是关门打狗这样的一个形式，这其实对敌人是非常不利的。那除了城门之外，城墙它也是敌人进攻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为此呢，就临西安城它在13公里长的城墙上就设置了5900多个射箭的垛口，那修筑了与城墙相连向外突出的敌台，那当地人又称它为马面。那这个敌台和敌台之间是120米，这个也有它的道理，因为当时弓箭的有效射程是60米，两个敌台之间就组成了一个很坚强的防护网。那然而呢，这座防御设施完备的军事堡垒，在公元1643年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破。那一年后呢，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那时候呢，这座古城堡就是因自然的灾害还有多次的战争屡遭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对城墙建立了多次大规模的修复和重建，明西安城才又重新展现出它宏大威严的雄姿。那漫步在西安城墙，这不晓得就是去过的朋友有没有就注意到过，就城墙那些大小不一的裂缝。那西安城墙的构造其实就像一个夹心饼干，它最外层是坚硬的青砖，那它的内部的核心其实是黄土夯筑的土体。裂缝的产生是岁月跟自然力量共同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不用担心，为了保护好这个世界级的宝贝，西安城墙的文保工作早就启动了。那导游就告诉我们，其实有无数双科技的眼睛和一群敬业的城墙卫士，更时刻为城墙站岗放哨，守护这座大宝贝的健康。那下高铁，然后后来就坐这个公交路过西安市中心城区，一眼就看到了这一个稳固耸立的建筑，却没想到就是登上城墙之后，发现整个城墙是如此的宽阔，远眺是城市里层叠的建筑，可以望见近处较矮的房屋顶，那有些还保留着古建筑的青砖蓝瓦，那透露出古城应有的气质。那更远处呢，是高层的新式建筑，那这些新式的高楼与就是有着那个古城墙遥相辉映，它形成一种时空的错落感。脚下踩着的墙砖并有重建的时间还有工人的这个出处，说明这一些城市建造者同时他也在见证西安的历史，所以走在城墙之上又不禁让人联想起城墙它在遥远历史长河中的辉煌，它拥有的岁月太多太长，甚至能追溯到千年前，那它不仅见证了这座城市上千年的历史，那也把曾经的沧桑铭刻在这一砖一瓦之上，就令人不胜唏嘘。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跟着世莹学姐来打卡吼西安城墙，经历过隋唐开始来建设吼，明代来拓展西安城墙嘞，到现在吼，一个静静啊，徛踮伫迄个所在，会当吼看出这个古都的历史的厚重感。现在真侪朋友到这个所在来旅游吼，会当来看到这个青砖古道，半晡时啊嘞，会当骑脚踏车吼，观城吼，吹这个晚风。来看这城市古今交融，另外呢，还有东方的市集啦、公园夜游啦、创意打卡体验等等。所以吼，咱世云学姐要带咱来了解城墙的新的这个生活，好叫做完全不一样的古老城墙。
3: 么接下来呢，就推荐几条游览路线。我们去的时候是夏天，那首先以西门为起点的洞县，它能够深度的体验安定门夏日限定的飞潜互动古风市集，那解锁多样的体验，全方位的感受城墙夜游的独特魅力。那整条路线以安定门瓮城为起点，那只要购买入园的原价票，就可以获赠一张古园飞潜。那瓮城内呢，设有飞潜互动游戏区，投壶、蹴鞠、猜拳等唐风小游戏一应俱全，参与游戏就能够赚取更多的飞钱。那一张飞钱呢，在适用商户处购物就可以优惠1元。那瓮城市集设有西瓜摊、解暑茶饮，那玩累了就可以用飞钱去折扣这个美食，那心情味蕾都可以获得双重的满足，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长安市井消费的乐趣。那我那天去呢，就体验了甜水井音乐会。老槐树下的甜水井音乐会是安定门独有的一个浪漫亮点。南门乐队倾情献唱，曲风丰富多元，既有温柔治愈的长安民谣，也有大众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瓮城天然环形声场的独特体验，晚风裹挟着古墙凉意，伴随着歌声就拉满夏日的治愈感。那告别了西门瓮城，建议大家可以沿着城墙向南缓步前行，到达整条城墙极具辨识度的西南城角。它有别于就是城墙其余笔直平直的一个墙体，那这里是整段城墙唯一一处大弧度圆弧形的转角，勾勒出流畅大气的曲线轮廓，可以在这里拍照。那或许可以考虑穿上古风的服装，那不管是日拍还是夜拍，其实都很出片。沿城上海脉直行抵达函关门，那函关门呢，它是唐代皇城重要的礼仪与行政门户，规制地位尊崇不凡。函关门以内东临鸿胪寺，西接太色，那区位是得天独厚，既是皇家内廷的出入要道，更是丝路使节意欲宾朋需入朝觐见的一个通关之门。那走进唐皇城墙函关门遗址博物馆，那近距离可以观赏城墙历代的断面遗址，感受古人精妙的排水设施。那文博爱好者可以停留个可能半小时吧，来细细品读。那一路向东行，最终抵达夜游旅程的高光终点永宁门，就南门。重磅推荐这里的夜游项目，实景演绎，就梦长安大唐迎宾胜利。这个演出10月到11月有，那具体改造的话就是看这个官网。作为西安标志性盛唐迎宾礼仪文化演出，那整场的剧目它以千年长安历史为脉络，依托永宁门恢宏的城楼，那护城河灯光水系打造沉浸式的实景舞台，演员们身着华美唐制的服装轮番登场，那再现万古来朝盛唐气象、丝路远行等经典的长安盛景。霓裳羽衣舞，铿锵舞士阵列，异域丝路歌舞轮番上演。那舞台的场面恢宏大气，将盛唐都城包含繁华的盛世气象完整的铺陈在观众眼前，是西安旅程不容错过的精彩演出。那如果你想从永宁门出发，那可以选择以永宁门为起点，那感受一下永宁门的盛唐礼乐氛围。长安寻步步盛唐夜游项目，那也是可以提前查下官网。那我们当时的互动巡游中，那金甲武士、唐装侍女、西域客商循着路线巡游，那游客可以近距离的互动合影。那周边唐风纳凉市集，它还有这个汉服装造饮品，还有这个城墙文创一站式，及其多种长安特色体验。那我们就是在下城墙的时候啊，有遇到这个金甲武士。当金甲武士方阵行走在城墙的时候，就一整个方阵都是就是整齐划一的声音，就非常的震撼。那他们其实不说话，也没有其他的动作，就是坚定不移的向前走。那当然就是通常附近都有游客啊去拍照或摄影，那当然我们也是这个拍照摄影的其中一员。 在这次的西安城墙之旅中啊，我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跟现代的碰撞。那这座周长近14公里的古城垣，它以12米的高度还有坚实的厚度，默默守护了这座城市就是好几百年。那站在城墙上，一边是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那一边呢是灰瓦青砖的老城区，那这种时空交错的就是感觉是非常奇妙的。那晚上观看的孟长安大唐迎宾盛礼就堪称点睛之笔，落吊桥开城门的这种仪式感将唐诗化为舞蹈，那这让书本的诗句变得鲜活可感。那这场古礼级别的这个演出就让我在永宁门下真正完成了一次盛唐的穿越。那短短一日，我不但触摸到了城墙的砖石，更通过现代科技还有精彩的夜间演绎，看到了它在当下所泛发出的一个活力。而且我觉得这个西安城墙其实打破了我对就是城墙的看法。那原本想说啊，就是去看一个就是几百年前的一个历史古物吧，其实是没什么兴趣的。那没想到呢，实际走一遭去发现特别有意思，是非常值得推荐的。那另外啊，就是这里很特别，就是可以在这里骑脚踏车，就是可以骑自行车，就是明城墙骑行，就是在明城墙上去骑自行车，这我是第一次知道。那城墙上的几个门，比如说可能南门、西门、北门、东门，就是都可以租借还有归还。那如果说你骑一整圈下来呢，是13.74 公里嘛，大概可能会花到1到3小时，那具体就看你的这个体力啦，还有你的这个行程规划。那当然就是导游就是强烈的推荐我们可以就是租车来骑看看，因为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那可是最后我们是选择走路，那就是因为走路就是可以自己调整自己的速度嘛，而且由上往下眺望可以看到护城河啊，还有那个现代都市跟古老城墙同框的一个画面，就是你可以随时走走停停的排，很好排。那我们还在这个魁星楼这边就是集体合影，那途中就是遇到就是一些穿着古装的演员，那还有一些贩卖东西的，那就有一种好像穿越了的这种感觉。那周边唐风纳凉的市集啊，那还有就是汉服装照啊，一些饮品啊，还有一些文创等等等等，就让我彻底的去感受到就是长安的那种市井生活吧。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讲节目，拄只甲乡亲讲了这个西安吼，这个古城墙。城墙周边去行行去爬爬吼，可能脚酸吼，可能腹肚枵。咱稍落去要甲乡亲斗阵来分享的是西安的好食物。十三条古都西安啊，唔限定有真浓的这个历史文明，佮有独特的这个关中食食的这个文化，真深的融入到甲这座城市的这个风采当中。西安食食文化吼，上界大的特点是宫廷气度，含甲这个普通百姓的这个烟火气完美来交融。作为青年的帝都，这个所在吼有天下各位所在，这个好食物，承载着真侪朝代这个御膳礼制，含甲宴饮文化。古早时吼，皇家真讲究这个食食的技艺，然后咧建立到甲普通的这个百姓的生活。所以到这个所在，你会发现讲啊，伊食食文化咧真质朴大气吼，而且咧有真浓的这个关中食食的风格。有人讲算是讲啊，西安唔是一天建起来，但是吼来到西安会胖三斤。干那需要一工，吼、哦，这是一款调侃，但是咧也讲出了西安食食的这个魅力。所以时间，咱请真得着总台记者到阵今日到个西安，感受正港的这个舌尖风采。
2: 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上，先后有十多个王朝在此建都。西安特色美食，从诱人的街头小吃到各具特色的老字号，在这里对美食的烹饪从未停止进化。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丰富着味道的元素。出门饺子回家面，饺子被中国人赋予了和和美美、团团圆圆的寓意。在北方民俗中，凡节日喜庆或隆重场合，基本上都有饺子出场。西安地处关中平原，盛产优质的小麦，以面食闻名，西安人对饺子的喜爱可想而知。而今天的西安更有一席饺子宴。那这饺子宴有什么特别？它们因何产生？又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6: 王老师你好，我是小植。
7: 你好，你好，欢迎你到古城西安。
6: 那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美食向导了。
7: 好，咱们出发吧。
8: 前面呢，
2: 陕西饮食文化学者王浩是我们的美食向导，他

0: 是国家一级厨师，
1: 用龙门进入。
0: 他对陕菜和西安美食如数家珍。
2: 最繁荣昌盛的时候，就是在咱们的大唐。当时应该说，在那个时候是万国来朝，因为当时的长安已经人口超过百万了。所以，他呢，饮食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包容性。
0: 有了王浩的带领，饺子宴的内里乾坤一定能探寻清楚。
3: 这些啊，都是饺子。
4: 真的吗？
3: 是，
4: 完全不像我们平常看到的饺子。
3: 是，这个呢，就是白饺百形。
4: 哇，真的有动物的，还有水果的。
3: 是。
4: 哇。
0: 饺子宴上的饺子，一饺一形，百饺百味，什么样的形状就用什么样的馅料。还创新性的将蒸、烤、煎、炸、烩众多的烹饪方式融入其中，使饺子的造型保持原有的形状和色泽，被誉为中华名小吃神州一绝。
2: 北齐时期的颜之推，他有这样一句话，就是精之馄饨形如烟月，天下通吃也。烟月，你想咱们饺子像不像月亮？
4: 就弯弯的。
2: 哎，对，当年说的馄饨，其实是现在的饺子这个形状。
0: 正如古老的西安城焕发着新的光彩，日益吸引着无数游客一样，古已有之的饺子也随着人们美食口味的提高，在创新之后，成为今天多姿多彩的饺子宴。让许多人慕名前来品尝。西安人如何把一盘饺子做成了浪漫的中国山水画？美食的创新如何造就了古城西安味道的新传奇？我们就从荷塘月色饺子说起。中华老字号德发厂饺子制作技艺，陕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马顺利就是这些饺子的发明者和制作者之一。创新性的使饺子造型各异，色彩绚丽，其味道丰富，花样繁多，原本平常的饺子瞬间华丽变身，一跃成为美食艺术品。位于西安的大唐芙蓉园是全国有名的赏月地之一，荷塘月色饺子正是从这一美景中得到灵感创作出来。其中有活灵活现的青蛙，栩栩如生的金鱼，更有惟妙惟肖的莲藕，丰富多彩的颜色夺人眼目。那么这些好看的饺子皮的颜色又是怎么来的呢？
5: 挑这个红萝卜，跟那个彩椒。
4: 哦，这俩。
5: 对呀、啊，这俩嘛。
4: 做馅料吗？
5: 这俩做皮面的颜色呀。这个红色跟这个红色搭起来特别好看。你要光用这一个颜色或者光用这个颜色的话就不合适，这两个搭起来最好。
4: 哦，所以咱们有时候调这个饺子皮的颜色，可能是同时用到好几种水果跟蔬菜调的。
5: 对，两个这个彩椒加半个红萝卜出来色泽非常好。
4: 这都您。试过很多次调色，
5: 试过很多次的，是的。
0: 各种颜色的饺子皮都用的是天然色素，如各种果汁或蔬菜汁。青蛙的绿色来自于菠菜汁，金鱼的五彩来自于南瓜、火龙果、彩椒。

0: 将五颜六色的汁料倒入面粉，锅蔬的营养成分也被揉入了面团之中。这些颜色的加入让饺子的造型更加生动。那么每种有着逼真漂亮造型的饺子是否具有表里如一的味道呢？每一种饺子都用的是与其造型相对应的馅料，形就是味，味随形变。青蛙饺子选用养殖的牛蛙肉作为馅料，美丽的金鱼饺子选用上等的鱼肉作为馅料，莲藕饺子则选用陕西当地的九孔贡藕作为馅料。这盘饺子吃起来美味轮番交替，在味蕾上演奏出美妙的交响曲。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正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离线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拢总算来无几项。初三五月娘看来拢相像，我相信有梦就会红。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塞又油料，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蜜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谈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优美生活》主要内容。今天你近来见到的台湾青年把目光啊聚焦到的厦门上岸，记得你依托闽台同人文化优势，深耕乡间乡村，推动当地乡村文旅和产业振兴，成为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今天的节目我们向下来关注，当下你带领生物经济蓬勃发展发力步伐，为两岸交流融合搭建起光发的舞台。我们来关注几位深耕地方特色产业的台胞，记得出梦创业耕耘实干，书写一幕幕两岸尘土融合同心同行的温暖故事。好，以上你就是今天的优美生活主要内容，下面进入第一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随着厦门上岸国际机场建设快速推进，福建省厦门市上岸区的交通优势、气味优势近来近凸显。今下你近来近到的台湾青年，把目光聚焦到的上岸，记得依托闽台同人文化优势，深耕乡间乡村，推动当地乡村文旅和产业振兴，成为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
7: 厦门翔汉大邓岛与金门一水相连，是大陆离金门最近的地方。2023年，台青曾信轩来到大邓岛从事乡建乡创工作。他说，走在大邓岛上，时光仿佛慢了下来。
8: 这里有很多的古厝，就很像自己在小时候在台湾的，在阿嬷的家的感觉，所以对于这里就非常的喜欢，就想在这里扎根。我们台胞团队参与地方性的乡村治理，其实也就是把我们在台湾的社区营造的观念跟当地的文化来做一个结合。我们也参与了很多，尤其像房前屋后啦，还有地方的一些设计。
7: 大邓岛上的闽南古厝乡音俚语历史遗存，让曾信轩倍感亲切，也让他看到这片土地的无限潜力。曾信轩说，大邓做乡建乡创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挖掘当地的传统文化和两岸故事。
8: 这里是金门县政府旧址，所以针对文化的旅游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底蕴。大邓岛也是有一个战地风光，这么很多的元素的一个交融，我们在这边扎根，也希望跟当地做一个融合，一起做一个两岸的一个志愿者队，在这边服务好我们的当地的居民，还有以后外来的游客。
7: 曾信轩说，大邓拥有金门县政府旧址、秋葵故居、林溪园故居等古迹，人文历史底蕴深厚，文旅资源丰富。目前金门县政府旧址已修缮完毕，志愿者团队计划引进台湾导览员进行培训，为旧址开放做准备。闲置老宅变身文创空间，冷清街巷成为游客打卡点。当地村民笑说，大邓岛近年的变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出务工人员有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返乡创业的人越来越多。
8: 这张行李也在了
9: 哈，哎啦，这张还可以的。
10: 当地居民郑明志，
9: 前几年我们回来说，哎，发现这里怎么变化还挺大的，一个是生活这么舒服，一个是人还挺多的。但我们想到说这边的话，再建这个翔安机场， 那我们就说，这边未来发展肯定是比较有机会的。后面的话，我就在这边开了一个咖啡厅，这古厝也200多年了，以修旧如旧的方式来做一个风格。我们经常有跟这个台湾团队来做交流啊，发现他们对咖啡的一个理解跟咖啡文化的一个宣传，他们是做得非常的到位。那时候也邀请他们一起过来做，我们都是用闽南语在交流啊，所以为什么我感觉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就是这样，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隔阂。
10: 当地居民洪小芬，
11: 游客还是蛮多的，金门的一条根回购率还是蛮高，当地的土特产大家还是会买一些回去尝鲜。
7: 两岸融合正当时，眼下厦门翔安正围绕打造两岸共同家园，在文旅融合、青年创业等方面持续发力，一个个扎根翔安的台青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成就感。
10: 台青陈如慧，
12: 这里有台青的租房补贴，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我的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因为毕竟刚毕业嘛，帮扶会比较多，创业的话挑战跟选择会比较多，成就可能会比较高，就会让我比较有成就感。
7: 台青们表示，随着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通航日益临近，厦门周边航空产业资源将进一步集聚，为翔安临空经济注入强引擎。他们扎根翔安发展的信心也更足了。厦门国际数据枢纽港暨国际数据服务中心在厦门临空经济片区新兴科创产业园成立，曾信轩等台青也加入了中心的数据跨境场景应用联盟。曾信轩高兴地说，台青的创业梦想很快就可以跟着翔安机场一起起飞翱翔了。
8: 跟他们做一个战略性的合作，可以获取更多更精准的数据，会赋能给台湾年轻人，可以赋能到我们的文旅，我们就很期待的今年年底的机场的起航，在这里扎根的台湾青年也可以在这里发展他的事业。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有段世界超市米业职工义务上铺原始佛同前桥神速完善的双庙三日生态，身为台商连接海内外市场，开拓世界版图的优质平台。台商依托国义哈，紧跟台庙发展浪潮，借势扶持慈善，减速创业衰退，以真诚的服务更多台湾乡人，走进泰流，扎进泰流，在时代发展的风口，强扎基业，神超自我，在光发天体人的书下精彩人生。在湖南历年，台湾艺术家关澜扎进十多年，从刚此块艺术传承中华文脉。他把自身扎实的资本开发功德同历练天然积淀的支持企业巧妙的融合，在他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印记充斥弥足中国人的基因，根埋地傲骨，梦也是故乡，一份跨越海峡的文化共鸣同家国情怀，是山海之隔唔到的深刻期盼。奔向着世界万里花都的广西望族，满山芬芳，闪耀兴旺。万里花闪耀人山车突破191人，形成特色鲜明、链条完整的富民闪耀体系。九五后台腔吴玉明追随爸爸脚步，在建开望族乡土，将专业技术同创新理念融入万里花特色闪耀。从江方向衰逃，重新重压另一在乡村沃土巷更远数以两岸强人的芬芳事业，从义乌扫描浪潮地步的推机接力，到历年此块之中的文脉传承，再到望族发田地步的台腔重压，生机盎然的人物代替，依然成为两岸交流融合最鲜发最神通的窗口。近来见到台胞扎进海泰流的人物，历久铁石三日沉港文化传承，前进事业发展同家国同行的指点，两岸同胞并肩奋斗，携手同行，同心携手两岸融合发展，福利共享的美好新途径。
2: 台商郭玉，
3: 顾先生在1999年他就过来了，那我是2000年来这里读书，然后一直到现在，那我们现在目前主体还是做玻璃管加工转型这一块。大概我是来1年左右，然后回到父亲的工厂，然后那时候我发现刚好阿里巴巴电商这块的崛起，那我就当大陆做电商这一块这个顺风车赚了第一桶金了，可以这样说。电商要做什么？你光知道电商，大家都知道电商，可是重点是我电商能为我带来什么？我要在电商上面做什么？义乌其实很适合年轻人来这里发展，当然不是这么大，商机这么多，就是希望台湾年轻人多来大陆走走看看，来过你才知道，真的不管是旅游也好，从商也好，然后不管人文地理，真的。这才是中国人的家。
2: 台湾艺术家关澜，
4: 我这生在香港，在台湾的师范大学美术系读书了。我先生他是生在台湾的湖南益阳人，我们就回到湖南来看看老家。我就看到一个瓷公司，进去一看，哇，这些瓷器让我真的眼前一亮，然后我就感觉这应该是我余生要待的地方啊！这种直觉哈，那个没办法说的，就觉得我要待在这里，好好的创作。这个一下来就10多年了，我觉得政府做了很多事，人来的也蛮多，慢慢都知道，李陵啊是产瓷的，又烧五彩。
2: 台青吴玉明，
5: 我是吴玉明，我是一名台青，来到恒州这地方创业，主要做的呢就是茉莉花的香氛萃取跟茉莉花的延伸性商品。 为什么当初选择横州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因为横州这朵茉莉花，这朵茉莉花它的花香，以及横州市这个地方是全世界60%茉莉花的产区，所以呢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然后做这个地方的名片。但是茉莉花大部分的人都把它喝掉，拿来做茉莉花茶，所以很少一部分是为这个茉莉花的香味说话。那茉莉花这么代表我们东方的香，代表我们中国的香，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让这朵花走得更远，让更多人知道。

0: 66学唔足， 面罩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最近呢，一款号称蓝眼手术笔的神器，啊，俯冲书法和佛抛前面，日常行路办公皮带，不是专门发时间，也不是费力运动，就能够你轻松舒筋舒笔哈，非拍白板肉，个人呢肯定哈，对于磨汗锻炼呢，上班族啊，学生党哈，怪有潜力。 也令到一款呢，新式潮流品牌咧，轻量化健身装备和电商平台哈销量暴涨，一对细细的负重书法，真系能够在碎片时间当中，成为工资缩水的加速器咩哈，其实喺内头完全可以让把咧常见下使用，盲目佩戴有可能会带来内头健康风险。
2: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通常重量越重，价格越高。一款显示全网热销10万家的负重手环，规格有每对1磅、2磅和4磅3种，即单个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 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约为84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
3: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附主任医师王于元表示，理论上讲，负重手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微塑形的效果。它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呀，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就是我们去健身房撸铁，其实是一个原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了个小哑铃，1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的形式。然后，那你时刻在你平常的稍微抬一个抬手，我走路的时候甩一甩，就因为有一个重量在，可能我这种肌肉。
2: 它一直会就在做这种锻炼。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何悦看来，负重手环的本质是在人的肢体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消耗。但他同时强调，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只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刺激。
4: 但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甚远。对于我们减脂来讲，我们更多是要看我们整体的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口。就按照走路额外耗能每公斤每公里，可能就是0.5到1千卡的能量消耗。
2: 即使这2只手过给他1千克的增重，然后他就是走5公里，最多能够消耗5到10千卡的能量。或者说，我们原来有的能量，它能够增加这么多的消耗，就是一口零食。何悦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
4: 至于部分网友表示，戴上后手臂有变紧的感受，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何悦推测，这的确可能是微塑形后的效果，但也不排除只是使用者的错觉。大家所讲的这个外背肉，它主要是指上臂的后外侧的这个皮下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如果说加上一些年龄呢、激素的变化呀，导致肱三头肌的肌肉的储备减少、皮肤变得松弛等等这些因素。 就看起来过去有蝴蝶袖这样的说法嘛，就类似那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他长期的坚持低负荷的这样的佩戴训练，那可能导致他的肌肉的耐力可能会有很轻微的增加。但是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脂肪的厚度没改变的时候，你的外观的感实际上是有是相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当我戴上了手环的时候，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感觉起来更加紧一些。
2: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表示，相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能在这类道具的引导下科学训练，确实有利于更好塑形，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脱离了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佩戴过程中，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

0: 长时间承重也有关节劳损的风险。
1: 临床上骨科常见的病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手腕前方正中间走行了一根重要的支配了三个半手指的神经，那个叫正中神经。所以如果当皮下这个地方我们不停的有一个负重的手环的摩擦，然后还让这个手腕过度的运动，因为它不是像弹力带，我通过练习肩胛骨、练习肘关节、练习腕关节，它是单纯的增加了一个腕部力量，保不准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尤其如果你这个人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话，会加重他的不适。
0: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而不是科学的进行抗阻训练，很有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等病症。而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立线不正、体态异常等等。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及产后恢复期女性、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都不宜使用这类产品。如果要用负重手环开展辅助或康复训练，也要把握好重量和时长这两个度。负重手环产品成为网红，正是切中了当下久坐又忙碌的年轻人对高效养生的渴望。王于元认为，如果这类轻量化健身装备能够将追求健康的理念融入年轻人的生活，减脂塑形的终极目标依然有望通过多重努力来实现。
2: 我就算是久坐族，但是我上班抽出来5分钟的时间，只要他有这样的观念，任何的场地我需要一个小哑铃，甚至说一根弹力带也好，都可以达到这样的那个，对吧？哪怕我原地的拿瓶矿泉水做个肱二头肌的训练，做个三角肌的这种锻炼，或者呢做背肌的这种训练啊，我都可以做。或者我原地的靠墙下蹲，我去练我的下肢的力量，股四头肌。就怕就是说，哎，我一定要去健身房，我要去游泳，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条件。
0: 拒绝神器迷信，主动打断久坐，就是对健康身体的投资。何月特别提示，用碎片时间和科学方法微运动外，还要重视锻炼的量和强度。
3: 按照现在的运动医学的这种观点，就是按照运动处方这样的思维来看呢，我们建议呢每周啊累计它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训练，或者说每周有75分钟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呢还不要忘了，就是在这种有氧训练的时候要有抗阻训练。真正的高效的这种养生，我们是需要是规律的、可累积的，并且是全身参与的。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的。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在生活当中，我哋难免哈碰到话记忆突然断路的时刻。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自己总是爱听别人的事情，担心自己会唔会去老了之后更加容易哈，得一只阿尼之后咪骗，阿尼之后咪骗你是一种欺骗人类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会导致大脑功能异常，并随着时间推移恶化。可是你会造成放大记忆力同思维能力的衰退，跟一般的记性唔好哈。中医听病事情同阿尼之后咪骗有嘛唔同？阿尼之后咪骗有那条早期信号爱不注意。后生人也可能放阿尼之后咪骗咪哈，一下来疼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片和中心副主任医师方水乐的解释：
2: 正常的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带来的症状应该怎么区分呢？
3: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最早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呢，就是一个近记忆力减退。正常的人群当中呢，健忘或者我们称之为良性的健忘呢，也是很常见的。但这两者区分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把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早期的记忆力减退呢，你当成一个良性的健忘不去重视，就会错过这个早期干预的这个黄金期。良性的健忘呢，它是记得这件事情，但它把这个细节给忘掉，经过提醒它是能记起来的，它不影响着日常的这种生活。阿尔茨海默病呢，它就会是呢一个整个的这个记忆力呢，它都消失了，好像不存在一样。它即使呢被别人呢反复的提醒，还是记不起这些事情了。它会影响患者的就是生活啊、工作这能力。那么还有关键的点呢，就良性健忘的人呢，对他记性会在意的，他会觉得自己忘记事情，会有这种抱怨。但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呢，他有时候对自己这种遗忘呢，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啊，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这是两者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差别。
2: 患阿尔茨海默病可能和哪些因素有关？
3: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它是一个退行性的病变，有很多因素相关的。那么我们一般分为这么两大类，一类呢是不可改变的因素，最主要就是年龄。那么这也是阿尔茨海默病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我们的研究呢有数据也提示我们，65岁以后年龄每增加5岁，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风险呢会增加1倍。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说不可逆的因素呢，就是一种遗传。家属啊，一级亲属，就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时候呢，那么他的风险呢会升高。当然了，他也并不是说一定患阿尔茨海默病，只是说他的风险会升高。第二大类呢，就是可改变的危险因素。

0: 其实我们要更关注的，因为这是可以干预的。首先呢，就跟脑血管病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那么这些呢，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呢，如果没有控制好，它会导致之后呢，一些脑血管的这种疾病，无论是缺血性的这种脑梗死还是脑出血，它会导致或者是加重这个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呢，就是这个肥胖跟缺乏运动，那么也会导致脑的萎缩呢加快。还有一些呢，就是吸烟跟过量饮酒啊，这些也会加速脑老化。那其实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呢，教育跟这个认知，如果一个人呢不怎么动脑，社交少，不去学习新的这种知识、新的技能，他呢患病风险会更高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情绪，就是说或者加重或者诱发啊。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比方听力下降啊，导致的一些社交的减少。
1: 年轻人也有可能得阿尔茨海默病吗？
0: 很多年轻人呢也会担心，那么我会不会在30岁就会得？但实际上来讲呢，确实有我们叫的这个早发性的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它其实非常罕见的，相当一部分是有明确的家族的遗传的基因突变。所以说呢，对于年轻人来讲呢，如果出现一些记忆力减退呢，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去担心自己是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要注意，那么其实还有更常见的因素，比如说睡眠质量，包括压力、焦虑，还有一些注意力的分散，还有一些甲状腺啊、贫血啊、维生素的这种缺乏，那导致的记忆力减退。不用特别担心是啊，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早发的阿尔茨海默病。更重要的是去看一看神经科，做一些相关的检查。那么最主要还是一些我们可干预的睡眠啊、焦虑、抑郁啊，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除了记性变差之外，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哪些早期的信号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呢？
0: 阿尔茨海默病最早最突出的症状就是近记忆力减退。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么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伴随的症状，那么这些早期呢也会出现。首先呢，它有一些性格啊跟情绪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呢，容易发脾气、多疑或者失去兴趣了。这个呢，它也是由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大脑的病变引起来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临床所叫执行功能的减退，就是说呢，他好多事情不会做了。举个例子来讲呢，就是一个会做饭的人，现在呢，他那些拿手菜呢，他不会做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语言表达。那么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随着病程的进展，他会出现一些这个语言表达的这种困难，找不到合适词。再严重的是呢，他会有一些时间跟空间感的这种混乱。
1: 中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主动养脑，提前预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呢？
0: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它是不可预防，但是它是可以这个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的。就是有提到我们的一个名词叫脑健康。那么现在脑健康呢，它的概念是叫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从这个婴幼儿一直到老年。我们要在整个的人生中呢，都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脑健康，或者叫养脑。那么中老年呢，他脑的这种老化更应该注意，而且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可以显著的降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风险。那么即使就是他有这种遗传的因素在里面的患者呢，他也会是从中获益的。什么可以帮助预防呢？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说现在大量的大家可能会认为的我们这个脑保健的这种药品啊，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运动，就是每周呢那么中等强度的那么150分钟以上的这种运动，对预防呢是非常有效的。快走啊、游泳啊、骑车这些都可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社交，多聊天啊，多参加这个社交的活动。第三个呢就是持续的学习，那么这个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啊、下棋啊、画画、唱歌啊。那只要是需要动脑的技能都可以，这样强点，关键是要学这个新的东西。比如说，有的人喜欢看这个短视频，说这个短视频是学习吗？它不是，它只是一种这个重复的对大脑的这种刺激。那么预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获益不大了。第四个方面就是慢病，就是我们说的血糖、血压、血脂。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睡眠。那么睡眠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也是非常啊有帮助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吃上，多吃蔬菜呀。多吃一些鱼类啊，尤其是含这个欧米伽三多的这种啊，深海鱼啊，那么少吃一些红肉、油炸食品等。
2: 如果家里已经有人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作为家属能够做些什么呢？日常照护上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家属的这种照顾的质量呢，也就决定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跟疾病的这种进展。对于这个家属来讲，首先呢，他在从心理层面，他要接受这个患者患病的这个现实，调整预期。阿尔茨海默病它是可以早诊断、早干预、延缓进展，但它这个病呢，它是不可逆，它最终还是要逐步的一个进展。那么很多家属呢，他会有这种否认啊、焦虑啊、挫折感，甚至愤怒。这个患者怎么是这样子了？他是说故意的。但实际上来讲，我们要意识到患者的这些行为异常、这些语言不是他的主观意愿。所以呢，家属来讲呢，应该像一个包容一个不懂事的幼儿一样，要包容这个患者。其次呢，患者的家属呢也要做好自己的照顾，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很容易导致家属被浩劫。

所以说呢，家属也要把自己的生活给安排好。具体的这个建议来讲呢，首先呢，家里呢要防止跌倒，那在门上呢也安一些感应器，那么给患者戴上联系卡或者防走失的手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规律的生活，让患者呢作息时间要规律啊，在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情。那么沟通方式来讲呢，要发生一种调整，给他一个简单清晰的指令，比方说让患者洗碗的时候呢，你不能说去把碗洗了，而是说你把这个碗放到水池那里面，这样一步步的去做更直接。针对患者的一些行为、幻觉或者语言或者一些情绪，不要去跟患者去对抗，而是找原因，他这些行为的背后是不是他有些具体的原因，比方说饿了、想上厕所等。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要尊重患者啊，他还是有这种自尊的啊。那么我们不要批判，同时呢，尽量让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他觉得他还是能够正常的这样生活的。具体的这些方式，能够呢让患者呢有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生活质量，延缓进展。

0: 66学唔足，面就贴多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2000多年前的战国舞台，看一位智者在日本评价真才实学，走上政治舞台，台风一彩的战国策当中的故事挖到下，斯泰尼替燕国出使齐国，游说齐王。戴季尼并不听建议求见齐王，而是先去拜访齐国宠臣哈，孙仪坤。一坤是同当代前太尉启台相似的策略，其实你是温下等乘客的文化老师了。他送出王金同拍表，可以讲你是对孙仪坤深言之名的考验。就像伯乐相马，我来去先偏袭游乐。给孙仪坤如果不听通察师太胸中的韬略，用本敢以真次善意作保呢。甚至当下我们更能够理解师太的选择。今天将希望寄托于孙仪坤的三寸之舌，以后你用实力证明了千里马的价值。今天的节目下，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为从历史典故前一也是你在流量和征才的博弈当中，唯有沉降内采的文化节点，才能够在时代浪潮当中企稳脚尖。
2: 如今互联网时代最大的流量就是泼天的富贵，但流量有一天真来了，你接不接得住？现在很多的网红都知道立人设蹭流量找大 V 站台。战国时期就有一位聪明人办了件漂亮事儿。当时齐国很强大，趁着小国燕国正在办丧事趁火打劫，燕王没办法，就派著名的纵横家苏秦的弟弟苏代去齐国给说说。弱肉强食有什么可说说的，何况苏秦人家没准认识，这苏代名不见经传，谁搭理他呀？要不怎么说苏代是个聪明人呢？苏代到了齐国先不忙着去见齐王，而是找了齐王当时最信任的臣子淳于髡。他给淳于髡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从前有人在市场上卖一匹骏马，可是呢这个人站了三天吆喝了三天，我的马儿好，我的马儿翘，我的马儿跑得快，嗓子都冒烟了，也没有几个人看他的马。这个人呢就去找了当时最会相马的伯乐，说伯乐，我给您出场费，您来市场上看看我的马，您绕着马看一圈，然后走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看他一眼就行了，不用你夸我的马，一个字都不用你说。伯乐一听这买卖划算呀，于是真的到市场上看了看他的马，绕了一圈，走的时候呢还回头看了一眼，结果就这一看马还是之前的马，一天之内马的价格一下子蹭蹭涨了10倍啊。苏代说，淳于髡我现在就是那匹马，我给你白璧一双，黄金千两，麻烦您在齐王面前引荐引荐我，我不需要你帮燕国求情，一个字儿都可以不提咱燕国，您只需要推荐我这个人就行了。淳于髡一听这个买卖不错啊，于是就去见齐王，把苏代哐哐一顿夸。果然齐王后来接见苏代的时候呢大悦苏子，苏代说的话呢齐王也都听进去了，这边燕国之困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注意力已经成为了非常稀缺的珍贵资源，以前还有个词儿叫碎片时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碎片时间了，因为我们大量的时间都已经被各种各样花样翻新的网络资讯给瓜分了。这时候有人想要抓住你的注意力希望你为他停留几分钟，但自己身上呢又没有什么噱头，没什么反差，那简直是难上加难。这就像你站在市场上推销你的马，你的马是不错，可是你和你的马都没名气，没人看你啊，怎么办呢？找名人站台是个好主意啊，可是对名人效应过度依赖必然只能昙花一现哦。要知道苏代的成功那绝不仅仅是找了个大咖给他站台，而是厚积薄发，一击而中。大家想一想，如果这匹马不是真正的千里马，伯乐会为了一点报酬去砸了自己的招牌吗？淳于髡会为了一个草包向齐王撒弥天大谎吗？绝对不会，因为脑袋 比黄金贵重。就算是伯乐、淳于髡全部一命致婚，完全没有职业操守，给钱就来，那十倍价格真金白银花出去买马的人，买到了一匹劣质马，他会善罢甘休？齐王被淳于髡忽悠一顿，见了苏代这么一个平庸货色，一怒之下杀了苏代，然后再迁怒淳于髡，这恐怕也是分分钟的事吧。所以说，没有那个金刚钻，怎么揽得起这个瓷器活啊？流量如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真正的才华与能力啊，才是长红不衰的支撑力啊。在当下这个每个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里面，我们都渴望被认可、被尊重、被记住，但这份渴望不应该成为我们盲目追求流量、大蹭名人光环的急功近利之借口，相反，应该成为我们练好立功、提升自己能力和价值的动力。

好，各位朋友嘅到一点，今日有咩想法就交易团来嘅，欢迎下载云腾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呢，还有神珠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转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麦祖宗田啦，莫忘祖宗言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来，爱转爱转木卡。
7: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阿松姑。而时堂是我爱转户卡，但转人乡。我们先听下来，请教人乡，听户卡人讲户卡事。接着呢是客家语文选诵的环节，有人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户卡的事》。最后呢是为小老哥、小老妹送出的《新义工台世界》的节目环节，我们听下来听故事、学童谣。同时呢，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同搭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节目，收听。

0: 又过多精彩的内容。
1: 好汤和软汤，香汤臭汤。
0: 你可以搜集下载软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1: 锦上汤软汤，汤松心情江。
0: 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广东梅竹建设世纪融湾先行区。广东省政府连续三年把世纪融湾先行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梅竹区交通、产业、政府等领域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接下来，我哋就听听中台记者加洛听下来探讨梅竹区融湾之路向的前进走向。
2: 诶，近年来，广东一直在下大功夫去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政策软联通方面，通过白印图腾、前进贴面、万村振兴的五级联通体系，推动因为状态特色产业乡镇强化、连上带村功能，乡村实现二级营业，在产业协同下，广州、深圳、佛山等珠三角核心城市。同一东一西一北地区建立起对口帮扶协同发展的紧密机制。广州对口帮扶协作梅竹指挥部指挥长、广东梅竹市广梅三一人党工委书记张文泰介绍：
3: 我们这个园区呢，就是广州对口帮扶协作梅竹的产业园区。那么是2013年开始，就广州来对口帮扶协作了。那么这个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那么广州是总共投了差不多60多个亿的资金在里面，那么前后广州是安排了差不多2000多人次的干部在梅州这个开展对口帮扶协作工作，就我们用三个真来表达嘛，真心真意、真金白银、真扎实干，推进梅州的这个产业发展。
2: 今日在广州市对口帮扶的处理之下，梅州的广梅三一人不断发展状态。基建成长为涉加工、市场能配衬、新能源、新材料于一体的生态化产业园区，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神通实践。张文泰介绍：
3: 2025年，我们实现了180亿元的工业总产值，去年是保持了这个50%以上的增长。除了我们这个市级的这个对口帮扶的产业园区之外，我们在梅州的8个县市区里面也有一个产业共建园。在我们对口帮扶协作的这个努力下，那么现在梅州这个9个园区当中，有4个园区是突破100亿元的。
2: 在前往北，只有一东西北同珠三角之间区域发展不平衡，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政策同机制的软联通，而是交通的硬联通。以往从梅竹区查负责坐大巴车到珠海，全程大概是要7-8个钟头。刘义天子梅竹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海峰以深有感触的讲：
4: 我们公司在深圳、珠海、梅州都设立了有生产基地，我们每个月的话差不多有100多号人是经常要往返于这几个地方。以前的话呢，就只能选择是公司安排车子，或者是说自己坐大巴这种通勤方式。
2: 有人广东不断直迈高铁高速跨海通道立体描绿，2024年九月份梅陵高铁已启通车，一条贯通一东北的高铁通脉，改写为梅竹唔通时速350公里高铁的历史。一份片车唔单单飞去普通白相，更系本企业的发展带来新机遇。刘海峰话：
4: 现在基本上梅州到深圳的话，也就最快就是1.5个小时，到珠海的话也是2个多小时。这样子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一个是效率提高了很多，第二个，时间上缩短了。高铁开通了以后，他们可以当天往返。所以说很多客户也愿意过来给我们提供一些机会去合作。
2: 时空的压缩带来的是效率的提升，更加是发展的蜕变。梅陵高铁开通之后，梅州到深圳只要20分钟，到广州20分钟，到香港市九龙20分钟。梅州从交通的密受跃升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枢纽，为发展加协提速进程的黄金通道。国铁广州局飞驻茶壶滩梅州视察站当总支书记邵俊介绍，
5: 原来浦苏铁路一年的话，这个到访旅客将近60万人次左右。2024年梅陇高铁开通以来，梅州到访旅客量的话突破1000万人次，这个是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以前的话是不可想象的。
2: 一等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一条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单单是在梅州同台湾区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价格流通。更加是在一座千人头像重新温发来发力。梅州市发展同改革局副局长李新泰介绍，
6: 这个指示牌标志的是松口到全世界主要城市的距离。我们松口先民呢，从松口这里坐船向南洋到世界各地去谋求发展，也就是说这条水路是我们那个时候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道路。转到现代，我们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先后建成通车，梅州到大湾区的车程呢就缩短到1.5小时之内。从过去只能依靠水路，到现在我们有了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梅州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越来越好。
7: 一条客家歌，开天上火，烟冤从前。
8: 一句阿美话，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7: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684叫人叫，有人不叫。
8: AM684叫人叫，热人不叫。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物卡节目，带你转人生。我们听下来听物卡人讲物卡事。

0: 去中华台地方有安样一批人，记得去整个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上，产生的中华文明的智慧，舒服的纸皮积累的奇迹，同在去新时代的进程当中，不断创新发力，含上的沉积当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数亿年变成数亿年，也就是从数公亿年变成了数户一门艺术的年。在客家人上呢，有着一道客家文化艺术的束缚在。等下再听听中台记者加洛的分享，听下来聆听佢哋用乡情传承、用情怀讲述的故事。
1: 广东汉乐系2000多年前客家先民南迁的时候带过来的中原古乐，所以有着宗族古乐的看法，广泛流传于广东、福建、江西、台湾等客家地区。同在海外华侨的客家人当中，而当中比较有代表的是广东汉乐之乡梅竹市的太浦人。广东汉乐保留为人有中原音乐的特点，可同太浦的民间音乐，比方讲打白音、中军版音乐，可以相融合的几次行，同时要吸纳的潮乐，可参太锣鼓的一道成分，代替包括丝弦乐、琴乐。中原版音乐、汉乐太锣鼓同庙堂音乐诶五大类。2006年的时候，广东汉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接下来，等下等一边欣赏经典的汉乐音乐，一边来一趟汉乐演奏家钟丽尊的故事。一只声音是来自一间铁皮的乐器，头弦。

0: 给贴片，头上高昂银尖，穿透力十分强，是广东汉乐中四弦乐同达广东汉乐的两种乐器。简单的讲，就是闲暇家人特有的乐器。接下来，我们的故事就从下巴头上开始讲起。听听钟丽尊老师的乐谱，我等人来到了人生满足的太仆人，这也是汉乐最新鲜的地方。
1: 红烟汉乐山的
2: 地
1: 方。
2: 哦。
0: 钟丽尊，国家二级扬州人，曾演广东汉乐人乐团团长，兼下是满族师民族管弦乐学会的会长。他出身了太仆的汉乐世家，一直致力于广东汉乐的研究和传承。想要了解广东汉乐，潜到家就等于潜到一本教科书。
1: 广东汉乐呢，以前呢有多种称谓，有汉外江音乐、宫廷音乐、汉调音乐、客家汉乐。一九六二年以后啊，就通过国家学术研究以后啊，添名为广东汉乐，从音乐、潮乐变列为广东省生态乐种。其中的汉乐呢，就是2006年被国家评为 TEP 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乐呢，主要是分为有五大类的演奏形式：丝弦乐、中军班音乐、客家太锣鼓、庙堂音乐，还有就闹板音。平时演奏呢，我们都是以丝弦乐为主要的演奏曲目，比如汉乐、乐体金钱、怀古。而且曲目呢，就平时一个爱好者当中呢，就经常演奏的曲目。等下呢，就俺呢就把俺的汉乐的基本的乐器介绍下给大家认识哈。首先呢，俺呢介绍一下头弦。它在丝弦乐当中呢，就起到两者的作用。你拉下个音，它的定弦就会以 F 调为标准音。听一种乐器呢，就是提壶。俺的汉乐喊提壶，广东音乐喊高壶。拉下这种。这音波啊，同个高壶相差了百度。高壶音比较僵，这种音呢，音会比较沉，主要配合头弦的两种乐器的这种两音的相融，保持音乐啊能够柔和顺畅。第三个呢，就是俺那个太苏了，太苏了在俺的汉乐地方呢，客家太锣鼓时候我使用叫太苏了。哎呀呀呀呀呀！好吧。其实见到有三种音呢，对嘛？有三种音高出的。一副呢，一系我哋汉乐呢个其中一嘅主要乐器，要见到音全，也要需要有特色。
3: 来，
1: 两片五十介绍，因为你系民族乐器嚟嘅。你考唔啦？就我哋咪宣传下嘅丝弦乐，乐器坚强，好吗？来吧，你嚟。

0: 太平洋就是很多特别新鲜的地方。从明朝的嘉庆年间开始，开明朝时期的太平洋之都都会看到以家乡富强来称赞太平的民风民俗。所谓家乡富强，就是把家家都有土俗上，夫妇都有佛像所。一到为民国时期，太浦几乎每个乡村角落都有乐山，甚至还本传播到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广州、上海、香港、台湾一带国家同地区。而钟丽尊的阿公啊，就是一个时期的乐师。
1: 俺还是用个出水上头鱼啊，出水。但是发痛的都会，它比我发痛。
0: 为太浦人扶了整个来家平中午。也是钟丽尊的出生地。
1: 其实我工作是中军班出身的，农村呀，像红炮火车啊，去厂医里头发动，主要是搞这个东西。
2: 阿公最开心用
1: 的。牛年呀，大家过三辈，比如阿母时候啊，过去火车的。当然矮个话，懵懵懂懂的讲，就生年的去了一次，只把我天津师傅想去呢，就会运气会给我看了，就好的东西，有栽果啊，有糖的，有花生啊，还有嘛种火车。我啲係成日躺唔出去都冇東西，但躺了以後就等於做好事啦，然後又翻頭搞事啦，主要就係用心態。但係水不準啦，就慢慢的落去就對用東西啊，就有種感覺了。其實幾多人我哋聽嘅阿公學嘅，我就唔係健步，係工廠步。
2: 工廠步就係把石門牌客家老子中從中人帶過嚟一條屋庫。
1: 對。
2: 冇話玻璃米翻，
1: 冇。
2: 然後就用。工厂铺诶，
1: 因为阿公就学嘅老祖宗嘅传下来嘅工厂铺，就要去学人嘅。比如像话冇事嘅时候，我哋经常两职工我吹嘅咧，干对方啊，站日头，一边站日头，就我要一边配合我。阿公最嗰时教我就系春菜，好好思想好，相公吹思想，吹公溜，吹公溜。公六公车响，车公响，你也是工厂部的酿法，但是酿庄店铺的酿法是那样的。嗦嗦拉嗦拉嗦嗦，哆咪来哆拉嗦哆，来咪嗦咪来咪嗦，咪嗦咪来哆来咪哆，

0: 从百家村哦，公车响，公车是响，响公号响，车公响。就按开始慢慢学，就开汉乐，因为汉乐系要求在人就不管话，全速了好，唔全速好，首先我对汉乐有认识，我开。
1: 韩西时节，一到来自阿公嘅启蒙，都系一将嘅回忆，引发咧佢对汉乐嘅兴趣，佢企嘅个个积极嘅拉上嘅之路。唔过，对于一条路之后嘅回忆，似乎就没好哦。
0: 有人原因咧，因为韩西庄就系本身嘅身体唔系咁好，再加上嗌妈妈同阿父亲系专一剧团咧，系轮天看剧团。然后我又要上出路，就强制挨学拉弦。咁咪就韩西装，咪开始慢慢拉。
2: 头上系只有两根弦，加埋最大嘅难度系红
0: 眼。嗯，最大难度呢就系拉弦嘅功法，比如衣服咯，衣服功法枪口好拉，但系头上嘅功法我用千斤力来拉。衣服呢就比较细腻，但系头上嘅热天我拉就比较吃控。
2: 一下唔争咗四，
0: 我记得九四、孙二四，就二三年之间。
2: 哎呀，暗四四年咧，力度还蛮用嚟来去练诶，
0: 就。那就我哋就系练嘅共同指法嘅打最基础嘅时候，就系练嘅空弦，把弓啊先把力拉出来。我进去嘅，我拉出要力度啊，十六岁、十五岁开始，但韩西装就做开一种模模糊糊，把个轮廓啊。先拉出来嘅，就练基本咧。
2: 一个人拖一生人咧，最好搞、最好撩嘅时候，你拉一个东西，我好苦吧？因为我练几多。
0: 一到就按用了，双脚、黑脚突然就按不准了，做完怎样？继续练功。如果唔练，阿爸继续不卡机哦，意思就行下去咯。最硬嘅人唔卡机嘅，就掟下来。意思我印象刮穿咧，就喊死咗，就一边掟木柱，就一边学拉琴。一系经过你哋仲冇练，就撞啦学。
1: 可以见你系识过人嘅家庭基础训练同大学教嘅专业培养之后，1983年钟丽尊进入到嘅广东汉剧院工作，凭借定扎实嘅演奏功底，佢一家就担任咗头衔嘅领奏。就可以感到事业占有成就的时候，就发现原来自己是去迷茫的十四路口。
0: 因为当时呢就是一段时间了，

0: 将行上的汉塔音乐创强的创作路，艺术超意近来近沉，艺术作品立法太久，就可以感到事业一日中天的时候，张怀山命运又同佮出了一套难题。你奶奶一年的春夏头，钟丽尊的药片复发，其实一样的看，结果确诊到是肾衰竭。面对安泰的冲片，其始终是顽强的抗战，积极配合治疗，再加上亲朋好友等人极力帮助，最终把他从死亡边缘救上来。在太平稳定之后，钟丽尊不停填丰富自家的词性，坚定地行在其创作的路。从以下开始，其也迎来最好的艺术创作时光。
1: 对我来讲，人生呢就是经过生死的，但是完全过后的我创作作品是个菩提树，以前每菩提树我都非常奖，所以我都经常讲一句话：笑得无论坚定日头光，笑得几多个过后就天天见到
0: 笑得无论坚定日头。所以我们见下认识到的钟丽尊，已经是国家一级人造人。广东和我同其他的传统文化艺术一样，经历了繁荣，也经历了衰落。尽管已经被列入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尽管一道地方的政府机构同民间社团对他大力的宣传同保护汉乐，但钟丽尊还是有自家的担忧。在汉乐同汉唐的演奏当中，其他民族乐器都唔缺乏人才，但是能够把两种乐器调成拉好的，十分少。
1: 汉乐两种乐器，系汉唱嘅啲种乐器，会拉，大家都会拉，但拉到默嘅水平、默嘅档次，唔系话生唔能够搞听嘅，专门嚟学，起码几次训练以内吧，基本上已经就拉出啦。跟住进一步研究到嘅特色同风格嚟讲，就可以通过长期嘅磨练、长期嘅研究。
0: 所以，就算佢今日下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休，但系传承数高，身边。钟丽尊今下同以后都会一直做的事情。钟丽尊的汉乐人生故事从一把头像开始，不听枪体也不会枪体，因为他把剩下的时间也将一直用意休息下去。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让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乌卡的事，听下来感受客家童年的音乐同的特色。
6: 中央文明同华南台地的教育，
7: 立功要祠堂乱不骄傲，客家人嘿有料。
6: 传统音乐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物价的戏。
5: 广东汉乐是以前过年前客家先民南迁的时候带来的中央古乐，有宗族古乐之称，本称为是客家音乐文化的发发散，其广泛流传在广东、福建、江西、台湾。

0: 一条客家铁器，同到海南外花条刺激体。其中呢，又以四川广东汉乐之乡的梅竹市太仆人为最主要的代表。接下来，主持人阿松姑会邀请中台记者加入，带你听下来了解一项客家艺术的文化特色。
1: 按照传统的演奏形式，同它不同的用途啊，复杂的人把广东汉乐大致分成五大类别。
0: 第一类呢，就是丝弦乐，一般它这个也喊佛弦索。其在广东汉乐当中最普及、最大众化的演奏形式。演奏时候呢，以头弦或者提壶两奏，譬如扬琴、三弦、笛子、二胡一条乐器。
1: 好，接下来呢，来欣赏一曲丝弦乐《小桃凤》。

0: 第二类是前额，又称耳额，其追求比较高雅的演奏形式，很多是本文人雅士所喜爱。演奏的时候呢，乐器比较少，主要是以古筝、琵琶、乐府、通宵一段乐器。
1: 接下来我们接下来选上一套前额，吐二分。

0: 第三类呢是汉乐太锣鼓，一般要伴喊作是白音，其主要应用啊在民间的迎神衰飞，或者是闹年时候一条客家传统的节日。现在有时候呢以唢呐为主轴，然后会再加上太鼓、丝锣、太小拍，还有弯锣、铜剑、西锣、马锣一条打击乐器。
1: 接下来欣赏到汉乐太锣鼓的经典曲目《汉乐风歌》。

0: 其实呢是中段班音乐，既由民间音乐班杀人者作为二种性质的音乐，主要用于民间的分赏戏曲发通，演奏时候以唢呐为主要的乐器，再搭配一条打击乐同搭丝弦乐。
1: 接下来我们听下来欣赏中段班音乐拜法堂。

0: 听雷是庙堂音乐，其实举行宗教法事的时候演奏吹打音乐。演奏时候呢，以唢呐为主，譬如打击乐，同到有条丝弦乐。
1: 接下来，请我来欣赏庙堂音乐，嗯，三分。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不卡。接下来，我在进入新年工台式家的节目环节。小老哥、小老妹，当时两位新年工，我在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1: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2: 小朋友。当心的生意工，我们也来谈
3: 生意工太世界。
4: 排排车，
5: 排排车，通山歌，夜打鼓，爱打锣，星球早不朝天了，天了后去到家公家。嘎嘎啊啊叫，心就哈哈笑。
4: 排排车，唱山歌，呀大鼓，爱大锣，心就走奔朝天了，天了后蹲到嘎公脚，嘎公啊啊叫，心就哈哈笑。
6: 孙亚娘，世子太爷太年老，孝孙亚娘爱赶早。
7: 世爷太爷太年老，孝孙亚娘爱赶早。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3: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阮也阁有两个用视频效果，一个是两岸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内底有真侪咱两岸新鲜趣味的资讯、养生的内容，也阁有即个好佚佗的旅游的信息，也欢迎乡亲到底来关注。那今仔日的节目啊，首先是资讯玻璃仔，吼、哦，来听中国游啊是持续来起步，吼、哦，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啊，伫咱国家消费达到2636亿。武汉来推行建筑统一代买，937万套这住房啊，有了受理身份证。各地持续来丰富消费市场，激活超力的经济新动能。那伫看见新大陆吼，咱来关注南极冰川融化吼，是正激活诶历史港口吼，海鲜也会当讲放心来吃买呢。记者是专访海洋研究甲水产领域的权威专家，一群囡仔吼，甲一名老师啊，诶，伫深山诶这个小型诶这学堂内底啊，来点亮吼这个救地诶成功。那用海观察呢？咱来听公影为桥青春港心，海峡两岸百外名两岸青年影人啊，是斗阵伫福建厦门一味来追梦筑梦。第一家园来关注福建以艺人心出高雄，两岸同胞共赴歌曲盛宴。那下面呢，咱就斗阵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就开始今日的节目。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就接着今天的资讯报你知，我是熊仔。那今年以来啊，中国油、中国煤哦持续来下跌，一到七月份，境外能源伫咱国家消费达到2636亿，这个港币啊是增长了27.8%。那办理离境体系境外旅客啊数量港币是增长3倍以上。具体情况呢，咱到底来听报道。
1: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2: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3: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1: 此外，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也成为外国游客的新宠。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董卿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到秀水街游览购物的外国游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倍，带动了店面销售。
4: 像电子类的产品，比如说像智能的风扇产品，都是热销款产品。
1: 为让外国游客游得尽兴，买得舒心，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让不会中文的外国游客也能从出行到购物都感到放心便利。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5: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1: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6: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 为助力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各地还积极创新工作举措。北京落地了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持续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葡萄牙游客安娜和她的家人，
7: 这里一切都可以用电子支付，真的很方便。
8: 我想一次又一次地来到中国，每年都想来这里，这里对我来说就像度假一样。
0: 好，乡亲，下面咱继续来开讲。咱讲厝啊，有了数字身份证，那办代志吼，就免讲走正侪纸，要买卖也搁较安心。最近这几年吼，湖北省武汉市是推进房厝统一代买建设，为厝吼来添加专属的唯一的代买。那按这个厝的信息啊，搬到数字平台，有效来破解房产办事社区治理当中的真侪难题。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9: 前不久，武汉市东西湖区花城社区银湖新城小区的居民们通过手机

0: 完成了一次关乎小区未来的投票。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场关于物业服务企业选聘方案的表决投票没有纸质票箱，没有上门跑票，居民们登录手机平台，几分钟就能完成身份核验和投票。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花城社区党委书记魏艳辉：
1: 线下跑票的话，一组就要三个人，一个拿票箱，一个拿票，然后一个人再拿业主名册，最少是要十几个人。那么现在电子决策平台呢，业主一个人就在手机上直接可以操作了，比如房屋漏水呀、路面的修理呀、瓷砖的脱落呀，这方面都使用电子决策平台，我们线上投票表决。
0: 魏艳辉提到的电子决策平台正是基于房屋建筑统一代码体系构建的，这个代码相当于每套房屋的数字身份证，能够将房屋的位置、面积等基础信息纳入线上统一管理。该代码贯穿房屋从建设、交易到居住使用的全生命周期，为小区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数据支撑。记者了解到，有了这个代码，小区投票时，平台就能自动关联房屋和业主的信息，确保房子是真的，投票人是业主本人。目前，武汉已有900多个小区用上了这种线上表决方式，不仅省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减少了因投票引发的邻里纠纷。魏艳辉：
1: 小区业主呢，有一些是可能对这个议题不太理解，或者参与的就是比较少。那么电子决策平台开通以后呢，大家是可以在上面可以看得到的，然后你对自己的那个投票是保密的，所以这个参与意愿也比较多了，然后你的思想也不容易被别人所左右。
0: 不仅是社区治理，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房产交易、房屋租赁管理中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信息技术和数据管理处副处长但丁告诉记者，涉及新房业务办理方面，在办理网签备案、公积金贷款、维修资金缴存、不动产办证时，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代码直接调取这套房屋的已有信息，不需要购房者反复提交相同的材料，从而减少人工录入，压缩办事时间。
2: 二手房交易，房源挂牌前必须核验代码，过滤虚假房源，交易全流程信息互通，全程留痕，降低买卖风险，规范中介市场。出租房管理，把各类出租房纳入赋码登记，应用代码将租赁数据推送公安社区，方便人口登记，安全隐患排查，补齐租赁监管短板。
0: 武汉市某房产经纪公司经纪人徐杰表示，统一代码也给他们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3: 之前没有这个房屋编码，可能会有一些虚假的信息，作为我们经纪人来说，之前可能会有去核实信息呀，多跑一些局呀，查这个信息是否是真实。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房源编码之后，能让购房者和经纪人获取到真实准确的房源信息，扫码了过后，我们就能查他产权是否清晰，是否有查封，会节约我们的时间。
0: 据介绍，武汉市作为先行城市，早在2012年就启动了相关工作，目前已完成了全市937万套房屋代码，基本覆盖了全市既有建筑。但丁：
2: 接下来呢，我们将深入落实住建部要求，深化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健全房屋信息动态更新机制，进一步拓展应用场景，把一房一码延伸到一张图管理、城市更新、应急处置、民生服务当中，为全国推广提供武汉经验。

0: 到了一年的这金秋时节啊，应该讲天气是真介好。那神州大地顶面啊，也是换上了啊一套新的这个装饰。各地是立足独特的这文旅资源，持续来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旅客体验，来激活秋日的新动能。具体情况呢，咱到底来听记者伫现场采访发来报道。
1: 地处大兴安岭腹地的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漫山的白桦、落叶松，树叶层层渐变，浅黄、翠绿、淡红错落交织，独特的景色吸引不少游客开启追秋之旅。游客刘女士：
2: 正当这个时节是赏秋最好的时候，天池的景色也非常的好看，包括有一些马群之类的一些自然景色，就是有一种净化心灵的感觉。
1: 九月至十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 G331 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3: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接固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4: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5: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4: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梁公巷商业运营负责人成龙：
6: 梁公巷的体量虽然小，但业态齐全，所有的业态都围绕着国风休闲场景进行打造，旨在给游客一个充分慢下来、留下来的理由。
4: 咖啡盛满城市新意，街巷飘着人间烟火，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7: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8: 上海流行什么烟？流行都灰烟。
9: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演出负责人郭志兴：
10: 我们有的时候会开到第二场，保证来了平遥的游客呢，想刷我们这部剧的都可以让他看到我们这部剧。
9: 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游客李小平：
11: 白天的话就是历史的文化气域比较丰厚，晚上的话就是烟火气特别的足，夜景也特别的美。
9: 入秋以来，在平遥古城，古建夜景、实景演绎、民俗互动轮番上新，古城正从观光游览向深度体验转变。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2: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欢迎回来。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看见新大陆单元。首先要来讲的这条吼，是最近北京大学团队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气候变暖甲大气的光电共吼，正共同来加速南极半岛、大气、冰川，也佮陆地、海洋的光的循环。那研究发表以后啊，冰川释放历史光。南极海岛光超标等议题啊，是受到关注。一寡公众啊，由这个来担心讲，光是毋是会对这个食物链啊造成这个一定的影响，也最终影响到咱餐桌顶面的海鲜呢？那这个问题呢，就来了解一讲南极释放的光是为倒一位来的，是毋是会影响到咱食用的这个海鲜呢？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汞是唯一能够在常温下以气体形式存在的重金属元素，可远距离迁移的全球性污染物。大气中的汞能够随环流沉降到远离工业区的南极，并被积雪、冰川、土壤、植被和海洋长期储存。过去人们通常把冰川视为污染物的终点仓库。然而，北京大学团队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汞循环。也就是说，这个仓库正在被点燃。南极冰川里的汞是从哪来的？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指出，一方面是大气沉降，燃煤、金属冶炼和采矿等人类活动会向大气排放汞，自然界的火山活动和岩石风化也会释放汞，而另一方面则是陆源输入，
3: 包括过去沉降后长期储存在冰层、土壤和植被中的遗留汞，以及地质风化释放的自然汞。随着冰川融化和侵蚀增强，这部分汞会被重新输送到海洋。需要强调的是，陆源汞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过去大气沉降后被暂时封存，如今再次释放的历史遗留性污染。
2: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南极半岛陆架现代汞积累速率达到每平方米每年93+58微克，约为全球陆架平均值的两倍。工业化以来，南极沉积物汞积累速率平均上升160%。大气沉降和陆源输

0: 对陆架沉积物汞的平均贡献各占一半，童英栋表示。
1: 这些数据说明汞循环已经明显加速，未来规模取决于大气排放、升温和冰川退缩速度，以及冰冻圈中可被冻原的汞储量。如果持续变暖，释放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强，但过程可能是非线性的，也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情景模拟和可靠的长期观测，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字。
0: 近期有些报道将 62% 的南极海鸟汞超标， 25% 的物种面临中毒风险，与这项研究放在一起。童英栋解释，这组数字是来自欧洲学者在2025年发表的一篇南极海鸟汞污染研究，这里的 62% 是指纳入综述的物种比例，并不是 62% 的海鸟个体。超过参考值也不等同于超过某项法定污染标准，存在风险更不代表这些物种已经中毒。那么冰川释放的汞进入海洋后，会不会使海鲜变得不安全了呢？童英栋表示，汞进入海洋环境后，在适宜的微生物氧化还原和有机质条件下，部分无机汞可能转化为甲基汞，而甲基汞便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它更容易被吸收，排出去却比较慢。
1: 南极释放的总汞增加，这只是风险链条的一个起点，该研究并未将其与食用海鲜的暴露风险进行直接关联，它还需要在适宜的环境中转化为甲基汞，被浮游生物吸收，再经过食物网足迹传递，才可能影响鱼类和更高营养等级的生物。这个过程它会受到海域环境、物种食性、个体年龄和食物链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简单的等比例进行推算。那么通常寿命比较长、营养级比较高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更容易积累甲基汞，但不同来源和种类海产品差异会很大。
0: 也就是说，南极海鸟以及鲨鱼、剑鱼、大型金枪鱼等高营养级长寿命捕食者往往比生命周期较短、食物链位置较低的鱼虾贝类更容易积累更多的甲基汞。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也强调，单项研究不能跟海鲜不能吃划等号。
2: 海洋汞浓度的变化要看全球汞排放的净桶量及多少输入海洋。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以后还能不能放心吃海鲜，单凭这项研究还不能说我们餐桌上的海鲜汞含量已经增加，更不能说以后某一类海鲜都不能吃了。
3: 那对这个海洋海鲜里面的这个汞的含量，我们国家有着按照的这个规定，也有监测的机制呢？南极历史汞的释放是不是就引起大家人的注意呢？咱继续来听报道。
0: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导下，旨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放的国际公约《水与公约》于2017年生效。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表示，我国也是该公约的签约国。
2: 最近有研究表明，公约签署以来，我国大气、河流和海湾的汞都有明显降低的趋势。不过，过去储存的汞还会重新释放，这种改善需要时间，也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未来海鲜汞含量怎么变，还需要靠长期监测来判断。
0: 我国居民主要食用的水产类多为虾、扇贝、黄花鱼、带鱼等，处在食物链中下层，生命周期短，甲基汞累积水平比较低。其次，我国对海产品甲基汞有明确严格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谷阳光指出，国内市场常态化抽检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市面流通的普通鱼虾贝类符合国标要求。
4: 我们国家建立了多体系的，包括农业农村部的体系，还有各个地级市，他们都有水产品监测这种一旦出行的话，我们国家对的处罚力度还挺大的。汞的话，就是我们国家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的一个必须指标，基本上抽检都还是合格的嘛。如果超标的产品，立马就等于溯源追究了。一般能流通到市场餐桌的基本上没问题的。
0: 专家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没有必要谈海鲜色变，要科学应对。李彦斌建议从正规渠道购买产品，保持食物种类多样，孕妇儿童等敏感人群遵循权威膳食建议。
2: 鱼虾有很好的营养价值，我们要做的是选择合适，吃的适量，买的时候选择正规商家，留意产地和有关部门的抽检信息，吃的时候多换几种，优先选择通常汞含量较低的品种， 避免长期大量吃大型捕食性鱼类等汞含量较高的品种。备孕女性、孕妇、哺乳期女性以及儿童更要注意选择低汞产品，正规购买低汞优先，适量多样，就能兼顾营养和减少汞摄入。
0: 相比于对海鲜的担忧，气候变化带来的隐蔽后果更值得关注。全球变暖不仅带来冰川退缩、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也可能重新激活过去储存在冰川、冻土和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再次进入大气、河流和海洋。那些原本被视为安全的天然仓库恐怕不再安全，如何应对呢？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建议，
1: 一方面，全球各国可以在兼顾自身发展阶段能源安全和基本民生诉求的基础上，逐步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汞污染控制水平，减少新的汞进入到环境中。那么另一个方面，也需要持续推动温室气体减排，降低冰冻圈加速消融造成的历史污染物再次释放风险。那么在科研方面，需要建立贯通大气、冰雪、融水、海水、沉积物和生物的长期观测网络，重点研究释放的汞有多少转化为甲基汞，以及如何进入到食物链中。

0: 伫贵州贵定县的大山正深的这所在啊，有一间乡村的小学的教学点，只有一名老师甲一群囡仔。那为了山内的这囡仔呢，乡村教师陆成文啊，伫这地坚守了整整14年，通过伊的努力啊，按囡仔这求学的梦想啊，给吐起来，也践行着伊对教育事业的赤诚初心。那具体情况呢？咱斗阵来缀着记者了解这位伟大的老师。
1: 大家看看这一幅图，一个字一个字的指针哈。我是中国人，这里。
2: 我是中国人。
3: 新学期伊始，在贵定县盐山镇深山村，朗朗书声如期而至。从空中俯瞰，群山环绕，梯田层叠之间，一座深绿色的小院格外显眼。这一方小小的平地，加上一座两层高的教学楼，就是盐角教学点。作为这个教学点唯一的在编教师，陆成文来到这里已经14年了。以一场庄重的升旗仪式拉开新学期的序幕，也是陆成文10多年来从未曾改变的坚持。
4: 每个新学期开学及每周一，升旗仪式从来不会缺席。爱国主义要从小抓起。从娃娃抓起，升国旗就是通过这种仪式感强化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
3: 从盐角教学点到贵定县城有60公里的距离，去最近的石板小学也有5公里，因为地处偏远，曾经在此任教的老师来了又走，走了便不再回来。2012年，刚刚从贵州师范学院毕业的陆成文来到了这个偏远的小山村。那时的盐角教学点，校舍陈旧，院子里长满了青苔，进村的盘山小路上满是泥泞，要步行1个多小时才能够到学校。这个年轻人能留在这里吗？这是不少老乡们心中的顾虑。初来乍到的陆成文在村里教学和生活也并不顺利。森山村的少数民族人口占了90%，当地村民大多讲苗语，为了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陆成文便跟老乡们学起了苗语，每天上完课还要到学生家中走访，了解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后来陆成文能在课堂上用自学的苗语一遍遍进行双语教学，引导孩子们学习汉字，学讲普通话，村里的老乡们也放心地把孩子交到了陆老师手上。
4: 刚踏上讲台时，我就立志扎根乡村，守护大山学子。这么多年走过来，每当看见孩子们认真读书，慢慢成长，我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所有的坚守都有意义。
3: 学校小小的，但要教的知识一点也不能少。除了日常文化课，体育、音乐等科目在盐角教学点也从未缺席。等到稻穗黄了，陆成文还要带着孩子们背上画板，去学校后山的腊里梯田里写生，上一堂山野田间的美术课。一所学校，一名老师，一群孩子。因为村里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孩子们大多跟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活。陆成文既是孩子们的老师，又当起了照顾学生们在校园里的饮食起居的保姆。刚入学的孩子哭了，要靠陆老师来哄；放学了，要护送孩子们回家。隔三差五还要去附近的乡镇集市上选购学生营养餐的食材。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进村的盘山小道变成了水泥路，千兆宽带接入了校园。当新学期如约而至，返校的孩子们从陆老师手中接过崭新的课本，也述说着对未来的期盼。盐山镇森山村盐角教学点学生潘壮壮：
5: 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等我长大了之后，我要去看外面世界。
3: 书香阵阵，童声朗朗，寒来暑往之间，曾经那个20多岁的年轻人，如今已近不惑之年。陆成文教过的学生一个接一个的考上高中，考上大学，走出了大山，他自己的根却在这群山环抱的村寨里越扎越深了。
4: 大山里的孩子最需要知识，最需要陪伴，我会继续守好这所微小学，上好每一堂课，好好教好每一个孩子，用我的坚守为山里的孩子点亮求学梦想，让他们走出大山，看见远方，成为心怀希望、 积极向上、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出征立交翘楚架，借台画线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那说落来是用海观察。今仔日要来了解的是最近2026第四届海峡两岸青春影展、青春影人训练营在福建厦门的集美来举行。那这届训练营是以两岸好故事作为创作的主题，搭建两岸影视青年交流共创平台，汇集海峡两岸也够海外100多名青年影人诶斗阵伫集美区。对艺术的热爱，也够两岸文化交流的这个期望，来带着因开启为期是一礼拜的正个深度的公演创作，家己的交流的这个旅程，用青春的镜头来讲述两岸同根同源的温情故事。那这届青春影人集训营是依托海峡两岸高校影视学院联名平台，面向两岸也够海外高校广泛来征集。原创影视剧本累计是收到65间高校的126份投稿，那经过专业评审，也够严格即个精选，最后是根据优秀啊来确定12队即个创作团队，100多名优秀的青年影人啊来入营训练，其中包含8队来自台湾的团队，也够48名台湾的青年影人。参训营是福建中央戏剧学院、浙江传媒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大陆的院校，台湾师范大学、世新大学、明传大学、台南艺术大学等台湾地区的院校，也有这个伦敦艺术大学、韩国中央大学等海外院校，构建起跨地区、跨院校、跨宽展的影视创作交流的这个团队。那为期一礼拜的青训营是设置大师班专题授课、剧本研讨、限时摄影拍摄等多元实践环节，兼顾理论提升和实践的锻炼，全方位来助力两岸青年影人精进专业的技能。那同时呢，结合集美本土文旅也够文化资源，组织学员行入集美学村、海上脚踏车道、集美塔等特色的地标采风看景，走访当中啊，来感悟甲己精神的深厚对峙，来讲闽南文化的地域特色，也来体悟两岸相通相融的延续器，为影视创作积极来积累鲜活的素材，来助力本地的内涵。来自传媒大学的林东欧啊，是非广播电视专业的参训人员，伊的团队呢是依靠剧本无行出去的明信片，进入这摆的青训营。那林东欧是表示讲啊，家己的团队由两岸青年影人共同组成，厦门甲台湾地缘相近，习俗相通，人文相亲，有着天然的交流融合优势，期待依靠即摆即培训来提升家己拍摄也够剪接的技巧，弥补无相影效的即个差别，也伫甲其他的青年影人的即交流交往互相参考当中，来拓宽创作的思路，以青年独特的视角加创作力。挖掘而且展现新时代两岸影视文化融合发展的鲜活的风貌，为自身学业提升和职业发展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最后一个单元是第一家园，咱讲拄啊过去的这九月份啊，第六届中国歌剧节，伫福建福州，也个厦门双城是联动闹热来开展，全部经典的这歌剧啊，拢是轮番上演，吸引真侪两岸观众来到剧场，来深度感受歌剧艺术的魅力。那具体情况呢，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第六届中国歌剧节展演剧目之一，中央歌剧院原创歌剧《可可西里》在闽南大戏院上演。歌剧以藏羚羊保护为切入点，讲述记者央金美朵返乡调查盗猎真相，在跟盗猎团伙较量中，与巡山队长索南多杰等高原守护者共同经历生死考验的故事。作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融入艺术，舞台上最具辨识度的创意之一就是贯穿全剧的动物偶。藏羚羊、雄鹰、熊等动物由演员操偶与歌唱表演融为一体，为观众带来高品质的艺术体验。本场演出邀请了多位台胞走进剧场观演，以歌剧艺术为媒，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台胞苏雨恩：
3: 我个人是对舞台的表演艺术是比较感兴趣的，那所以看到这个歌剧呢，就是有一些想要来观影的这个好奇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可以更加的促进两岸同胞的这样的一个交流，能够让年轻人去坐到剧院和观众席里面去，一起为同一个故事、同一个情节而感动，更能够增加我们彼此的这个情感的交流还有共情。
2: 据了解，第六届中国歌剧节汇聚16部精品歌剧剧目，将持续到9月30号。本届歌剧节推出多项台胞专属惠民观演举措，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台湾同胞购买任意场次门票享5折优惠。2026年9月份，凭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及两满航线下京。

0: 航线船票票根可前往厦门、福州两地展演剧院中任意一家，免费领取门票一张。
1: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接画卷》，今天带您走进新疆喀纳斯。
4: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锦绣西行》下集。
3: 传承由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崔其明卓玉手出新的故事。
4: 文化公开课，复旦大学教授徐英锦讲述孙坚的品格与气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6: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5: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

0: 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中国辽阔版图的西北边缘暗藏着美丽神秘的人间仙境，草原、冰川、森林、湖泊在这里汇聚，巨型湖怪、人迹罕至的万年冰川，一段段属于喀纳斯的传奇故事，世世代代在北疆大地流传。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新疆喀纳斯。
0: 新疆幅员辽阔，地大物博，这片广袤的土地不仅拥有壮丽山川，还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园。新疆喀纳斯是图瓦人在中国唯一的聚集地，主要分布在哈巴河县的白哈巴村、布尔津县的和睦村和喀纳斯村。
1: 白哈巴村紧邻喀纳斯景区，有着西北第一村的称号。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七月一起走进白哈巴村，感受秋天里的童话世界。
2: 这个小村庄，阿尔泰山上的松树林一直绵绵延延到村子当中，在村屋的旁边就是他们的耕地，不远处就是他们的牧场。而这个小村庄呢，会被人们称为是一个童话世界，这是因为这个村庄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原始又古朴的风貌。
3: 金秋时节正是这里游客最多的时候，国防公路从村中间通过，自然形成了一条街道。公路两旁的木屋上挂了不少商店、饭馆、旅社、度假村的牌子。村子周围的山中、林中、河谷中，到处都是三三两两扛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家和旅游者。白哈巴村分为蒙古族的支系图瓦人居住区、哈萨克族居住区和边防站三部分。我们此行要去拜访的是一位图瓦人音乐家。在村民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一座开满山花的房子前。
2: 我看您家院子里最明显的就是这个蒙古包了。
4: 啊，蒙古包，那个夏天客人来吃过，可以里面吃饭，可以住啊。
3: 索隆格说，白哈巴村分为上村和下村，村里的蒙古族图瓦人和哈萨克族人数量差不多。
2: 我看您家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到处都挂乐器，这里还放着一台手风琴。
4: 对，
2: 那个屋子挂着那个民族乐器，您都会吗？
4: 会，
2: 民族乐器会，手风琴也会。
4: 会，
2: 您会多少种乐器？
4: 笛子、绍儿、一克、竖笛筝、绍儿和这个提琴也拉。
2: 小提琴也会，
4: 哎，
2: 手风琴也会，
4: 会。
2: 您是从小就？
4: 我从小五岁开始苦心。
3: 索隆格说，他从小和自己的妈妈和姥姥学习演奏乐器，现在不管是中国传统乐器还是西洋乐器，索隆格都非常精通。不仅如此，他还亲手制作图瓦人的传统乐器伊克勒。
4: 伊克勒，
2: 这有三把伊克勒。
4: 这个是马尾巴做的，
2: 毛是吧？马尾巴毛。
4: 这个是白木，我自己做的。
3: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领略伊克勒的美妙声音，索隆格特意邀请我们到屋外的草地上欣赏。
2: 您给我们来一首什么歌曲？
4: 图瓦人的这个古老的这个乐器。
2: 民歌。
4: 民歌，这个跳舞的这个。
2: 有名字吗？
4: 名字有。加勒姆哈呀。
2: 加勒姆哈呀，什么意思？
4: 高高的，很高高的山。

0: 索伦格说，他虽然从小就喜欢音乐，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演奏，只有退休后才开始自己制作和演奏乐器。他尤其喜欢用像伊克勒这样的图瓦人传统乐器进行演奏。
1: 好好听，我觉得这样的音乐是有一种魔力的，它会立刻让听到的人情景再现，就是马上会想到一片大草原，它就是生长在这里，属于这里的音乐也会让人一下想起这样的景象。而且我看大叔在这个拉琴的时候，他是很随意的，很松弛的一个状态，一会儿抬头看看天，一会儿看看花草，然后拉一拉手里的琴，唱唱歌。
0: 索伦格说，现在会用伊克勒、苏尔等传统乐器演奏的人越来越少，白哈巴村的学校里也没有教授相应的课程，他担心有一天这样的演奏技艺会失传。
2: 我上这个上班那个政府提了一个意见，这个土瓦人的这个乐器嘛，我们免费给他们学，
1: 要找条件好的孩子免费教他们，让他们学这个东西。
2: 对。
0: 夕阳西下，草原上回荡着索伦格老人悠扬婉转的琴声。如果说喀纳斯是古朴的世外桃源，那白哈巴则是原始自然环境中的童话世界。白哈巴的小木屋，牧民的草垛，牛羊的栅栏，白雪覆盖的雪峰，蓝天上漂浮着的云朵，这一切都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就像是在讲述着梦境里的童话。
3: 禾木村，中国十大最美村落之一，位于喀纳斯河与禾木河交汇处的山间断线盆地中，盆地周围群山环绕。木屋是图瓦人村落的标志性建筑，木屋有哪些特色呢？我们继续跟随记者一起了解。
1: 禾木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的纯净，再加上整齐的屋顶和围绕着村庄的泰加林，给人的印象就是有很多简单的事物而组合起来的丰富的美。在这样的河流旁，树林下就是他们的家。
0: 禾木村位于喀纳斯河与禾木河交汇处的山间断线盆地中，盆地周围群山环绕，禾木河自东北向西南贯穿其间。远望过去，只见禾木村被大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所包围。拍摄禾木村的摄影爱好者马新元告诉我们，禾木村最美的时候在清晨。
4: 禾木村落其实最美的景色就是这个秋天，他早晨起来以后，就是人们起来架火做饭，这个炊烟升起的时候，云雾缭绕，这样子
1: 好像分不出来哪是
4: 一层云雾，一层树，一层这个房屋，这样子形成了一种特别丰富的这么一种景观。
0: 清晨的禾木，群山环抱，云雾缭绕，漂浮在村子上空的淡淡水雾舒卷升腾，山谷间的开阔地上是一排排尖顶的小木屋，几户早起的人家已经开始准备早饭，屋顶冒出淡淡的炊烟，整个村子透着一份安静祥和，就如同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跟随马信元从山上下来，走进村子的时候，禾木村已经在清晨的呼唤中醒来了。阳光穿过村子上空的淡淡水雾，投射在村口的大片白桦林中，仿佛在和林子做着光影的游戏。金黄的树叶随风摇曳，飘落在林中空地的水洼中，清澈见底的禾木河哗哗作响，仿佛在奏响跳跃的音符。牲口棚里的牛马也开始走出来，在围栏中悠闲地吃草散步。秋阳漫过树梢，绿水青山拥裹着金黄的白桦林，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禾木村新的一天开始了。马信元告诉我们，看一户图瓦人的富裕程度，只要看这家牛羊的数量和草场面积，就可以轻松地判断。他接下来要带我们去探访的是居住在阿尔泰山脚下的一户图瓦人家。 布利迪是一名蒙古族图瓦人，主动邀请我们去他的家参观。
1: 大门进来像一个小的套间这样，中间一道门，
4: 外面是伙房，他做饭。哦，
1: 这个是暖气吗？
4: 当地人汉语叫火墙，
1: 就是那种
0: 精巧的设计，使得屋子里很暖和。布利迪说，他们的生活用水就是靠阿尔泰山上下来的冰雪融水，屋里的供电主要靠太阳能和发电机。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房子的很多小细节处处体现着图瓦人的智慧。
4: 这原木呢，他把它斧子呢砍成个半圆槽，一个一个的这样就落起来了，就落了，为了防止透风，他就从森林里面采的。这种东西就是他这个松树林子里面长的一种苔藓，又有韧性，它又是软，就扣到这个木头与木头之间，起到这个防透风的。

0: 这栋房子是图瓦人特有的建筑，房屋除了最底层用石头做基础外，上面的房体完全由直径30-40厘米的原木搭建而成，房顶一般用木板钉成人字形雨棚，既保暖又防潮。房间里面是平顶，平顶与尖顶之间的空间则用来储藏食物和饲料。
1: 房子的这个房顶是怎么做到防雨的？
2: 他说这个防雨的这个呢，有两个措施，一个措施就是这个板子这样并排摆上以后呢，两个板子的中间再摆一块板，防止这个雨漏下来以后，顺着里边这个板子翻下去。为了防止这个呢，它这块板子它有两个槽子，这两个槽子，
1: 这是人工挖出来的。
2: 人工挖出来，这个板子下了雨以后，它不是漏到这个板子的时候，它不会从这个缝翻下来，它顺着这个槽子这样就流掉了。
1: 这样，
2: 所以就这样起到了良好的防雨效果，防雨效果特别好。
0: 布里迪说，虽然建造房屋和平时做饭取暖的木材都是原木，但是图瓦人从来不主动砍伐森林。
1: 木头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2: 他说这些木材呢，就是林子里的那种风倒木，死了的死树，而且还通过林业部门，通过林场的同意采回来。我们要把这个环境很好的保护起来，所以我们肯定不能砍这个活树，就是一代一代人，就是不能破坏大自然。
0: 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图瓦人祖辈代代相传的，因为这里的雪山、草原、森林、水流就是他们世代赖以生存的家园。
3: 喀纳斯蒙古语意为峡谷中的湖，湖泊、河流、高山、森林，远处的雪山、冰川，每一寸风景都写满了亿万年间地质变迁的故事。
4: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5: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国古人发明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丝绸的起源与发展是中华先民精神信仰、理智建构、审美觉醒与制度创新的综合结晶。
3: 穿越时空的丝绸不仅是中华民族织就的锦绣篇章，也凝结着独有的东方智慧。古人开辟的丝绸之路更为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了恒久闪耀的世界遗产。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锦绣西行》下集。
6: 在兰州交通大学，研究人员正在复原一种曾广泛应用于丝绸的古法染色工艺——蓝靛染。
5: 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管兰生。
7: 蓝色的泡沫呢，就是这个钢的生命力。这里边呢，转起来的这些沫子呢，它慢慢沉淀，就是我们说的蓝靛了。这是我们染缸里边的精华。
8: 蓝是我们中国人也是最早发现的染材，春秋战国已经很成熟了啊。这个蓝染的这个技术呢，中国人的这个蓝染技术呢，它主要是用发酵来制作的啊。我们是羊菌群的，所以每天呢我们都要搅缸啊，我们给它里边不断的投喂一些营养物，比如说我们要给它放醪糟，要放酒啊，自酿的酒，有时候还要放米粉，我们要滋养这个生物，在这个缸的产生一些菌群，让它不断的繁衍。
6: 红花原产埃及，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河西走廊独特的日照条件使其再次培育出优良品质。古代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以红花染飞， 其色彩夺目，被誉为凉州飞色，天下之最。
8: 甘肃的武威生产的红花，在汉唐时期就已经非常有名了，它叫凉州红，啊，因为它生产的这个红花非常的好，品质非常的好，它保证了这个染料的品质，所以它染出来了才好。
6: 在古代，染匠们掌握色彩，全凭眼力、手感与代代相传的经验。每一种稳定而鲜亮的颜色背后，都意味着经年累月的反复试错与调整。
8: 首先是材料，啊，你植物染的这个材料跟咱们中药一样，每一亩地产的这个含的色素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特别是很多染料来自天然，来自野生。它的含量是不同的，所以出色率也是不同，所以它就导致了植物染的品质的千差万别。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技术的问题，中国古代呢就很早就掌握了媒染剂的问题，有很好的媒染剂能帮助它出色。第一是由于地域的问题，你比如说我在凉州的师傅，我就很熟悉红花染。
6: 掌握染色技艺的关键在于应对多重变量的能力，染料的来源、成分的差异、工艺的把握乃至发酵等技术的火候，都会影响最终的色彩。每一次下染都是对材料与经验的综合验证。
8: 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就是天人合一啊，天地人和谐统一。我们的染料，你就说蓝靛染的这个衣料呢，它染出来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它有它的孩童时代，有自己的少年时代，有青年时代，也有衰败的老年时代。它每个时代的这个蓝色呢，你就是把它洗出来，它都有它自己的美，啊，它有旺盛之美，也有残破之美。这个植物染它很柔和，很耐看，所以它有这样的高级感。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它染出来的这个东西取自于自然，用之于自然，最后又回归于自然。
6: 当丝绸沿古道传播，其色彩也在河西走廊找到了新的生命。这里的染色工艺融合了中原的技法与辛苦的风物，成为古代匠人理解自然、顺应风土的智慧结晶。一批丝绸千般色泽，映照出的不仅是技术的交流，更是东方色彩的诗情画意。
3: 丝绸的魅力远不止于色彩的绚烂，它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承载着东方的审美与记忆，更是一段流动的文明沿着古道向西延伸。
5: 当这些丝帛抵达河西走廊，便进入了一个多元交汇的广阔天地。在这里，丝绸不再仅是织物，而是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与人群的纽带。它的故事即将在这条开放的长廊中留下更加生动精彩的篇章。
6: 在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一件锦源卷绣草编盒，静静述说着2000年前的河西故事。它以围边为胎，外附丝织物，盒身四面以红绢为地，用蓝、绿、白三色丝线所绣出精致的朵云纹，边缘与转角处则以黄地白色带钩纹的精锦相饰。这件曾置于棺盖之上的遗物，将编织、锦绣与刺绣融为一体，工艺精致，至今色泽犹存。
5: 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菊，
9: 出土的时候呢，这个盒子里面呢还盛放有一些，这个绕线板、缠线板、丝线，还有一个针筒，里边还有两根针，还有一些玉饰，刺绣里的这个花边之类的这样一些盛放物。那么通过它的这个里面盛放物来

0: 一复合在一起，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出了丝绸在当时的丝路和河西走廊一带的一个多元应用的一个场景。草边河中有一件小巧、表面贴实着细密金属薄片的丝织品，光线掠过便泛起点点璀璨金光，这就是贴金螺。
1: 贴金是中国传统工艺，是黄金精细工艺技术发展的产物。吊金螺，那照片上看着大，但它实际上呢，可能它的长度呢只有3厘米长。它要需要把这个黄金捶打成很薄的这个薄片，然后剪裁成你所需要的这种菱形的纹饰，再用粘合剂拼接成一定的花纹形状，应该是那时候非常珍贵、非常奢侈的这么一件东西。
0: 这件锦园绢绣草边盒，不仅是一件生活器物，更是文化交流交融的见证。自汉代列郡以来，武威作为丝路重镇，汇聚了东西方的技艺与审美。河上融合的编织、锦绣与贴金工艺。
2: 正是河西走廊多元文化交汇的生动体现。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丝路丝绸的概念是什么？它包括了不光是那个丝绸本身，对，它还包括了各种各样的面料，包括了它的技艺，包括了它的一些文化等等全方面的传播。它带来的也是我们全方位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所以。 我们今天“一带一路”这个概念，用丝绸之路作为它的一个原生的这么一个概念，从这也引申出我们的“一带一路”这个更大范围的一个概念。这我觉得，这是也是丝绸对我们中国、对我们人类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从史前先民驯化野蚕，织出第一缕丝线。 到商周时期丝绸成为祭祀通神的媒介，从东周时期丝绸纹样中奔腾的浪漫想象，到汉代素纱如蝉翼、汉锦织云气的技艺巅峰，丝绸始终贯穿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脉络，展示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 展现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当丝绸经由河西走廊西去，过阳关、锦西峪，便踏上了遥远的船舶之旅。这不是简单的物品流动，而是技艺、文样、美学思想的交流与融合，在漫长的时光中。
3: 织就了一条超越国度的文明纽带。丝绸，人类文明史上一个跨越山海的中国符号。它从东方出发，沿古老的丝绸之路向西传输。它不仅是华美的织物，也承载着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与审美哲思。 丝路通道从来不只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文明交流、交往、交融之路。它凝结着人类对共享与互鉴的本真向往，以及连续不断的实践。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
5: 各位听友，在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一个玉雕车间，每天早晨，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崔其明都会来到这里，与玉石展开一场对话。崔其明表示，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爱玉。玉文化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普及玉文化知识，让更多人懂得欣赏与收藏，是他义不容辞的使命。
6: 崔其明说，当时师父不仅手把手地传授了我很多技巧，更教会我做人做事的道理，重塑了我的艺术认知与职业信仰。我的师父们80多岁还在创作，所以我也给自己定了目标，干到干不动为止。传承有我，让我们一起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崔其明琢玉手初心的故事。
7: 崔家令从这儿啊，正好在主体人物头部的上面，我们呢就做这个帽檐一折就看不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壁裂。
8: 处理玉石上的裂纹，崔其明会先对裂纹进行仔细观察和分析。崔其明，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小时候的崔其明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画家。1979年，16岁的崔其明通过北京日报的一篇技校联合招生简章，考入了北京玉器技工学校。
9: 考入玉器厂技工学校呢，也是奔着画画去的。因为他呢到那是让画画，就是画什么素描啊、速写啊、色彩啊，我是奔着这个去的。
8: 在纸张上绘制画作与在玉石上施展雕刻技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而没有坚实美术功底，是很难在玉雕这个行业里头闯出名堂来。
9: 没想到呢，上了一年以后，第二年的下半学期开始，就是坐上切石头啊，这个开始磨玉啊。哎呦，这跟自己当时想的还不太一样。
8: 学习玉雕技艺是非常枯燥与艰苦的，它需要长时间低头对着玉雕机器操作，并且要有十足耐心和对噪音的忍耐力。
9: 我这人还是比较听话的啊，我呢就一直就这么踏踏实实的学下来了。
8: 毕业后的崔其明被分配到了北京玉器厂，刚到车间实习，上手的第一件活是一个涮毛笔用的笔洗。正当他觉得这活简单，做起来得心应手的时候，这件笔洗被他弄坏了。
9: 那会儿刚刚开始也会使工具了，因为我们玉雕的工具你要蹦蹦抖不行，那么你如果说把工具粘得特别规矩啊，然后使的时候又特别顺手，这是一种享受。哎呀，当时我就觉得，哎，工具也顺手，是沙子在里边串得特别来劲儿的时候，哎，就这手指肚噗热了一下，穿漏了。哎呦，当时我的心里都给吓了。
8: 这件笔洗是崔其明入行以来第一件独立雕琢的玉器，第一件活就做坏了。19岁的崔其明愣住了，他感到无所适从。
9: 玉是很硬的，我从刚开始一块生料原材料能做活做到快得活了，时间很长啊， 他不是说一天两天的，因为这段时间凝结了我的心血呀，从出坯到雕刻两门的赤虎，在串台，我记得也干了一个多月呀。
8: 失败的痛苦给崔其明带来很大压力，对于十几岁的少年来说，玉雕的美感还不能体会太多，体力和脑力上的艰辛却是实实在在的。崔其明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过几次彷徨，他觉得玉雕太难了，距离想要成为画家的梦想也太远了。而成为画家的机会就在他去到车间的第二年来临了。
9: 八几年嘛，职大、电大、业大等等一些成人教育像雨后春笋般的就涌现出来了。那么我们这个总公司职工大学是全脱产，而且是面向社会。我一看这好啊，可以出去脱产学习三年。
8: 对崔其明而言，职工大学的那三年时光无疑是一段尤为幸福的岁月，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尽情地享受着学习的乐趣。无论是深入钻研美术知识，还是与同学们讨论问题，他都充满了热情和兴趣。这段时光不仅让他收获了丰富的知识，更让他感受到了成长和进步的喜悦。
9: 咱俩可以画画写生，那三年我们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美术史、西方的雕塑，还有一些现代的设计理论，然后我们还搞一些创作。
8: 经过了三年的大学生活，崔其明再次回到玉器厂，然而在他眼中，玉雕却仍然不是一份令人向往的工作。他深知玉雕的精细与繁琐，也体验过美术的多彩与自由，两相对比之下，他更加觉得玉雕并非是他心中理想的职业选择。1982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轻工业部对北京玉器厂下达了创作任务，将四块翡翠设计制作成大型翡翠艺术品，工程计划在1986年完工，因此被定名为八六工程，也称国宝工程。机缘巧合下，崔其明被他的师傅玉长海挑中，参与了这次重大创作。
9: 因为我没想到说做一件简简单单一栋普通的玉器能惊动国家领导人，能惊动这么多的艺术家，大概高有一米吧，宽是有40多公分，然后这么厚一片切成了四片，现在用线切割很好切割，当时可80年代没有线切割呀，那用的什么带子锯。好，好不容易四片切出来了，四片要在一起要拼的呀，那会儿我们要求是有线而无缝，看着一条线不能有缝。
8: 这件作品以中华民族的图腾龙为主题，巧妙地利用了翡翠的天然色彩，使得整件作品既富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又展现了翡翠的独特魅力。
9: 利用了翡翠绿的颜色做龙，白的做云，淡淡的云，然后底下呢做水啊，场面很大。他们那会儿已经开始做了，我去了，给我分配到哪一组呢？就是郭士林大师这组，我也是我师傅，做龙，九条龙，我其中做一个，就是往上抬头往上看的那个龙。
8: 崔其明所雕琢的龙形象，巧妙地融合了历代龙形象的精华。独具匠心地展现了龙的苍劲有力与丰满之姿。1989年，四件翡翠国宝四海腾欢、群芳揽胜、带月奇观和含香聚瑞圆满完成，并得到了国务院的嘉奖。
9: 89年的11月份，我在家看电视，我喜欢看新闻联播。然后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个就是国务院关于嘉奖大型翡翠艺术创作集体的决定。哎呦，当时我一看我就愣了，懵了，说的是我们呀，
3: 是吧？看见了，这个
8: 参与《四海腾欢》的创作后，崔其明坚定了从事玉雕艺术创作的决心。在玉雕领域中，他逐渐领悟了北派宫廷玉器特色，并大胆融入创新理念，先后创作了《瓜园童趣》《白发谁家风袄》《翡翠唐卡》等，展现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受业内外的赞誉与喜爱。
6: 近年来，崔其明走进北京市广渠门中学附属花市小学的课堂，用原石和故事向孩子们启蒙玉文化，前往社区金融系统分享玉器收藏与鉴赏知识。他还活跃在各大电视台的节目中，向大众普及玉文化，致力于提升人们的审美观点。对他而言，这既是分外的社会活动，更是分内的文化责任。
5: 未来，崔其明将带领着徒弟和学生，在每一块独特的石头上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世人大多只知孙坚是东吴基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却不知他是汉末乱世中最早崛起的群雄之一。他起于寒微，出身布衣，却勇冠三军，转战四方。
5: 孙坚身上独有的品格与气魄深刻影响着东吴一脉的走向。那么孙坚身上究竟拥有哪些过人的特质呢？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聆听复旦大学教授徐英锦讲述孙坚的品格与气魄。
6: 说起三国英雄孙曹刘三家中的孙，可能很多人啊首先就会想到孙权、孙仲谋，因为正是这个孙权指挥这个东吴军队打赢了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那说到孙呢，或许有些人也会想到孙权的哥哥孙策，因为孙权在江东的地盘毕竟是他阿哥孙策给打下来的，但恐怕不会有太多人会想到他们共同的父亲孙坚。其实孙坚才是刘备与曹操的同辈人呐、啊。孙坚是诞生于公元155年，与曹操可是同年呐、啊。而刘备呢，要诞生于公元161年，要比前两位小上6岁啊。根据我的总结，孙坚身上可是有五大特质，可谓五面枭雄，这可是曹操、刘备乃至绝大多数的三国英雄都不具备的。这枭雄的第一面是什么呢？草根英雄。孙坚是吴郡富春人，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是浙江人。曹操呢是沛国的谯县人，也就是今天安徽省的亳州市人。刘备呢是涿郡涿县人，也就是今天河北的涿州人。有人说，哎，孙坚出生在江东，这有啥奇怪的？这又不是出生在月球上。但问题是，出生在江东本身就意味着孙坚的政治起点非常低。当时的江东可不是今天的江浙沪啊，当时的江东穷着呢。东汉王朝的经济中心其实是在河南一带，江东的经济其实要等到晋朝永嘉南渡建立东晋之后才有明显的发展。那么因为穷，所以汉末的江东人士就很容易被中原人士所鄙视，甚至到了孙权已经成为江东霸主的时代，官吏都不愿意和孙家联姻。孙坚日后反董的时候，虽然战绩是那么辉煌，却只能够受到袁术的遥控，他身为江东人的身份也是一条客观原因。但也正因为如此啊，他日后获得的成绩才会显得那么的难能可贵。哎，对了，孙坚祖上有什么名人呢？这可不太好说。按照《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的记载，孙坚盖孙武之后也。在文言文里面啊，这个盖子的盖其实就是大概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孙坚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春秋时候兵圣孙武的后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本人其实也不太清楚。要知道孙武是孙坚诞生600-700年之前就逝世了，而且他还不一定死在吴地呢。有一种说法，孙武后来回齐国老家了，这样他在吴地留下后裔的概率就更小。就算原本是齐人的孙武在吴地生根了，就算孙坚真是他600-700年之后的后人，但这又怎么样呢？这依然无法改变孙坚是平民出身的基本政治面貌。在东汉，一个人啊，他的家世要靠如下几类背景的加持才能够助你高升。第一，你得是皇族。比如刘备虽然是小商贩出身，但他毕竟是西汉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由于东汉王朝依然承认西汉的皇室族谱，刘备头上的那个皇族标签可谓名正言顺，这就为他日后的招兵买马提供了很多方便。但孙坚是皇族吗？连边都挨不上。第二，你得是大官的儿子。刘备的爸爸刘宏做过幽州小吏， 爷爷刘雄做过县令，官都不大，因此哎，这两个人对刘备的帮助也有限。曹操的爸爸就牛了，曹操的爸爸叫曹嵩，曹嵩做到了太尉。太尉在汉末虽然实权不大，但也是位列三公啊，非常荣耀。但因为曹嵩的官是买来的，而且呢，这个曹嵩本人又是太监曹腾的养子，所以在袁绍这样的正宗士大夫看来，曹操的出身还是差口气。然而，曹操比上不足，比下肯定是有余的。至少曹操的家世对孙坚是碾压级的。孙坚的爸爸的名字现在考证的不是很清楚，可能叫孙忠，他是一个种瓜的富农，他能够给儿子的升迁提供的帮助真是可想而知啊。那么第三类值得一提的家世背景是这样的，你得和皇上旁边的大宦官攀上关系。再以曹家为例，曹操所在的家族极可能本来就不姓曹，而是姓夏侯。父亲那个夏侯嵩做了大太监曹腾的养子以后，连祖宗的姓氏都改了，于是就叫曹嵩了，这样这一家人才飞黄腾达。这两件事情刘备和孙坚都没法做。刘备本就有天下最尊贵的刘姓，他就是去做苦力也是不愿意改祖宗的姓的。至于孙坚身处偏远，到哪里去认识大宦官套近乎呢？所以这条道路对孙坚也走不通。再来说第四类可以倚靠的家庭背景，就是通过向皇室提供美女，因此成为皇室的外戚，由此飞黄腾达。举个例子来说啊，这个汉末的何进本来就是屠户啊，但是他的妹妹国色天香献给了汉灵帝以后啊，他妹妹就变成了皇后，何进也就变成了大将军。但是呢，皇后全国就一个呀，平民通过这条道路上升也极不现实。第五，假若以上四条道路都走不通的话，你就得成为士大夫朋友圈内的人。那么这个朋友圈内的儒生呢，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精通儒学，与宦官集团关系紧张，但与外戚的关系呢则若即若离。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看呢，他们都是朋党之徒，因此就被污蔑为党人。但党人的政治能量还是很大的，虽然在两次党锢运动中先后被压制，但是一旦有翻盘的机会，他们就能够到处安插自己人。但是要成为党人呢，还是有两条必要条件。第一呢，就是要在太学镀过金，太学也就是儒生的专修学校，也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大学。第二个条件就是不能与宦官有太多的联系。你像曹操吧，他的确是在太学读过书，但爷爷是宦官，所以呢，在核心的党人圈的这个眼光里，曹操就属于不那么可靠的朋友。刘备呢，虽然没有材料说明他到洛阳读过太学，但他至少跟着大儒卢植读过书，当时还和公孙瓒同窗呢。最惨的就是孙坚了，惨呐、啊！他一天太学都没有上过呀，也不认识什么大儒啊，文化课都是自己做官的时候自己补的，他处在这条鄙视链的最低端呐、啊。综上所述，说孙坚毫无背景是一点都不夸张，但这样的人最后能成为东吴政权的第一代领袖，你说奇不奇？

0: 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两岸斗三江》。今日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的下晡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搁有互动。踮伫今仔日两花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咱会甲乡亲斗阵来分享着，踮伫贵州遵义啊，台湾青年赖亦凡，伊组建了一队台湾港心灵狮建构队，传承两花动员的这个兴狮醒狮文化。咱请乡亲啊，斗阵来了解伊的故事。另外吼，咱要甲乡亲讲啊，最近这几年吼，真热的一项物件，什么 AI 吼，今仔日台湾青年吴继酸啊，要甲咱乡亲来分享家己的这个宝藏好物，叫做 AI 眼镜。听讲啊，伊身边的袂少台湾的这个小伙伴，看了后啊，拢真新鲜，拢在甲问吼，你这店伫什么所在来买？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甲乡亲详细来开讲。另外吼，咱也阁要请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到底店伫大陆来游赏。今仔日吼，请乡亲到甲西安。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到底进入到甲节目的具体内容。人狮这是咱中国民间一款大家真喜欢的这个传统喜庆的娱乐活动，无论呢是踮伫祖国大陆，或者是踮伫台湾，或者是踮伫世界其他的所在，只要有咱中国人的这个所在，拢有真热闹的这个人狮的队伍。踮伫贵州遵义啊，就伊来自台湾的这个醒狮青年，伊叫做赖亦凡，伊吼定军踮伫这个所在，组建一队叫做台湾港心灵狮建构队，传承两岸动员的这个醒狮文化。而且咧，甲重整的这个精神，用嚟到甲兴赛的这个表演，伊吼传授技艺，带着囡仔咧来追求梦想。应该讲也是用一只江狮搭建起两岸交融的这个桥。所以，时间咱请先到顶，今日到甲台青赖亦凡的这个热血人生。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宜兰的赖亦凡，现在我在的地方呢是在我们的贵州这边，在当地的我组建一支同心龙狮战鼓队。我本身是来自于一个醒狮世家，在我八岁的时候，我父亲送我的生日礼物就是一个紫色的一个狮头，然后就开启了我这条醒狮之路。舞是肺活量一定要很足够，然后爆发力也要很足够，因为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要跳出很多的连续动作，在每一步一脚印跳的时候，所以只要一个失足，我们可能就造成上身体上很多的一个

0: 父亲那时候都有比较严苛，都希望说，既然我们要做，我们都做到最好。所以在同期的小孩子都已经上床睡觉了，我还拿着石头蹲在那个棉花桩上面，勤苦的练，练到我两行泪都流下来了。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并不了解武师真正的精髓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从20岁的时候，我就没再拿石头，50不过时。到我33岁，13年的时间，我重新把这石头又拿起来。这位是我的最心爱的老婆，她是一位贵州女孩，看就知道，非常的漂亮标致。她炒菜特别的好吃，可以在她的面前去做我自己。
1: 带我回台湾的时候，拿上石头的那一刻吧，我觉得。认真的男人最帅，果然是这样子的，他在发光。
0: 先定下来，后面做什么事情才有机会。在这边慢慢习惯了，我是享受这里的快乐，然后这里快乐其实是你要待在这里你才能去体会的。在历史课本上面有读到遵义会议的，那其实来到遵义会址这边，我才可以去体验到说，我们中国人就像雄狮一样，我们要自强不息。今年是长征胜利的90周年，先辈们心念坚定，不怕牺牲，团结奋斗，实事求是的伟大精神，放在当下依然是很有意义。今天带孩子们来到这个遵义会议，也是想要让他们知道说，这种坚持的精神。可以套用到我现在我这个形式，重新拿起狮头，我觉得我又回来了，非常荣幸有机会可以碰到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形式。我的传承是大陆老一辈带到台湾，我并没有忘记我来自于哪里，我并没有忘记我是谁。希望把我们这些飞羽可以更加的完美的去保留下来，让孩子们也可以更有自信的去传承。
2: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来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这两年吼，那准则讲要讲大陆什么物件上盖夯、上盖热 ，AI 咧肯定是排点伫头前。为大模型的写个绘图，到加工厂的这个机械臂，加楼顶头这外卖机器人 AI 吼，已经唔是跟他停点伫实验室，也够发布回来对，因开始吼请上身呐。为智能手表、智能手机，然后到到现在，愈来愈受到大家关注的这个 AI 眼镜。台湾青年吴继酸呐，伊这几年咧一直踮伫杭州咧工作咧生活，因为吼常常参加两化交流活动，分享家己踮伫大陆的这个生活，伊啊入手一副 AI 眼镜。伊讲吼挂上这个 AI 眼镜，迄个时阵吼，感觉讲规个世界拢总变化，身边的台湾的小伙伴看了以后，真侪吼拢真新鲜。咧甲问讲啊，这踮伫什么所在买？啊，希望讲会当来买一副。今仔日咧接不来对，咱请金到底来听伊的一个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现在杭州的余继轩。那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我最近一年多啊，正在戴的这个 AI 眼镜。有些朋友呢，可能看过我的照片，我经常戴着这个 AI 眼镜出现在我们进山的茶园里，或者是活动论坛上。它呢不是什么黑科技，它就是一个工具。但是说真的，用了一年多之后，我已经有一点不太习惯没有它的日子了。这个眼镜呢最常用的功能对我来说是提词还有即时翻译。可能你们会觉得很奇怪，诶，提词器不是播音员才会用的吗？但是对我来说，它真的是帮了很大的忙哦。我经常啊会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像是台湾的青年朋友来的时候做一些交流，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旅游的推介会。以前啊，我总是就要拿很多的纸，还有很多的文稿去低头的看，再抬头的讲一段，讲着讲着有时候就会漏掉一些内容。但是现在呢，我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它把字幕呢投在我的镜片里面，别人啊就感觉不出我在看稿了，我只要顺着提词器往下讲就好，它会自动的切换一行一行，就对我来说，它就没有特别大的压力还有困难了，而且分享起来的时候也是特别自然的。有一次在一个活动的现场啊，然后记者就问我说，哎，你全程都没有看稿，你是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我当时笑了一下没有说话。然后有时候啊，我们参加有一些有外籍嘉宾分享环节的活动，这个 AI 眼镜呢，它还可以启动这个即时翻译的功能，所以当外籍嘉宾他们在讲外语的时候，我眼镜里的画面它就会瞬时出现翻译好的一行一行的中文，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哦。那第二个常用的功能是拍照，像是我工作的周围有很多茶树、茶农，他们需要记载记录的时候，我们以前可能需要现场马上拿出手机解锁，打开相机对准拍。那现在我只要按一下这个眼镜的旁边的这个按钮就拍下来了，而且它的视角和我的视线是完全一致的，拍出来的东西就是我当下我眼睛里所看到的东西，非常的生动。那第三个是导航。那我们平常在乡下工作，这边的村道啊是比较窄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小巷弄。那以前就是我常常迷路，因为我比较算是一个路痴吧。但是现在这个 AI 眼镜啊，它可以戴上去之后直接导航，所以我一边在骑自行车或一边开车的时候，我的画面里面就可以显示路线还有箭头，而且还有语音，所以我不用低头看手机或低头看这个地图，对我来说走路啊骑行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安全。今年我去了武汉参加世界青年的发展论坛，

0: 那是我第一次去武汉这座城市，我还记得就是论坛结束后的那个傍晚，我一个人走到了长江边，也打卡了黄鹤楼，那是我第一次站在长江的边上，你知道那一种感觉吗？对一个从小在台湾长大的人来说，长江对我们来讲只是在课本里见过的名字，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戴着 AI 眼镜，我拍了一个江面的视频，把这个视频发回台湾，让我的家人朋友们看了，他们就说，哇，原来长江是这个样子的呀，哇，这个江水真是漂亮。其实我没有跟他们说的是，我当时站在那里心里想的是，我走了这么远还能见到真正的长江，看到了课本里面说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的黄鹤楼，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也是非常的感动。那一刻我就深刻感觉到，这个眼镜帮我记录的不是演讲的素材，而是一个真实的对我来说很重要的瞬间。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看到中江，而且呢，一个用 AI 目镜加视频呢摄来分享给台湾的这个厝内人，这款呢感觉吼，一定呢是真激动。听了吴继酸的这个分享，咱也对这个 AI 眼镜应该讲啊印象真深。会当做文稿的这个提字器，会当实时来翻译外语，会当呢把导航的路线导到甲你的目睭前，也可以当哦帮你来翕第一视角的这个视频，功能呢真正是真强大。就亲像配一个随身的助理同款，吴继酸吼讲家己咧捌踮伫一摆论坛顶头，现场听到 AI 企业的负责人分享因咧做科研创业的心得，伊讲啊，迄款氛围吼，互伊印象真深，会当吼真正感受到甲政府对 AI 企业的重视也够支持，也互伊哦，佫较坚定踮伫大陆发展的这个想法。伊感觉讲啊，这个所在舞台有够大，机会有够多，来刷落去咱乡亲继续到顶来听伊的一个分享。
0: 今年四月的时候，我到了北京参加台胞社团论坛，在青年分论坛上，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 AI 的短视频，那是我和在浙江的几位青年朋友们用 AI 工具一起做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时候两岸的年轻人都一直在玩这个雪山救狐狸的梗，然后我们用 AI 做了一个进山茶文化的版本。我跟大家分享， AI 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门槛，也不是专业的技术专家才能碰的东西，它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创作里。看了这个短视频，大家都非常的有兴趣，也分别下载了各种各样的 AI 的一些软件APP app， 去尝试将自己的创作能够变得更灵动。那我也感觉到，哇，大陆这些年就是在 AI 的这些发展真的是非常的快速，也让我们两岸的年轻朋友们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后来确实有很多台湾朋友通过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来联系我，问我是怎么做的，那我也跟他们分享，其实我用了手机还有眼镜上的一些功能就可以完成了。那我还记得那天有一位台湾来的学妹，她也当场试戴了我这个 AI 眼镜，戴上去之后她愣住了几秒钟，然后跟我说，哇，这几个字真的在我眼前出现了，原来学姐你刚才在分享的时候眼镜里都有这些字啊。她后来又玩了好几次跟我说，哎呦，这根本就是开外挂。我觉得这就是科技对两岸年轻人最好的样子，它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觉得真好用。今年七月，我邀请了我的很多同学学弟妹，他们来到浙江参加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论坛上呢，我们也看到了 AI 眼镜的联合创始人，他跟我们分享了如何创造这样一副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 AI 眼镜，以及这个 AI 眼镜它对全世界的影响还有未来的展望。那现场呢是欢声雷动的，非常多的台湾的年轻朋友都在立刻搜寻要怎么样才能买得到它。那后来也发现其实台湾的一些商场是可以买得到的，而且更方便的是还可以搭配我们的近视啊远视啊去定制属于它的这个镜片，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取代我们现在戴的这个眼镜。那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 AI 人工智能还有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在浙江在祖国大陆这片土地上他们发展的是非常蓬勃的，政府给予了非常多的支持，而且很多的年轻朋友们非常的有热忱，看好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投身于这样的一些新质生产力的工作当中。那我们也深刻感受到真的是一片热土，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朋友们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行列里面。我戴这副眼镜已经一年多了，说实话，我现在已经分不清哪些功能是黑科技，哪些是日常，因为它非常自然地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了。到了杭州，到了余杭这七年多来，我学到了一件事情，真正有用的工具不会让你觉得，哎呀，我正在使用科技，就像我们现在用起来非常自然的手机一样，它会让我觉得事情就是变得如此简单。这副眼镜就是这样的东西，它不是用来展示未来的，它就是在现在，就在我每天经过的茶园里，在我分享温暖故事的时候，在我想要记住某些瞬间的当下。而且我也希望把在这边看到的一些好玩的有趣的事情跟我很多的台湾的朋友们做分享。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椒翘醋角，食得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节目。稍后的时间，咱要邀请乡亲呢来参加吼，咱台湾学姐世云来到家西安来打卡。西安吼是一个好所在啦，伊这个地理位置呢是踮伫关中平原中部，北边呢是黄土高原，南边呢是秦岭。吼，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1100多年的建都史，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真侪咱台湾的乡亲时代听众朋友，若准备讲到个大陆，吼，要到个西北这边去耍的时阵，真侪朋友啊，选择讲来到这个13个王朝，吼，伫这个所在有悲欢离合的一个所在，去了解伊的故事。一座又过一座，这个文化地标记录着这座城市的风采风华。首先，要甲乡亲讲的是西安城墙，这是西安文化地标之一。伊建的朝代咧，踮伫隋唐，扩建咧，踮伫明代，全长咧有13公里外，包括着护城河、吊桥，吼，也有箭楼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防御的这个设施。西安城墙咧，拢总有城门18座啊，当中主门4座，东门啊叫做中禄，西门咧叫做安定，南门叫做英灵，北门叫做安万。这个意思是啥物？叫做中安英安的这个意思。来，稍后去咱请进来对着世云学姐这个脚步，到阵来到西安城墙顶头来漫步，了解西安古城墙独特的美术。
3: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西安城墙。那说起西安出游，其实提到的大多数名胜就是像秦始皇陵、兵马俑等，就是这一类的地方。那再想到西安，就会想到它吃不完的美食嘛。不过呢，比较起其他的名胜，这个西安城墙呢，它是颇具有游览的意义。那尤其是城楼跟城墙透露出的庄严与厚重，就着实令一些历史爱好者神往。那它是位于西安市中心区，呈长方形，墙高12米，底宽18米，顶宽15米，总周长13.74千米。那它有主城墙4座，东长乐门，西安定门，南永宁门，北安远门。那现存的城墙是明代的建筑，那始建于明太祖洪武3年，那洪武11年1378年竣工，那是明太祖在隋唐皇城的基础上去建成的。那当时呢是西安的府城，它就是完全围绕着防御战略的体系，城墙的厚度大于高度，稳固如山。那墙顶呢还可以跑车和操练。明太祖朱元璋将次子朱爽册封为秦王，然后凡封跟府治都同在一城，那因此呢城池规模宏大坚固，再加上后来的明清屡次修葺增建，至今呢保存完好。明朝初年，就西安虽然不再是国都，可是因为地处西北、西南军事要冲，再加上盘踞在西北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对刚刚建立的明

0: 王朝它具有一定的威胁。那西元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在西安修筑防御设施，那名西安城就是在唐代皇城的基础上历时8年扩建而成，那西安也因此成为西北的军事重镇。那名西安城墙它围绕了一个就是矩形的封闭城堡，城墙的四面各开有一个城门，那城门既是城市的出入口，那也是防御的薄弱环节，所以明城墙它特别注重对城门的一个设计。
1: 据专家介绍
0: 说，防守只能加强纵深防守，所以呢就设计了三重门三道墙的这样一个纵深的防卫体系。最前边是闸楼，那闸楼前边呢是护城河，那敌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吊桥都提起来，那有护城河去阻挡敌人。那闸门两边呢是月墙，那这是第一道墙和第一道门。那闸楼失守之后，敌人入攻就这个攻到那个箭楼前边嘛，那箭楼大家看到就是有那个箭窗，那弓箭手就可以对敌人从这里就是进行攻击。那就箭楼万一失守之后呢，那敌人呢就攻到城楼和箭楼之间的这个瓮城。那这个瓮城呢它是四墙高立，那敌人进来之后它就是四面受敌，就我们就是常说的这个瓮中捉鳖，或者是关门打狗这样的一个形式，这其实对敌人是非常不利的。那除了城门之外，城墙它也是敌人进攻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为此呢，就明西安城它在13公里长的城墙上就设置了5900多个射箭的垛口，那修筑了与城墙相连向外突出的敌台，那当地人又称它为马面。那这个敌台和敌台之间是120米，这个也有它的道理，因为当时弓箭的有效射程是60米，两个敌台之间就组成了一个很坚强的防护网。那然而呢，这座防御设施完备的军事堡垒在公元1643年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破。那一年后呢，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那时候呢这座古城堡就是因自然的灾害还有多次的战争屡遭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对城墙建立了多次大规模的修复和重建，明西安城才又重新展现出它宏大威严的雄姿。那漫步在西安城墙这不晓得就是去过的朋友有没有就注意到过，就城墙那些大小不一的裂缝。那西安城墙的构造其实就像一个夹心饼干，它最外层是坚硬的青砖，那它的内部的核心其实是黄土夯筑的土体，裂缝的产生是岁月跟自然力量共同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不用担心，为了保护好这个世界级的宝贝，西安城墙的文保工作早就启动了。那导游就告诉我们，其实有无数双科技的眼睛和一群敬业的城墙卫士，更时刻为城墙站岗放哨，守护这座大宝贝的健康。那下高铁然后后来就坐这个公交路过西安市中心城区，一眼就看到了这一个稳固耸立的建筑，却没想到就是登上城墙之后发现整个城墙是如此的宽阔，远眺是城市里层叠的建筑，可以望见近处较矮的房屋顶，那有些还保留着古建筑的青砖蓝瓦，那透露出古城应有的气质。那更远处呢是高层的新式建筑，那这些新式的高楼与就是有着那个古城墙遥相辉映，它形成一种时空的错落感。脚下踩着的墙砖印有重建的时间还有工人的这个出处，说明这一些城市建造者同时他也在见证西安的历史，所以走在城墙之上又不禁让人联想起城墙它在遥远历史长河中的辉煌，它拥有的岁月太多太长，甚至能追溯到1000年前。那它不仅见证了这座城市上千年的历史，那也把曾经的沧桑铭刻 在这一砖一瓦之上，就是令人不胜唏嘘。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跟着世英学姐来打卡吼西安城墙，经历过隋唐开始来建设吼，明代来拓展西安城墙嘞，到现在吼，也阁静静啊徛踮伫迄个所在，会当吼看出这个古都的历史的厚重感。现在真侪朋友到甲这个所在来旅游吼，会当来看到这个青砖古道，半晡时啊嘞，会当骑脚踏车吼，观城吼，吹这个晚风来看这城市古今交融。另外呢，也有东方的市集啦、公园夜游啦、创意打卡体验等等。所以吼，咱世云学姐要带咱来了解城墙的新的这个生活，好叫做完全不一样的古老城墙。
0: 那接下来呢，就推荐几条游览路线。
1: 我们去的时候是夏天，
0: 那首先以西门为起点的动线。它能够深度的体验安定门夏日限定的飞潜互动古风市集，那解锁多样的体验，全方位的感受城墙应有的独特魅力。那整条路线以安定门瓮城为起点，那只要购买入园的原价票，就可以获赠一张古园飞潜。那瓮城内呢，设有飞潜互动游戏区，投壶、触局、猜拳等唐风小游戏一应俱全，参与游戏就能够赚取更多的飞潜。那一张飞潜呢，在适用商户处购物就可以优惠1元。那瓮城市集设有西瓜摊、解暑茶饮，那玩累了就可以用飞潜去折扣这个美食，那心情味蕾都可以获得双重的满足，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长安市井消费的乐趣。那我们那天去呢，就体验了甜水井音乐会。老槐树下的甜水井音乐会是安定门独有的一个浪漫亮点，南门乐队倾情献唱，曲风丰富多元，既有温柔治愈的长安民谣，也有大众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瓮城天然环形声场的独特体验，晚风裹挟着古墙凉意，伴随着歌声就拉满夏日的治愈感。那告别了西门瓮城，建议大家可以沿着城墙向南缓步前行，到达整条城墙极具辨识度的西南城角。它有别于就是城墙其余笔直平直的一个墙体，那这里是整段城墙唯一一处大弧度圆弧形的转角，勾勒出流畅大气的曲线轮廓，可以在这里拍照。那或许可以考虑穿上古风的服装，那不管是日拍还是夜拍，其实都很出片。沿城上海脉直行抵达函关门，那函关门呢，它是唐代皇城重要的礼仪与行政门户，规制地位尊崇不凡。函关门以内东临鸿胪寺，西接太色，那区位是得天独厚，既是皇家内廷的出入要道，更是丝路使节意欲宾朋需入朝觐见的一个通关之门。那走进唐皇城墙函关门遗址博物馆，那近距离可以观赏城墙历代的断面遗址，感受古人精妙的排水设施。那文博爱好者可以停留个可能半小时吧，来细细品读。那一路向东行，最终抵达夜游旅程的高光终点永宁门，就南门。
1: 重磅推荐这里的夜游项目，
0: 实景演绎，就梦长安大唐迎宾胜利。这个演出是约到11月有，那具体改造的话就是看这个官网。作为西安标志性盛唐迎宾礼仪文化演出，那整场的剧目它以千年长安历史为脉络，依托永宁门恢宏的城楼，那护城河灯光水戏，打造沉浸式的实景舞台。演员们身着华美唐制的服装轮番登场，那再现万古来朝盛唐气象、丝路远行等经典的长安盛景。霓裳羽衣舞，铿锵舞狮阵列，异域丝路歌舞轮番上演。那舞台的场面恢宏大气，将盛唐都城包含繁华的盛世气象完整的铺陈在观众眼前，是西安旅程不容错过的精彩演出。那如果你想从永宁门出发，那可以选择以永宁门为起点，那感受一下永宁门的盛唐礼乐氛围。 长安寻步步盛唐夜游项目，那也是可以提前查一下官网。

0: 那我们当时的互动巡游中，
1: 那金甲武士、唐装侍女、西域客商循着路线巡游，那游客可以近距离的互动合影。那周边唐风纳凉市集，它还有这个汉服装照饮品，还有这个城墙文创一站式及其多种长安特色体验。那我们就是在下城墙的时候啊，有遇到这个金甲武士。当金甲武士方阵行走在城墙的时候，就一整个方阵都是就是整齐划一的声音，就非常的震撼。那他们其实不说话，也没有其他的动作，就是坚定不移的向前走。那当然就是通常附近都有游客啊去拍照或摄影，那当然我们也是这个拍照摄影的其中一员。在这次的西安城墙之旅中啊，我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跟现代的碰撞。那这座周长近14公里的古城垣，它以12米的高度还有坚实的厚度，默默守护了这座城市就是好几百年。那站在城墙上，一边是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那一边呢是灰瓦青砖的老城区，那这种时空交错的就是感觉是非常奇妙的。那晚上观看的孟长安大唐迎宾盛礼就堪称点睛之笔，落吊桥开城门的这种仪式感将唐诗化为舞蹈，那这让书本的诗句变得鲜活可感。那这场古礼级别的这个演出就让我在永宁门下真正完成了一次盛唐的穿越。那短短一日，我不但触摸到了城墙的砖石，更通过现代科技还有精彩的夜间演绎，看到了它在当下所泛发出的一个活力。而且我觉得这个西安城墙其实打破了我对就是城墙的看法。那原本想说啊，就是去看一个就是几百年前的一个历史古物吧，其实是没什么兴趣的。那没想到呢，实际走一遭却发现特别有意思，是非常值得推荐的。那另外啊，就是这里很特别，就是可以在这里骑脚踏车，就是可以骑自行车，就是明城墙骑行，就是在明城墙上去骑自行车，这我是第一次知道。那城墙上的几个门，比如说可能南门、西门、北门、东门，就是都可以租借还有归还。那如果说你骑一整圈下来呢，是13.74 公里嘛，大概可能会花到1到3小时，那距离就看你的这个体力啦，还有你的这个行程规划。那当然就是导游就是强烈的推荐我们可以就是租车来骑看看，因为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那可是最后我们是选择走路，那就是因为走路就是可以自己调整自己的速度嘛，而且由上往下眺望可以看到护城河啊，还有那个现代都市跟古老城墙同框的一个画面，就是你可以随时走走停停的拍，很好拍。那我们还在这个魁星楼这边就是集体合影，那途中就是遇到就是一些穿着古装的演员，那还有一些贩卖东西的，那就有一种哎好像穿越了的这种感觉。那周边唐风纳凉的市集啊，那还有就是汉服装照啊，一些饮品啊，还有一些文创等等等等，就让我彻底的去感受到就是长安的那种市井生活吧。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讲节目，拄只甲乡亲讲了这个西安吼，这个古城墙。城市周边去行行去爬爬吼，可能脚酸吼，可能腹肚枵。咱稍落去要甲乡亲斗阵来分享的是西安的好食物。十三条古都西安啊，唔限定有真浓的这个历史文明，佮有独特的这个关中食食的这个文化，真深的融入到甲这座城市的这个风采当中。西安食食文化吼，上界大的特点是宫廷气度，含甲这个普通百姓的这个烟火气完美来交融。作为青年的帝都，这个所在吼有天下各位所在，这个好食物，承载着真侪朝代这个御膳礼制，含甲宴饮文化。古早时吼，皇家真讲究这个食食的技艺，然后咧建立到甲普通的这个百姓的生活。所以到个这个所在，你会发现讲啊，伊食食文化咧真质朴大气吼，而且咧有真浓的这个关中食食的风格。有人讲算是讲啊，西安唔是一天建起来，但是吼来到西安会胖三斤。干那需要一工，吼，这是一款调侃，但是咧也讲出了西安食食的这个魅力。所以时间，咱请真带着总台记者到顶今日到个西安，感受正港的这个舌尖风采。
2: 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上，先后有十多个王朝在此建都。西安特色美食，从诱人的街头小吃到各具特色的老字号，在这里对美食的烹饪从未停止进化。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丰富着味道的元素。出门饺子回家面，饺子被中国人赋予了和和美美、团团圆圆的寓意。在北方民俗中，凡节日喜庆或隆重场合，基本上都有饺子出场。西安地处关中平原，盛产优质的小麦，以面食闻名，西安人对饺子的喜爱可想而知。而今天的西安更有一席饺子宴。那这饺子宴有什么特别？它们因何产生？又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6: 王老师你好，我是小植。
7: 你好，你好，欢迎你到古城西安。
6: 那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美食向导了。
7: 好，咱们出发吧。
8: 前面呢，
2: 陕西饮食文化学者王浩是我们的美食向导，他是国家一级厨师，他对陕菜和西安美食如数家珍。
9: 最繁荣昌盛的时候就是在咱们的大唐，当时应该说在那个时候是万国来朝，因为当时的长安已经人口超过百万了，所以他呢饮食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包容性。
2: 有了王浩的带领，饺子宴的内里乾坤一定能探寻清楚。
7: 这些啊都是饺子。
6: 真的吗？
7: 是，
6: 完全不像我们平常看到的饺子。
7: 是，这个呢就是白饺百形。
6: 哇，真的有动物的，还有水果的。
7: 是。
6: 哇，
2: 饺子宴上的饺子一饺一形，百饺百味，什么样的形状就用什么样的馅料，还创新性的将蒸、烤、煎、炸、烩众多的烹饪方式融入其中，使饺子的造型保持原有的形状和色泽，被誉为中华名小吃神州一绝。
9: 北齐时期的颜之推他有这样一句话，就是金之馄饨形如烟月，天下通吃也。 音乐，你想，咱们饺子像不像月亮？
6: 就弯弯的。
9: 哎，对，当年说的馄饨，其实是现在的饺子这个形状。
2: 正如古老的西安城焕发着新的光彩，日益吸引着无数游客一样，古已有之的饺子也随着人们美食口味的提高，在创新之后，成为今天多姿多彩的饺子宴，让许多人慕名前来品尝。西安人如何把一盘饺子做成了浪漫的中国山水画？美食的创新如何造就了古城西安味道的新传奇？我们就从荷塘月色饺子说起。中华老字号德发厂饺子制作技艺，陕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马顺利就是这些饺子的发明者和制作者之一。创新性的使饺子造型各异，色彩绚丽，其味道丰富，花样繁多，原本平常的饺子瞬间华丽变身，一跃成为美食艺术品。位于西安的大唐芙蓉园是全国有名的赏月地之一，荷塘月色饺子正是从这一美景中得到灵感创作出来，其中有活灵活现的青蛙，栩栩如生的金鱼，更有惟妙惟肖的莲藕，丰富多彩的颜色夺人眼目。那么这些好看的饺子皮的颜色又是怎么来的呢？
8: 挑这个红萝卜跟那个彩椒。
6: 哦，这俩。
8: 对啊，这俩嘛。
6: 做馅料吗？
8: 这俩做平面的颜色呀。这个红色跟这个红色搭起来特别好看，你要光用这一个颜色或者光用这个颜色的话就不合适，这两个搭起来最好。
6: 哦，所以咱们有时候调这个饺子皮的颜色可能是同时用到好几种水果跟蔬菜调的。
8: 对，两个这个彩椒加半个红萝卜出来色泽非常好。
6: 这都您试过很多次调出来？
8: 试过很多次的。是的，
2: 各种颜色的饺子皮都用的是天然色素，如各种果汁或蔬菜汁。青蛙的绿色来自于菠菜汁，金鱼的五彩来自于南瓜、火龙果、彩椒。

0: 将五颜六色的汁料倒入面粉，锅蔬的营养成分也被揉入了面团之中。这些颜色的加入让饺子的造型更加生动。那么每种有着逼真漂亮造型的饺子是否具有表里如一的味道呢？每一种饺子都用的是与其造型相对应的馅料，形就是味，味随形变。青蛙饺子选用养殖的牛蛙肉作为馅料，美丽的金鱼饺子选用上等的鱼肉作为馅料，莲藕饺子则选用陕西当地的九孔贡藕作为馅料。这盘饺子吃起来美味轮番交替，在味蕾上演奏出美妙的交响曲。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正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粉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我的世界拢总算来无几项，七十五月年看来拢受伤，我相信有梦。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收听今夜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听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法》。首先为大家介绍今日《优米神法》主要内容。今天你进来见到的台湾青年把目光啊聚焦到的厦门上岸，记得你依托闽台同人文化优势，深耕双减双创，推动当地乡村文理同产业振兴，成为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今天的节目我们向下来关注，当下你带领生物经济蓬勃发展，发力迸发，为两岸交流融合搭建起光发的舞台。我们来关注几位深耕地方特色产业的台胞，记得出梦创业，耕耘实干，书写一幕幕两岸尘土融合、同心同行的温暖故事。好，以上你就是今天的优米神法主要内容，下面进入第一板块。
6: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随着厦门上岸国际机场建设快速推进，福建省厦门市上岸区的交通优势、气味优势近来近凸显。今下你近来近到的台湾青年，把目光聚焦到了上岸，记得依托闽台同人文化优势，深耕双减双创，推动当地乡村文理同产业振兴，成为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
7: 厦门翔安大凳岛与金门一水相连，是大陆离金门最近的地方。2023年，台青曾信轩来到大凳岛从事乡建乡创工作。他说，走在大凳岛上，时光仿佛慢了下来。
8: 这里有很多的古厝，就很像自己在小时候在台湾的，在阿嬷的家的感觉，所以对于这里就非常的喜欢，就想在这里扎根。我们台胞团队参与地方性的乡村治理，其实也就是把我们在台湾的社区营造的观念跟当地的文化来做一个结合。我们也参与了很多，尤其像房前屋后啦，还有地方的一些设计。
7: 大凳岛上的闽南古厝乡音俚语历史遗存，让曾信轩倍感亲切，也让他看到这片土地的无限潜力。曾信轩说，大凳做乡建乡创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挖掘当地的传统文化和两岸故事。
8: 这里是金门县政府旧址，所以针对文化的旅游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底蕴。大凳岛也是有一个战地风光，这么很多的元素的一个交融，我们在这边扎根，也希望跟当地做一个融合，一起做一个两岸的一个志愿者队，在这边服务好我们的当地的居民，还有以后外来的游客。
7: 曾信轩说，大凳拥有金门县政府旧址、秋葵故居、林溪园故居等古迹，人文历史底蕴深厚，文旅资源丰富。目前金门县政府旧址已修缮完毕，志愿者团队计划引进台湾导览员进行培训，为旧址开放做准备。闲置老宅变身文创空间，冷清街巷成为游客打卡点。当地村民笑说，大凳岛近年的变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出务工人员有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返乡创业的人越来越多。
8: 这张行李也在了
9: 哦，哎了，这张还可以的。
10: 当地居民郑明志，
9: 前几年我们回来说，哎，发现这里怎么变化还挺大的，一个是生活这么舒服，一个是人还挺多的。但我们一想到说这边的话在建这个翔安机场，那我们就说这边未来发展肯定是比较有机会的。后面的话我就在这边开了一个咖啡厅，这古厝也200多年了，以修旧如旧的方式来做一个风格。

0: 现场有跟这个台湾团队来做交流啊，发现他们对咖啡的一个理解跟咖啡文化的一个宣传，他们是做得非常的到位。那时候也邀请他们一起过来做，我们都是用闽南语在交流啊，所以为什么我感觉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就是这样，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隔阂。
1: 当地居民洪小芬，
2: 游客还是蛮多的，金门的一条坑回购率还是蛮高，当地的土特产，大家还是会买一些回去尝鲜。
3: 两岸融合正当时，眼下厦门翔安正围绕打造两岸共同家园，在文旅融合、青年创业等方面持续发力，一个个扎根翔安的台青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成就感。
1: 台青陈如慧，
4: 这里有台青的租房补贴，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我的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因为毕竟刚毕业嘛，帮扶会比较多，创业的话挑战跟选择会比较多，成就可能会比较高，会让我比较有成就感。
3: 台青们表示，随着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通航日益临近，厦门周边航空产业资源将进一步集聚，为翔安临空经济注入强引擎。他们扎根翔安发展的信心也更足了。厦门国际数据枢纽港暨国际数据服务中心在厦门临空经济片区新兴科创产业园成立，曾信轩等台青也加入了中心的数据跨境场景应用联盟。曾信轩高兴地说，台青的创业梦想很快就可以跟着翔安机场一起起飞翱翔了。
5: 跟他们做一个战略性的合作，可以获取更多更精准的数据，会赋能给台湾年轻人，可以赋能到我们的文旅，我们就很期待的今年年底的机场的起航，在这里扎根的台湾青年也可以在这里发展他的事业。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有段世界超市米业职工义务上铺云溪佛同前桥神速完善的扫描生日生态，成为台上连接海内外市场开拓事业版图的优质平台。台上依台国义下紧跟台庙发展浪潮，借势扶庇慈善，减速创业势头，以真诚的服务更多台湾乡人，走进泰流，直进泰流，在时代发展的风口，强扎建议神超自我，在光发天体人的书写精彩人生。在湖南历年台湾艺术家关澜直进十多年，沉浸此块艺术，传承中华文脉。他把自身扎实的资本开发功德和历年天然积淀的支持技艺巧妙融合，在他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印记充斥每个中国人的基因，根埋地傲骨，萌芽是故乡。这份快一开销的文化穷民和家国情怀，是上海资格不到的神秘期盼。分享着世界魅力花都的广西王族满山芬芳，闪耀兴旺。魅力花闪耀人生车突破191人，形成特色鲜明、链条完整的富民闪耀体系。叫不后台墙不入名，追随爸爸脚步，再建开王族乡土，将专业技术和创新理念融入魅力花特色闪耀。沉浸方向衰头，创新创业领域，在乡村沃土巷耕耘数以两岸强人的芬芳事业，从义乌扫描浪潮地步的推举接力，到历年持快之中的文脉传承，再到王族发田地步的台墙创业，生机盎然的人物体系，依然成为两岸交流融合最鲜发最神通的窗口。近来见到台胞直进海泰流的人物，历久铁石神业，沉浸文化传承，前进事业发展和家国同心的指点，两岸同胞并肩奋斗，携手同行，同心携手，两岸融合发展，福利穷人的美好新途径。
2: 台商郭玉，
3: 父亲是在1990年他就过来了，然后我是2000年来这里读书，然后一直到现在，那我们现在目前的主体还是做玻璃管加工水晶这一块。大概我是来1年左右，然后回到父亲的工厂，然后那时候发现刚好阿里巴巴电商这一块的崛起，然后就搭到大陆做电商这一块这个顺风车，赚了第一桶金啊，可以这样说。电商要做什么？你光知道电商，大家都知道电商，可是重点是我电商能为我带来什么？我要在电商上面做什么？义乌其实很适合年轻人来这里发展，台湾可是这么大，商机这么多，就是希望台湾年轻人多来大陆走走看看，来过你才知道，真的不管是旅游也好，从商也好，然后不管人文地理，真的。这才是中国人的家。
2: 台湾艺术家关澜，
4: 我这生在香港，在台湾的师范大学美术系读书了。我先生他是生在台湾的湖南益阳人，我们就回到湖南来看看老家。我就看到一个瓷公司，进去一看，哇，这些瓷器让我真的眼前一亮，然后我就感觉这应该是我余生要待的地方啊！这种直觉哈，那个没办法说的，就觉得我要待在这里，好好的创作。这个一下来就十多年了，我觉得政府做了很多事，人来的也蛮多，慢慢都知道，李陵啊是产瓷的，又像五彩。
2: 台青吴玉明，
5: 我是吴玉明，我是一名台青，来到恒州这地方创业，主要做的呢就是茉莉花的香氛萃取跟茉莉花的延伸性商品。 为什么当初选择恒州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因为恒州这朵茉莉花，这朵茉莉花它的花香，以及恒州市这个地方是全世界60%茉莉花的产区，所以呢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然后做这个地方的名片。但是茉莉花大部分的人都把它喝掉，拿来做茉莉花茶，所以很少一部分是为这个茉莉花的香味说话。那茉莉花这么代表我们东方的香，代表我们中国的香，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让这朵花走得更远，让更多人知道。

0: 66学唔足， 面罩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最近呢，一款号称蓝眼手术笔的神器，啊，俯冲书法和佛抛前面，日常行路喷工皮带，不是专门发时间，也不是费力运动，就能够你轻松舒筋舒笔哈，肥皮白白肉，个人呢肯定哈，对于无限锻炼呢，上班族啊，学生党哈，怪有潜力。 也令到一款呢，形式潮流品质的轻量化、轻省装备和天生平台哈销量暴涨，一对细细的负重书法，真系能够在碎片时间当中，成为工资缩水的加速器咩哈？其实喺呢度完全可以用把呢长件下使用，盲目皮带有可能会带来呢度健康风险。
2: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通常重量越重，价格越高。一款显示全网热销10万家的负重手环，规格有每对1磅、2磅和4磅3种，即单个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 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约为84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
3: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附主任医师王于元表示，理论上讲，负重手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微塑形的效果。它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呀，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就是我们去健身房撸铁，其实是一个原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了个小哑铃，1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的形式。然后，那你时刻在你平常的稍微抬一个抬手，我走路的时候甩一甩，就因为有一个重量在，可能我这种肌肉。
2: 它一直会就在做这种锻炼。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何悦看来，负重手环的本质是在人的肢体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消耗。但他同时强调，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只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刺激。
4: 但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甚远。对于我们减脂来讲，我们更多是要看我们整体的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口。就按照走路额外耗能每公里，可能就是 0.5到1000卡的能量消耗，即使这两只手各给它1000克的增重。

0: 这些因素就看起来过去有蝴蝶袖这样的说法嘛，就类似那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他长期的坚持低负荷的这样的佩戴训练，那可能导致他的肌肉的耐力可能会有很轻微的增加。但是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脂肪的厚度没改变的时候，你的外观的感实际上是有，也实际上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当我戴上了手环的时候啊，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感觉起来更加紧一些。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表示，相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能在这类道具的引导下科学训练，确实有利于更好塑形，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脱离了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佩戴过程中，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长时间承重，也有关节劳损的风险。
2: 临床上骨科常见的病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手腕前方正中间走形了一根重要的支配了3个半手指的神经，那个叫正中神经。所以，如果当皮下这个地方我们不停的有一个负重的手环的摩擦，然后还让这个手腕过度的运动，因为它不是。像弹力带，我通过练习肩胛骨、练习肘关节、练习腕关节，它是单纯的增加了一个腕部力量，保不准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尤其如果你这个人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话，会加重他的不适。
1: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而不是科学的进行抗阻训练，很有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等病症。而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力线不正、体态异常等等。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及产后恢复期女性、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都不宜使用这类产品。如果要用负重手环开展辅助或康复训练，也要把握好重量和时长这两个度。负重手环产品成为网红，正是切中了当下久坐又忙碌的年轻人对高效养生的渴望。王于元认为，如果这类轻量化健身装备能够将追求健康的理念融入年轻人的生活，减脂塑形的终极目标依然有望通过多重努力来实现。
3: 我就算是久坐族，但是我上班抽出来5分钟的时间，只要他有这样的观念，任何的场地，我需要一个小哑铃，甚至说一根弹力带也好，都可以达到这样的那个，对吧？哪怕我原地的拿瓶矿泉水，做个肱二头肌的训练，做个三角肌的这种锻炼，或者呢做背肌的这种训练。我都可以做，或者我原地的靠墙下蹲，我去练我的下肢的力量，股四头肌。就怕就是说，哎，我一定要去健身房，我要去游泳，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条件。
1: 拒绝神器迷信，主动打断久坐，就是对健康身体的投资。何月特别提示，用碎片时间和科学方法微运动外，还要重视锻炼的量和强度。
0: 按照现在的运动医学的这种观点，就是按照运动处方这样的思维来看呢，我们建议呢每周啊累计它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训练，或者说每周有75分钟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呢，还不要忘了就是在这种有氧训练的时候要有抗阻训练。真正的高效的这种养生，我们是需要是规律的、可累积的，并且是全身参与的。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在生活当中，我们难免碰到记忆突然断路的时刻。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自己总是爱听别人的事情，担心自己会不会老了之后更加容易得一只阿尼之后的病。阿尼之后的病是一种视频引力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会导致体脑功能异常，并随着时间推移恶化。可是你会造成放大记忆力和思维能力的衰退，给一般的记性不好哈。中医听病事情同阿尼之后的病有嘛不同？阿尼之后的病有那条早期信号爱不注意，后生人也可能放阿尼之后的病没哈，一下来谈啊。速度医科太好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片和中心副主任医师方水楼的解释。
2: 正常的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带来的症状应该怎么区分呢？
3: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最早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呢，就是一个近记忆力减退。正常的人群当中呢，健忘或者我们称之为良性的健忘呢，也是很常见的。但这两者区分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把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早期的记忆力减退呢，你当成一个良性的健忘不去重视，就会错过这个早期干预的这个黄金期。良性的健忘呢，它是记得这件事情，但它把这个细节给忘掉，经过提醒它是能记起来的，它不影响着日常的这种生活。阿尔茨海默病呢，它就会是呢一个整个的这个记忆力呢，它都消失了，好像不存在一样。它即使呢被别人呢反复的提醒，还是记不起这些事情了。它会影响患者的就是生活啊、工作的能力。那么还有关键的点呢，就良性健忘的人呢，对他的记性会在意的，他会觉得自己有忘记事情，会有这种抱怨。但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呢，他有时候对自己这种遗忘呢，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啊，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这是两者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差别。
2: 患阿尔茨海默病可能和哪些因素有关？
3: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它是一个退行性的病变，有很多因素相关的。那么我们一般分为这么两大类，一类呢是不可改变的因素，最主要就是年龄。那么这也是阿尔茨海默病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我们的研究呢有数据也提示我们，65岁以后年龄每增加5岁，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风险呢会增加1倍。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说不可逆的因素呢，就是一种遗传，家属啊，一级亲属，就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时候呢，那么它的风险呢会升高。当然了，它也并不是说一定患阿尔茨海默病，只是说它的风险会升高。第二大类呢，就是可改变的危险因素，其实我们要更关注的，因为这是可以干预的。首先呢，就跟脑血管病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那么这些呢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呢，如果没有控制好，它会导致之后呢一些脑血管的这种疾病，无论是缺血性的这种脑梗死还是脑出血，它会导致或者是加重这个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呢就是这个肥胖跟缺乏运动，那么也会导致脑的萎缩呢加快。还有一些呢就是吸烟跟过量饮酒啊，这些也会加速脑老化。那其实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呢教育跟这个认知，如果一个人呢不怎么动脑，社交少，不去学习新的这种知识新的技能，他呢患病风险会更高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情绪，就是说或者加重或者诱发啊。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比方听力下降啊导致的一些社交的减少。
2: 年轻人也有可能得阿尔茨海默病吗？
3: 很多年轻人呢也会担心，那么我会不会在30-40岁就会得，但实际上来讲呢确实有我们叫的这个早发性的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它其实非常罕见的，相当一部分是有明确的家族的遗传的基因突变。所以说呢对于年轻人来讲呢，如果出现一些记忆力减退呢，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去担心自己是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要注意，那么其实还有更常见的因素，比如说睡眠质量，包括压力、焦虑，还有一些注意力的分散，还有一些甲状腺啊、贫血啊、维生素的这种缺乏，那导致的记忆力减退。不用特别担心是啊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早发的阿尔茨海默病，更重要的是去看一看神经科，做一些相关的检查。那么最主要还是一些我们可干预的睡眠啊、焦虑抑郁啊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2: 除了记性变差之外，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哪些早期的信号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呢？
3: 阿尔茨海默病最早最突出的症状就是近记忆力减退，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么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伴随的症状，那么这些早期呢也会出现。首先呢它有一些性格啊跟情绪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呢容易发脾气、多疑或者失去兴趣了，这个呢它也是由于这个 阿兹海默病的大脑的病变引起来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临床所叫执行功能的减退，就是说呢，他好多事情不会做了。举个例子来讲呢，就是一个会做饭的人，现在呢，他那些拿手菜呢，他不会做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语言表达。那么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随着病程的进展，他会出现一些这个语言表达的这种困难，找不到合适词。再严重的是呢，他会有一些时间跟空间感的这种混乱。
2: 中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主动养脑，提前预防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呢？
3: 阿尔兹海默病来讲，它是不可预防，但是它是可以这个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的。就是有提到我们的一个名词叫脑健康。那么现在脑健康呢，它的概念是叫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从这个婴幼儿一直到老年。我们要在整个的人生中呢，都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脑健康，或者叫养脑。那么中老年人呢，他脑的这种老化更应该注意，而且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可以显著的降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风险。那么即使就是他有这种遗传的因素在里面的患者呢，他也会是从中获益的。什么可以帮助预防呢？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说现在大量的大家可能会认为的我们这个脑保健的这种药品啊。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运动，就是每周呢，那么中等强度的，那么150分钟以上的这种运动，对预防呢是非常有效的。快走啊、游泳啊、骑车这些都可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社交，多聊天啊，多参加这个社交的活动。第三个呢，就是持续的学习。那么这个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啊、下棋啊、画画、唱歌啊，它只要是需要动脑的技能都可以。这样强点，关键是要学这个新的东西。比如说，有的人使人看这个短视频，说这个短视频是学习吗？它不是，它只剩一种这个重复的对大脑的这种刺激。那么预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获益不大了。第四个方面就是慢病，就是我们说的血糖、血压、血脂。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睡眠。那么睡眠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吃上。

0: 多吃蔬菜呀，多吃一些鱼类呀，尤其是含这个欧米伽三多的这种啊，深海鱼啊，那么少吃一些红肉、油炸食品等。
1: 如果家里已经有人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作为家属能够做些什么呢？日常照护上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家属的这种照顾的质量呢，也就决定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跟疾病的这种进展。对于这个家属来讲，首先呢，他在从心理层面，他要接受这个患者患病的这个现实，调整预期。阿尔茨海默病它是可以早诊断、早干预、延缓进展，但它这个病呢，它是不可逆，它最终还是要逐步的一个进展。那么很多家属呢，他会有这种否认啊、焦虑啊、挫折感，甚至愤怒。这个患者怎么是这样子了？他是说故意的。但实际上来讲，我们要意识到患者的这些行为异常、这些语言不是他的主观意愿。所以呢，家属来讲呢，应该像一个包容一个不懂事的幼儿一样，要包容这个患者。其次呢，患者的家属呢也要做好自己的照顾，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很容易导致家属被耗竭。所以说呢，家属也要把自己的生活给安排好。具体的这个建议来讲呢，首先呢，家里呢要防止跌倒，那在门上呢也安一些感应器，那么给患者戴上联系卡或者防走失的手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规律的生活，让患者呢作息时间要规律啊，在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情。那么沟通方式来讲呢，要发生一种调整，给他一个简单清晰的指令，比方说让患者洗碗的时候呢，你不能说去把碗洗了，而是说你把这个碗放到水池那里面，这样一步步的去做更直接。针对患者的一些行为、幻觉或者语言或者一些情绪，不要去跟患者去对抗，而是找原因，他这些行为的背后是不是他有些具体的原因，比方说饿了、想上厕所等。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要尊重患者啊，他还是有这种自尊的啊。那么我们不要批判，同时呢，尽量让他做一些自己能及的事情，让他觉得他还是能够正常的这样生活的。具体的这些方式，能够呢让患者呢有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生活质量，延缓进展。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底。
1: 好，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接下来呢，我哋把目光投向两千多年前的战国舞台，可以为指责喺日本评价精彩时刻，走上正式舞台台风一切嘅战国出当中嘅故事话道下，史泰尼替燕国出使齐国游说齐王，但系今日并唔听记忆求见齐王，而系先在拜访齐国冲绳下。 孙义坤，而昆士同当台前太尉启台上司的策略，其实你是文下等乘客的文化老师了。而送出黄金同拍表，可以讲你是对孙义坤十年子民的考量，就像伯乐相马，下回来去先偏袭游乐。给孙义坤，如果明天通察史台胸中的头颅，用板刚毅真次上衣做保拿。
2: 甚至当下，我哋今年嘅理解时代嘅善策，今天将希望下寄托于孙义坤嘅生存之实，而系利用实力证明嘅潜力马嘅价值。今日嘅节目下，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为强历史典故前夜，亦是你喺流量同精彩嘅博弈当中，唯有参加内差嘅文化节点。
3: 将能够和时代浪潮当中企稳脚尖。如今互联网时代啊，巨大的流量就是泼天的富贵啊。但流量有一天真来了，你接不接得住？现在很多的网红们都知道立人设啊，蹭流量找大 V 站台。战国时期啊，就有一位聪明人办了件漂亮事儿。当时齐国很强大，趁着小国燕国正在办丧事啊，趁火打劫。 燕王没办法，就派著名的纵横家苏秦的弟弟苏代去齐国给说说，弱肉强食有什么可说说的？何况苏秦人家没准认识，这苏代名不见经传，谁搭理他呀？要不怎么说苏代是个聪明人呢？苏代到了齐国啊，先不忙着去见齐王，而是找了齐王当时最信任的臣子淳于髡，他给淳于髡讲了一个故事，他说。 从前啊，有人在市场上卖一匹骏马，可是呢，这个人站了三天，吆喝了三天，我的马儿好，我的马儿俏，我的马儿跑得快，嗓子都冒烟了，也没有几个人看他的马。这个人呢，就去找了当时最会相马的伯乐，说：“伯乐，我给您出场费，您来市场上看看我的马，您绕着马看一圈，然后走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看他一眼就行了。” 不用你夸我的马，一个字都不用你说，伯乐一听，这买卖划算呀，于是真的到市场上看了看他的马，绕了一圈，走的时候呢，还回头看了一眼，结果就这一看，马还是值钱的马，一天之内，马的价格一下子蹭蹭涨了10倍啊！苏代说：“淳于髡啊，我现在就是那匹马，我给你白璧一双，黄金千两，麻烦您在齐王面前引荐引荐我。” 我不需要你帮燕国求情，一个字儿都可以不提咱燕国，您只需要推荐我这个人就行了。淳于髡一听，这个买卖不错啊，于是就去见齐王，把苏代哐哐一顿夸。果然，齐王后来接见苏代的时候呢，大悦苏辞，苏代说的话呢，齐王也都听进去了，这边燕国之困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啊。 注意力已经成为了非常稀缺的珍贵资源，以前还有个词儿叫碎片时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碎片时间了，因为我们大量的时间都已经被各种各样花样翻新的网络资讯给瓜分了。这时候有人想要抓住你的注意力啊，希望你为他停留几分钟，但自己身上呢又没有什么噱头，没什么反差，那简直是难上加难。这就像你站在市场上推销你的马，你的马是不错。 可是你和你的马都没名气，没人看你啊，怎么办呢？找名人站台是个好主意啊。可是对名人效应过度依赖，必然只能昙花一现哦。要知道苏代的成功啊，那绝不仅仅是找了个大咖给他站台，而是厚积薄发，一击而中。大家想一想，如果这匹马不是真正的千里马，伯乐会为了一点报酬去砸了自己的招牌吗？ 淳于髡会为了一个草包向齐王撒弥天大谎吗？绝对不会，因为脑袋 比黄金贵重。就算是伯乐、淳于髡全部一令智昏，完全没有职业操守，给钱就来，那十倍价格真金白银花出去买马的人，买到了一匹劣质马，他会善罢甘休？齐王被淳于髡忽悠一顿，见了苏代这么一个平庸货色，一怒之下杀了苏代，然后再迁怒淳于髡，这恐怕也是分分钟的事吧。所以说啊，没有那个金刚钻，怎么揽得起这个瓷器活啊？流量如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真正的才华与能力啊，才是长红不衰的支撑力啊。在当下这个每个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里面，我们都渴望被认可、被尊重、被记住，但这份渴望不应该成为我们盲目追求流量、大蹭名人光环的急功近利之借口，相反，应该成为我们练好立功、提升自己能力和价值的动力啊。

好，各位朋友嘅到一点，今年有咩想法就交易团来嘅，欢迎下载云腾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呢，还有神珠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接画卷》，今天带您走进新疆喀纳斯。
4: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锦绣西行》下集。
3: 传承由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崔其明卓玉手初心的故事。
4: 文化公开课，复旦大学教授徐英锦讲述孙坚的品格与气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6: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5: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3: 中国辽阔版图的西北边缘，暗藏着美丽神秘的人间仙境，草原、冰川、森林、湖泊在这里汇聚，巨型湖怪、人迹罕至的万年冰川，一段段属于喀纳斯的传奇故事，世世代代在北疆大地流传。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接画卷》，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新疆喀纳斯。
4: 新疆幅员辽阔，地大物博。这片广袤的土地不仅拥有壮丽山川，还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园。新疆喀纳斯是图瓦人在中国唯一的聚集地，主要分布在哈巴河县的白哈巴村、布尔津县的和木村和喀纳斯村。
3: 白哈巴村紧邻喀纳斯景区，有着西北第一村的称号。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七月一起走进白哈巴村，感受秋天里的童话世界。
7: 这个小村庄，阿尔泰山上的松树林一直绵绵延延到村子当中，在村屋的旁边就是他们的耕地，不远处就是他们的牧场。而这个小村庄呢，会被人们称为是一个童话世界，这是因为这个村庄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原始又古朴的风貌。
8: 金秋时节正是这里游客最多的时候，国防公路从村中间通过，自然形成了一条街道。公路两旁的木屋上挂了不少商店、饭馆、旅社、度假村的牌子。村子周围的山中、林中、河谷中，到处都是三三两两扛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家和旅游者。白哈巴村分为蒙古族的支系图瓦人居住区、哈萨克族居住区和边防站三部分。我们此行要去拜访的是一位图瓦人音乐家。在村民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一座开满山花的房子前。
7: 我看您家院子里最明显的就是这个蒙古包了。
9: 啊，蒙古包，那个夏天客人来吃过，可以里面吃饭，可以住啊。
8: 索隆格说，白哈巴村分为上。

0: 村和下村。村里的蒙古族图瓦人和哈萨克族人数量差不多。
1: 我看您家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到处都挂乐器，这里还放着一台手风琴。
2: 对，
1: 那个屋子挂着那个民族乐器，您都会吗？
2: 会。
1: 民族乐器会，手风琴也会。
2: 会。
1: 您会多少种乐器？
2: 笛子、绍尔、一克、竖琴筝、绍尔号，这个提琴也拉。
1: 小提琴也会，
2: 哎，
1: 手风琴也会，
2: 会。
1: 你是从小就？
2: 我从小五岁开始苦心。
0: 索隆格说，他从小和自己的妈妈和姥姥学习演奏乐器。现在，不管是中国传统乐器还是西洋乐器，索隆格都非常精通。不仅如此，他还亲手制作图瓦人的传统乐器伊克勒。
2: 伊克勒，
1: 这有三把伊克勒。
2: 这个是马尾巴做的。
1: 毛是吧？马尾巴毛。
2: 这个是白木，我自己做的。
0: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领略伊克勒的美妙声音，索隆格特意邀请我们到屋外的草地上欣赏。
1: 您给我们来一首什么歌曲？
2: 图瓦人的这个古老的这个乐器。
1: 民歌。
2: 民歌，这个跳舞的这个。
1: 有名字吗？
2: 名字有。加隆哈呀。
1: 加隆哈呀，什么意思？
2: 高高的，很高高的山。

0: 索伦果说，他虽然从小就喜欢音乐，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演奏，只有退休后才开始自己制作和演奏乐器。他尤其喜欢用像伊克勒这样的图瓦人传统乐器进行演奏。
1: 好好听，我觉得这样的音乐是有一种魔力的，他会立刻让听到的人情景再现，就是马上会想到一片大草原，它就是生长在这里，属于这里的音乐也会让人一下想起这样的景象。而且我看大叔在这个拉琴的时候，他是很随意的、很松弛的一个状态，一会儿抬头看看天，一会儿看看花草，然后拉一拉手里的琴，唱唱歌。
0: 索伦格说，现在会用伊克勒、苏尔等传统乐器演奏的人越来越少，白哈巴村的学校里也没有教授相应的课程，他担心有一天这样的演奏技艺会失传。
2: 我上这个上班那个政府我提了一个意见，这个土瓦人的这个乐器嘛，我们免费给他们学，
1: 要找条件好的孩子，免费教他们，让他们学这个东西。
2: 对。

0: 夕阳西下，草原上回荡着索隆格老人悠扬婉转的琴声。如果说喀纳斯是古朴的世外桃源，那白哈巴则是原始自然环境中的童话世界。白哈巴的小木屋，牧民的草垛，牛羊的栅栏，白雪覆盖的雪峰，蓝天上漂浮着的云朵，这一切都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就像是在讲述着梦境里的童话。
1: 禾木村，中国十大最美村落之一，位于喀纳斯河与禾木河交汇处的山间断线盆地中，盆地周围群山环绕。木屋是图瓦人村落的标志性建筑，木屋有哪些特色呢？我们继续跟随记者一起了解。
2: 禾木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的纯净，再加上整齐的屋顶和围绕着村庄的泰加林，给人的印象就是有很多简单的事物而组合起来的丰富的美。在这样的河流旁，树林下就是他们的家。
0: 禾木村位于喀纳斯河与禾木河交汇处的山间断线盆地中，盆地周围群山环绕，禾木河自东北向西南贯穿其间。远望过去，只见禾木村被大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所包围。拍摄禾木村的摄影爱好者马新元告诉我们，禾木村最美的时候在清晨。
3: 禾木村落其实最美的景色就是这个秋天，他早晨起来以后，就是人们起来架火做饭，这个炊烟升起的时候。

0: 云雾缭绕这样子，好像分不出来哪是青，哪是青，哪是云雾，一层树，一层这个房屋，这样子形成了一种特别丰富的这么一种景观。清晨的和睦，群山环抱，云雾缭绕，漂浮在村子上空的淡淡水雾，舒卷升腾。山谷间的开阔地上是一排排尖点的小木屋，几户早起的人家已经开始准备早饭，屋顶冒出淡淡的炊烟。 整个村子透着一份安静祥和，就如同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跟随马信元从山上下来，走进村子的时候，禾木村已经在清晨的呼唤中醒来了。阳光穿过村子上空的淡淡水雾，投射在村口的大片白桦林中，仿佛在和林子做着光影的游戏。金黄的树叶随风摇曳，飘落在林中空地的水洼中。 清澈建立的禾母河哗哗作响，仿佛在奏响跳跃的音符。牲口棚里的牛马也开始走出来，在围栏中悠闲地吃草散步。秋阳漫过树梢，绿水青山拥裹着金黄的白桦林，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禾母村新的一天开始了。马信元告诉我们，看一户图瓦人的富裕程度。 只要看这家牛羊的数量和草场面积，就可以轻松的判断。他接下来要带我们去探访的是居住在阿尔泰山脚下的一户图瓦人家。布利迪是一名蒙古族图瓦人，主动邀请我们去他的家参观。
1: 大门进来像一个小的套间这样，中间一道门。
2: 那边是伙房，做饭。
3: 哦，
1: 这个是暖气吗？
2: 当地人汉语叫火墙，就是那种精巧的设计，使得屋子里很暖和。布里迪说，他们的生活用水就是靠阿尔泰山上下来的冰雪融水，屋里的供电主要靠太阳能和发电机，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房子的很多小细节处处体现着图瓦人的智慧。
1: 这原木呢，他把它斧子呢砍成个半圆槽，
3: 嗯，
1: 一个一个的这样就摞起来了嘛，就摞着为了防止透风。
0: 它就从森林里面采的，这种东西就是它这个松树林子里面长的一种苔藓，又有韧性，它又软，就扣到这个木头与木头之间起到这个防透风的作用。
1: 嗯，
0: 这种房子是图瓦人特有的建筑，房屋除了最底层用石头做基础外，上面的房体完全由直径30-40米的原木搭建而成，房顶一般用木板钉成人字形雨棚。 既保暖又防潮，房间里面是平顶，平顶与尖顶之间的空间则用来储藏食物和饲料。
1: 房子的这个房顶是怎么做到防雨的？
2: 它是这个防雨的这个呢，有两个措施，一个措施就是这个板子这样并排摆上以后呢，两个板子的中间再摆一块板，防止这个雨漏下来以后，顺着里边这个板子翻下去，为了防止这个呢，它这块板子它有两个槽子，你看。
0: 这两个槽子，这是人工挖出来的，这个板子下了雨以后，它不是漏到这个板子的时候，它不会从这个缝翻下来，它顺着这个槽子，这样就流掉了。
1: 这样，
2: 所以就这样起到了良好的防雨效果。防御效果特别好。
0: 布里迪说，虽然建造房屋和平时做饭取暖的木材都是原木，但是图瓦人从来不主动砍伐森林。
1: 木头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2: 他说这些木材呢，就是林子里的那种枫倒木、死了的死树，而且还通过林业部门、通过林场的同意采回来。我们要把这个环境很好的保护起来。
1: 嗯，
2: 所以我们肯定不能砍这个活树，就是
0: 一代一代人，
2: 就是不能破坏大自然。
0: 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图瓦人祖辈代代相传的。 因为这里的雪山、草原、森林、水流，就是他们世代赖以生存的家园。喀纳斯蒙古语意为峡谷中的湖，湖泊、河流、高山、森林，远处的雪山、冰川，每一寸风景都写满了亿万年间地质变迁的故事。
4: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
1: 看缘。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国古人发明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丝绸的起源与发展是中华先民精神信仰、理智建构、审美觉醒与制度创新的综合结晶。
3: 穿越时空的丝绸不仅是中华民族织就的锦绣篇章，也凝结着独有的东方智慧。古人开辟的丝绸之路更为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了恒久闪耀的世界遗产。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锦绣西行》下集。
4: 在兰州交通大学，研究人员正在复原一种曾广泛应用于丝绸的古法染色工艺——蓝靛染。
2: 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管兰生。
5: 蓝色的泡沫呢，就是这个钢的生命力。这里边呢，转起来的这些沫子呢，它慢慢沉淀，就是我们说的蓝靛了。这是我们染缸里边的精华。
6: 蓝是我们中国人也是最早发现的染材，春秋战国已经很成熟了啊。这个蓝染的这个技术呢，中国人的这个蓝染技术呢，它主要是用发酵来制作的啊。我们是养菌群的，所以每天呢我们都要搅缸啊，我们给它里边不断的投喂一些营养物，比如说我们要给它放醪糟，要放酒啊，自酿的酒，有时候还要放米粉，我们要滋养这个生物，在这个缸的产生一些菌群，让它不断的繁衍。
4: 红花原产埃及，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河西走廊独特的日照条件使其再次培育出优良品质。古代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以红花染飞，其色彩夺目，被誉为凉州飞色，天下之最。
6: 甘肃的武威生产的红花，在汉唐时期就已经非常有名了，它叫凉州红，啊，因为它生产的这个红花非常的好，品质非常的好，它保证了这个染料的品质，所以它染出来了才好。
4: 在古代，染匠们掌握色彩，全凭眼力、手感与代代相传的经验。每一种稳定而鲜亮的颜色背后，都意味着经年累月的反复试错与调整。
6: 首先是材料，啊，你植物染的这个材料跟咱们中药一样，每一亩地产的这个含的色素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特别是很多染料来自天然，来自野生。它的含量是不同的，所以出色率也是不同，所以它就导致了植物染的品质的千差万别。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技术的问题，中国古代呢就很早就掌握了媒染剂的问题，有很好的媒染剂能帮助它出色。第一是由于地域的问题，你比如说我在凉州的师傅，我就很熟悉红花染。
4: 掌握染色技艺的关键在于应对多重变量的能力，染料的来源、成分的差异、工艺的把握乃至发酵等技术的火候，都会影响最终的色彩。每一次下染都是对材料与经验的综合验证。
6: 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就是天人合一啊，天地人和谐统一。我们的染料，你就说蓝靛染的这个衣料呢，它染出来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它有它的孩童时代，有自己的少年时代，有青年时代，也有衰败的老年时代。它每个时代的这个蓝色呢，你就是把它洗出来，它都有它自己的美。
5: 啊，它有旺盛之美，也有残破之美。这个植物染它很柔和，很耐看，所以它有。

0: 这样的高级感，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他染出来的这个东西取自于自然，用之于自然，最后又回归于自然。
1: 但丝绸沿古道传播，其色彩也在河西走廊找到了新的生命。这里的染色工艺融合了中原的技法与辛苦的风物，成为古代匠人理解自然、顺应风土的智慧结晶。一批丝绸千般色泽，映照出的不仅是技术的交流，更是东方色彩的诗情画意。
2: 丝绸的魅力远不止于色彩的绚烂，它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承载着东方的审美与记忆，更是一段流动的文明沿着古道向西延伸。
3: 当这些丝帛抵达河西走廊，便进入了一个多元交汇的广阔天地。在这里，丝绸不再仅是织物，而是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与人群的纽带。它的故事即将在这条开放的长廊中留下更加生动精彩的篇章。
1: 在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一件锦源卷绣草编盒静静述说着2000年前的河西故事。它以围边为胎，外附丝织物，盒身四面以红绢为地，用蓝、绿、白三色丝线所绣出精致的朵云纹，边缘与转角处则以黄地白色带钩纹的精锦相饰。这件曾置于棺盖之上的遗物，将编织、锦绣与刺绣融为一体，工艺精致，至今色泽犹存。
3: 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菊，
4: 出土的时候呢，这个盒子里面呢还盛放有一些，这个绕线板、缠线板、丝线，还有一个针筒，里边还有两根针，还有一些玉饰，刺绣里的这个花边之类的这样一些盛放物。那么通过它的这个里面盛放物来推断啊，这件东西呢应该是当时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一个使用器具。
1: 这件以围边为胎，外是锦绣的针线盒，是汉代女子存放针线工具的容器，其精巧工艺真实再现了当时河西人家的女工技艺，即女子从事的纺织、刺绣等手作，一针一线皆蕴藏着2000年前的生活温度与审美匠心。
4: 我们可以说草编盒是既是一个使用工具日常的，又是一个很有工艺特点精细化的这么一件东西，它是一个工艺复合载体，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反映出了丝绸在当时的丝路和河西走廊一带的一个多元应用的一个场景。
1: 草编盒中有一件小巧、表面贴实着细密金属薄片的丝织品，光线掠过便泛起点点璀璨金光，这就是贴金螺。贴金是中国传统工艺，是黄金精细工艺技术发展的产物。
4: 贴金螺，那照片上看着大，但它实际上呢，可能它的长度呢只有3厘米长。它需要把这个黄金捶打成很薄的这个薄片，然后剪裁成你所需要的这种菱形的纹饰，再用粘合剂拼接成一定的花纹形状，应该是那时候非常珍贵、非常奢侈的这么一件东西。
1: 这件锦源卷绣草编盒不仅是一件生活器物，更是文化交流交融的见证。自汉代列郡以来，武威作为丝路重镇，汇聚了东西方的技艺与审美。

0: 这是也是丝绸对我们中国对我们人类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1: 从史前先民驯化野蚕织出第一缕丝线，到商周时期丝绸成为祭祀通神的媒介，从东周时期丝绸纹样中奔腾的浪漫想象，到汉代素纱如蝉翼，汉锦之云气的技艺巅峰，丝绸始终贯穿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脉络，展示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展现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当丝绸经由河西走廊西去，过阳关、进西域，便踏上了遥远的传播之旅。这不是简单的物品流动，而是技艺、纹样、美学思想的交流与融合，在漫长的时光中织就了一条超越国度的文明纽带。
2: 丝绸，人类文明史上一个跨越山海的中国符号，它从东方出发，沿古老的丝绸之路向西传输。它不仅是华美的织物，也承载着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与审美哲思。丝路通道从来不只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文明交流、交往、交融之路。它凝结着人类对共享与互鉴的本真向往，以及连续不断的实践。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
5: 各位听友，在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一个玉雕车间，每天早晨，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崔其明都会来到这里，与玉石展开一场对话。崔其明表示，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爱玉。玉文化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普及玉文化知识，让更多人懂得欣赏与收藏，是他义不容辞的使命。
6: 崔其明说，当时师父不仅手把手地传授了我很多技巧，更教会我做人做事的道理，重塑了我的艺术认知与职业信仰。我的师父们80多岁还在创作，所以我也给自己定了目标，干到干不动为止。传承由我，让我们一起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崔其明琢玉手初心的故事。
7: 这个令从这儿啊，正好在主体人物头部的上面，我们呢就做这个帽檐一折，就看不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壁裂。
8: 处理玉石上的裂纹，崔其明会先对裂纹进行仔细观察和分析。崔其明，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小时候的崔其明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画家。1979年，16岁的崔其明通过北京日报的一篇技校联合招生简章，考入了北京玉器技工学校。
9: 考入玉器厂技工学校呢，也是奔着画画去的。因为他呢到那是让画画，就是画什么素描啊、速写啊、色彩啊，我是奔着这个去的。
8: 在纸张上绘制画作与在玉石上施展雕刻技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而没有坚实美术功底，是很难在玉雕这个行业里头闯出名堂来。
9: 没想到呢，上了一年以后，第二年的下半学期开始，就是坐上切石头啊，这个开始磨玉啊。哎呦，这跟自己当时想的还不太一样。
8: 学习玉雕技艺是非常枯燥与艰苦的，它需要长时间低头对着玉雕机器操作，并且要有十足耐心和对噪音的忍耐力。
9: 我这人还是比较听话的啊，我呢就一直就这么踏踏实实的学下来了。
8: 毕业后的崔其明被分配到了北京玉器厂，刚到车间实习，上手的第一件活是一个涮毛笔用的笔洗。正当他觉得这活简单，做起来得心应手的时候，这件笔洗被他弄坏了。
9: 那会儿刚刚开始也会使工具了，因为我们玉雕的工具，你要蹦蹦抖不行。那么你如果说把工具粘得特别规矩啊，然后使的时候又特别顺手，这是一种享受。哎呀，当时我就觉得，哎，工具也顺手，是沙子在里边串得特别来劲儿的时候，哎，就这手指肚砰热了一下，穿漏了。哎呦，当时我的心里都给吓了。
8: 这件笔洗是崔其明入行以来第一件独立雕琢的玉器，第一件活就做坏了。19岁的崔其明愣住了，他感到无所适从。
9: 玉是很硬的，我从刚开始一块生料原材料能做活做到快得活了，时间很长啊， 他不是说一天两天的，因为这段时间凝结了我的心血呀，从出坯到雕刻两门的赤虎，在串台，我记得也干了一个多月呀。
8: 失败的痛苦给崔其明带来很大压力，对于十几岁的少年来说，玉雕的美感还不能体会太多，体力和脑力上的艰辛却是实实在在的。崔其明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过几次彷徨，他觉得玉雕太难了，距离想要成为画家的梦想也太远了。而成为画家的机会就在他去到车间的第二年来临了。
9: 八几年嘛，职大、电大、业大等等一些成人教育像雨后春笋般的就涌现出来了。那么我们这个总公司职工大学是全脱产，而且是面向社会，我一看这好啊，可以出去脱产学习三年。
8: 对崔其明而言，职工大学的那三年时光无疑是一段尤为幸福的岁月，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尽情地享受着学习的乐趣。无论是深入钻研美术知识，还是与同学们讨论问题，他都充满了热情和兴趣。这段时光不仅让他收获了丰富的知识，更让他感受到了成长和进步的喜悦。
9: 咱俩可以画画写生，那三年我们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美术史、西方的雕塑，还有一些现代的设计理论，然后我们还搞一些创作。
8: 经过了三年的大学生活，崔其明再次回到玉器厂，然而在他眼中，玉雕却仍然不是一份令人向往的工作。他深知玉雕的精细与繁琐，也体验过美术的多彩与自由，两相对比之下，他更加觉得玉雕并非是他心中理想的职业选择。1982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轻工业部对北京玉器厂下达了创作任务，将四块翡翠设计制作成大型翡翠艺术品，工程计划在1986年完工，因此被定名为86工程，也称国宝工程。机缘巧合下，崔其明被他的师傅玉长海挑中，参与了这次重大创作。
9: 因为我没想到说做一件简简单单一个普通的玉器能惊动国家领导人，能惊动这么多的艺术家，大概高有1米吧，宽是有40多公分，然后这么厚一片切成了4片，现在用线切割很好切割，当时可80年代没有线切割呀，那用的什么带子锯。好不容易4片切出来了，4片要在一起要拼的呀，那会儿我们要求是有线而无缝，看着一条线不能有缝。
8: 这件作品以中华民族的图腾龙为主题，巧妙地利用了翡翠的天然色彩，使得整件作品既富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又展现了翡翠的独特魅力。
9: 利用了翡翠绿的颜色做龙，白的做云，淡淡的云，然后底下呢做水，啊，场面很大。他们那会儿已经开始做了，我去了，给我分配到哪一组呢？就是郭士林大师这组，我也是我师傅，做龙，9条龙，我其中做一个，就是往上抬头往上看的那个龙。
8: 崔其明所雕琢的龙形象，巧妙地融合了历代龙形象的精华。独具匠心地展现了龙的苍劲有力与丰满之姿。1989年，4件翡翠国宝四海腾欢、群芳揽胜、带月奇观和含香聚瑞圆满完成，并得到了国务院的嘉奖。
9: 89年的11月份，我在家看电视，我喜欢看新闻联播。然后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个就是国务院关于嘉奖大型翡翠艺术创作集体的决定。哎呦，当时我一看我就愣了，懵了，说的是我们呀，
7: 是吧？看起来确实是。
8: 参与《四海腾欢》的创作后，崔其明坚定了从事玉雕艺术创作的决心。在玉雕领域中，他逐渐领悟了北派宫廷玉器特色，并大胆融入创新理念，先后创作了《瓜园童趣》《白发谁家风袄》《翡翠唐卡》等，展现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受业内外的赞誉与喜爱。
6: 近年来，崔其明走进北京市广渠门中学附属花市小学的课堂，用原石和故事向孩子们启蒙玉文化，前往社区金融系统分享玉器收藏与鉴赏知识。他还活跃在各大电视台的节目中，向大众普及玉文化，致力于提升人们的审美观点。对他而言，这既是分外的社会活动，更是分内的文化责任。
5: 未来，崔其明将带领着徒弟和学生，在每一块独特的石头上继续琢磨新的可能，讲述新的故事。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世人大多只知孙坚是东吴基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却不知他是汉末乱世中最早崛起的群雄之一。他起于寒微，出身布衣，却勇冠三军，转战四方。
5: 孙坚身上独有的品格与气魄深刻影响着东吴一脉的走向。那么孙坚身上究竟拥有哪些过人的特质呢？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聆听复旦大学教授徐英锦讲述孙坚的品格与气魄。
6: 说起三国英雄孙曹刘三家中的孙，可能很多人啊首先就会想到孙权、孙仲谋，因为正是这个孙权指挥这个东吴军队打赢了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那说到孙呢，或许有些人也会想到孙权的哥哥孙策，因为孙权在江东的地盘毕竟是他阿哥孙策给打下来的。但恐怕不会有太多人会想到他们共同的父亲孙坚。其实孙坚才是刘备与曹操的同辈人呐。孙坚是诞生于公元155年，与曹操可是同年呐。而刘备呢，要诞生于公元161年，要比前两位小上6岁啊。根据我的总结，孙坚身上可是有5大特质，可谓五面枭雄，这可是曹操、刘备乃至绝大多数的三国英雄都不具备的。这枭雄的第一面是什么呢？草根英雄。孙坚是吴郡富春人，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是浙江人。曹操呢是沛国的谯县人，也就是今天安徽省的亳州市人。刘备呢是涿郡涿县人，也就是今天河北的涿州人。有人说，哎，孙坚出生在江东，这有啥奇怪的？这又不是出生在月球上。但问题是，出生在江东本身就意味着孙坚的政治起点非常低。当时的江东可不是今天的江浙沪啊，当时的江东穷着呢。东汉王朝的经济中心其实是在河南一带，江东的经济其实要等到晋朝永嘉南渡建立东晋之后才有明显的发展。那么因为穷，所以汉末的江东人士就很容易被中原人士所鄙视，甚至到了孙权已经成为江东霸主的时代，官吏都不愿意和孙家联姻。孙坚日后反董的时候，虽然战绩是那么辉煌，却只能够受到袁术的遥控，他身为江东人的身份也是一条客观原因。但也正因为如此啊，他日后获得的成绩才会显得那么的难能可贵。哎，对了，孙坚祖上有什么名人呢？这可不太好说。按照《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的记载，孙坚盖孙武之后也。在文言文里面啊，这个盖字的盖其实就是大概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孙坚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春秋时候兵圣孙武的后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本人其实也不太清楚。要知道孙武是孙坚诞生600-700年之前就逝世了，而且他还不一定死在吴地呢。有一种说法，孙武后来回齐国老家了，这样他在吴地留下后裔的概率就更小。就算原本是齐人的孙武在吴地生根了，就算孙坚真是他600-700年之后的后人，但这又怎么样呢？这依然无法改变孙坚是平民出身的基本政治面貌。在东汉，一个人啊，他的家世要靠如下几类背景的加持才能够助你高升。第一，你得是皇族。比如刘备虽然是小商贩出身，但他毕竟是西汉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由于东汉王朝依然承认西汉的皇室族谱，刘备头上的那个皇族标签可谓名正言顺，这就为他日后的招兵买马提供了很多方便。但孙坚是皇族吗？连边都挨不上。第二，你得是大官的儿子。刘备的爸爸刘宏做过幽州小吏， 爷爷刘雄做过县令，官都不大，因此哎，这两个人对刘备的帮助也有限。曹操的爸爸就牛了，曹操的爸爸叫曹嵩，曹嵩做到了太尉。太尉在汉末虽然实权不大，但也是位列三公啊，非常荣耀。但因为曹嵩的官是买来的，而且呢，这个曹嵩本人又是太监曹腾的养子，所以在袁绍这样的正宗士大夫看来，曹操的出身还是差口气。然而曹操比上不足，比下肯定是有余的，至少曹操的家世对孙坚是碾压级的。孙坚的爸爸的名字现在考证的不是很清楚，可能叫孙忠，他是一个种瓜的富农，他能够给儿子的升迁提供的帮助真是可想而知啊。那么第三类值得一提的家世背景是这样的，你得和皇上旁边的大宦官攀上关系。再以曹家为例，曹操所在的家族极可能本来就不姓曹，而是姓夏侯。父亲那个夏侯嵩做了大太监曹腾的养子以后，连祖宗的姓氏都改了，于是就叫曹嵩了，这样这一家人才飞黄腾达。这两件事情刘备和孙坚都没法做。刘备本就有天下最尊贵的刘姓，他就是去做苦力也是不愿意改祖宗的姓的。至于孙坚身处偏远，到哪里去认识大宦官套近乎呢？所以这条道路对孙坚也走不通。再来说第四类可以倚靠的家庭背景，就是通过向皇室提供美女，因此成为皇室的外戚，由此飞黄腾达。举个例子来说啊，这个汉末的何进本来就是屠户啊，但是他的妹妹国色天香献给了汉灵帝以后啊，他妹妹就变成了皇后，何进也就变成了大将军。但是呢，皇后全国就一个呀，平民通过这条道路上升也极不现实。第五，假若以上四条道路都走不通的话，你就得成为士大夫朋友圈内的人。那么这个朋友圈内的儒生呢，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精通儒学，与宦官集团关系紧张，但与外戚的关系呢则若即若离。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看呢，他们都是朋党之徒，因此就被污蔑为党人。但党人的政治能量还是很大的，虽然在两次党锢运动中先后被压制，但是一旦有翻盘的机会，他们就能够到处安插自己人。但是要成为党人呢，还是有两条必要条件。第一呢，就是要在太学镀过金，太学也就是儒生的专修学校，也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大学。第二个条件就是不能与宦官有太多的联系。你像曹操吧，他的确是在太学读过书，但爷爷是

是宦官，所以呢，在核心的党人圈的这个眼光里，曹操就属于不那么可靠的朋友。刘备呢，虽然没有材料说明他到洛阳读过太学，但他至少跟着大儒卢植读过书，当时还和公孙瓒同窗呢。最惨的就是孙坚了，惨呐、啊！他一天太学都没有上过呀，也不认识什么大儒啊，文化课都是自己做官的时候自己补的，他处在这条鄙视链的最低端呐、啊。综上所述，说孙坚毫无背景是一点都不夸张，但这样的人最后能成为东吴政权的第一代领袖，你说奇不奇？

0: 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兰香如故在台开播即爆火，今天带您走进电视剧兰香如故，感受好好活着活得更好的动人内核。
1: 同时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金丝复古艺的故事。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厅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各位听友，9月30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湾开播即爆火，部分台媒称其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网民甚至掀起由该剧聚焦明代生活的讨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发言人张涵表示，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希望更多的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3: 你不怕吗？
4: 我们是人下人，若自个不冒险闯出一条活路来，就只能一辈子当人下人。
5: 若想跨越出身活得好一点，也许就要放弃良心，赌上性命。
6: 为什么
5: 这个世上谁不想过得更好啊？不能因为自己想过得好就把别人都当垫脚石。
0: 电视剧《兰香如故》改编自何燕山小说《兰香园》，讲述了一个女子逆境自立、挣脱命运、活出自我的故事。吏部尚书林家的长孙林锦琦与大学士府长孙女沈家兰因朝堂变故退婚，沈家兰在家族灭门之际以许兰香的身份意外得活，在艰难境遇中，兰香始终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生活努力着，凭借自己的善良与聪慧将命运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下面我们来听电视剧《兰香如故》主演谭松韵、刘学义的分享。
7: 大家好，我是演员谭松韵，在《兰香如故》里面饰演的是许兰香、沈家兰。
8: 弟弟，
9: 哎，
8: 写这个字，
9: 这是
7: 许，
9: 这就是许啊。嘿嘿嘿，好，我看看，
7: 先是一点。他生在一个非常有教养的环境，也很有爱的一个环境。他又长在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环境，但是天天在大杂院跟爹妈在一起，他也很开心很自在，就典型的就是我就是过好自己暖暖的小日子就好了。突然被叫到林府去，他非常熟悉大府里面的一些生活和规则，但是他也看到了进去以后大奶奶的一些作风，他就觉得很危险，充满了危机感，他就会非常的谨慎，就是活就是他的第一目标。
10: 既然到了大奶奶的院子里，就得守大奶奶的规矩，否则不但自己遭殃，还会祸及父母。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7: 刚开始他在府里的时候呢，只是觉得也没有给大爷好脸，我只要每天安安稳稳的就可以了。也是，但是他们俩天天在一起相处，你会发现，他就是无形之中会了解对方，你会看到这个人哦，其实他不是一个那么我想象的可能有一些坏呀、或者一些讨厌啊，也不是，他身上也有闪光点，比如他很孝顺，他对他的妹妹们也有很好，就一系

0: 列的这些优良品质，在兰香看来，慢慢的我就可以接受和这个人做朋友了，我觉得算是个好人吧。再到后来，我觉得他跟大爷之间是先有恩和义，然后才有了爱。
1: 你是许兰香，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2: 我是刘学义，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林府的长子长孙林锦旗。
3: 你打算怎么处理？
4: 周推官帮忙，户主都愿意私了，这些状词也就是拿给母亲看看，心里有个数。
2: 我觉得兰香是慢慢接纳林锦旗的，一开始是因为有误解，当有一天这些东西被兰香知道了之后，他才发现哦，原来不是他理解的这样，所以当误会消除了，两个人才慢慢走到了一起。对林锦旗而言，林锦旗对许兰香呢是先有情后有恩，在过程中两个人相辅相成，然后一起做了很多，他也算是林锦旗的一个老师，因为他教会了林锦旗很多东西，如何去表达爱，所以我觉得他们从一开始是相似的人，有共鸣的人走到一起，然后慢慢的变成了战友，因为两个人一起度过了很多坎坷，到最后变成了知己和灵魂伴侣。
5: 剧中一针一线求精，一里一节求美，烟火气里藏着生活美学，一针一画接见分寸，寻常处自有不凡气象。剧中灵动带着烟火气的氛围尽显生活美学。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主持人王希良对话《兰香如故》导演黄颖香，谈谈创作背后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兰香如故》的导演黄颖香。在2024年的秋天，然后拿到了这么一个剧本，当时看完以后自己的感触比较深，也比较符合我自己在这个人生阶段的一些心境和一些表达，所以就比较顺畅的接下了这个项目。
7: 你说感触比较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触呢？
6: 其实因为《兰香如故》这个故事的主题非常的生活，它讲的就是怎么好好活着。我觉得兰香如故的这个故事会让失去过的人能够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直面失去，好好生活。
7: 其实这部作品呢，除了在整个的内容方面给大家很多力量之外，在审美方面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多观众以美的享受。大家都说在这部作品当中感受到了诗意的中式美学，置景方面也是匠心独运，造了40亩的中式园林建筑。为什么要追求这样的一种真实感呢？
6: 我们觉得真实是我们整个作品的根基，有生活的颗粒感的东西我觉得永远是最美好的。在《兰香如故》当中，我觉得也很幸运，作为主创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支持，去实景搭建了一个主场景。而且其实在搭景之前筹备期间，我们整个主创在片方的组织下其实是进行了南京和苏州的一个园林走访。
8: 我们林府的宅院布局上其实是把建筑和园林进行了比较有机的一个结合，让镜头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池随廊转景随水动的这么一个层次。
7: 当我们看到兰香其实因为种种人生境遇要和男主错过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扼腕叹息啊，但是兜兜转转他们的命运又有很多的交错。从你的角度你怎么去看他们两人的关系？
6: 他们之间的这个宿命的这种交织感，它不是一个常规意义的爱情。其实在我心目当中，看起来他们的人物关系分为很多阶段，从道不同到同道，但是在我心目当中他们一直是殊途同归的两个人，只是在宿命的捉弄下走散了，然后走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被缘分绑到了一起。所以其实在故事的大结局，让我痛哭的一场戏是林锦旗的最后一场戏，就他离开这个世界 跟许兰香有一段对话，那段对话我相信未来观众看到的时候会跟我一样，就是深深的被这一段特别的爱情故事打动。
7: 你特别希望通过这部剧让观众看见什么？你想去传达什么？
6: 我一直很喜欢的一句话是罗曼·罗兰的那一句，真正的英雄主义是认清生活的本质，依然热爱生活。就兰香如故的每一个人物身上，其实都体现着我们说的好好活这个主题。那人生嘛，哪有一帆风顺的，所以当我们面临失去，面临挫折，面临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找到脚下那一股向上的力量，然后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感受真善美给我们带来的触动。就是我们剧情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金句，我自己在做完这一部戏，我都觉得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7: 虽然我们剧中的每一个人物可能都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普通，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传奇。即使生活给了你很多的困境，其实有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无力感，但是即使你觉得自己只是一粒小小的尘埃，你也可以向阳而生，让阳光照到你的生命里。
9: 一个活字贯穿故事始终，在跨度数十年的命运轨迹中，从活着到活得更好，再到活得有选择有价值，许兰香始终保有向内扎根的韧性，也因此而让故事拥有了一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1: 花丝镶嵌是一门传统的宫廷手工技艺，主要使用金银等材料，通过镶嵌宝石、珍珠或编织等工序制作成工艺品。花丝镶嵌工艺复杂，大致可以分为掐、填、攒、焊、堆、垒、织、编八种手法，技艺精湛，造型优美，花样繁多，具有传统的艺术特色。
8: 没错，花丝镶嵌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即已出现，至明代达到高超的水平。清代以后，花丝镶嵌有了更大的发展。
1: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不仅运用花丝镶嵌制作技艺完成了圆明园金玉大水法的缩制，还完成了金丝翼扇冠等重要文物的复制。金丝翼扇冠，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复制金丝翼扇冠有多难？赵春明是如何与花丝镶嵌这项传统技艺结下不解之缘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赵春明金丝复古艺的故事。
9: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以物载道，物是其中之一，但是表现的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藏茶掖丑，这个上面你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出来。
10: 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技艺已经有40多年了，他对花丝镶嵌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9: 在生活中追求极致奢华这么一种生活所创造出的这么一种技艺。
10: 1964年，赵春明出生在北京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5岁那年，他凭借着绘画基础考进了北京花丝镶嵌厂技工学校，开始跟着师傅姚迎春学习花丝镶嵌技艺。当赵春明跟随师傅走进车间的那一刻，他便对这门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9: 到了这个学校以后，老师带着我们参观车间，哎呀，看到师傅们做的这个首饰摆件华丽，用的贵金属镶嵌着各种各样的宝石，色彩斑斓，非常的华贵，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么精美的作品，说实在的，过去啊只能在故宫中看到，怎么做出来的？那时候就开始了，就是下定决心，就是想做这一行，非常喜欢。
10: 1982年技校毕业后，赵春明被选入北京花丝镶嵌厂样品组，随后考入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职工大学工艺雕塑专业。毕业后他又回到花丝镶嵌厂，一干就是20多年。期间他跟着师傅一起完成了圆明园大水法等大型作品，让他对花丝镶嵌这门技艺的掌握日趋成熟。然而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正当赵春明踌躇满

0: 制的时候，花丝镶嵌厂倒闭了。何去何从？这让38岁的赵春明犯了难。
1: 我不知道该到市场上从哪方面发展，但我们这行里有很多，绝大多数人都属于改行了，迷茫，非常的迷茫。
0: 凭借着对花丝镶嵌的热爱和精湛的手艺，他硬着头皮踏上了创业之路。
1: 那时候可惨了，就3间小平房，啊，也没有暖气，什么都没有，没有活的来源，啊，挣不到加工费，就是干半天活，打半天牌，其实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着急的，但是心里边又特别喜欢这个，就想自己试一把，但是心里边一点谱都没有。
0: 在2004年，赵春明凭借着从师傅那里学来的技艺，让他成功获得了复制金丝翼扇关的机会。
1: 我们这个呢，正好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就是清宫照办处一直流传下来的这个制作技艺。
2: 啊，我的师傅姚迎春，我的师爷李荣，还有我这个师祖黄百川，就是他们，就是由原来的老手艺，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啊，一直传承到我这辈儿。
0: 金丝翼扇关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金冠高24厘米，直径17.5厘米，重826克，整个帽身是用518根0.2毫米直径的金丝手工编织而成。然而，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够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也几乎找不到先例可循。他全靠自己仔细观察文物的每一处细节，试图去揭开这顶金冠的制作之谜。而在研究金冠的过程中，赵春明发现自己被古人精湛的技艺深深地打动了。
1: 500多根丝，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到，做的是非常好啊！它全都藏在哪儿了？底下用那个金片给包上了，再有里边那个在编织呢，它有一框架，哎，都给缠在这个框架上了，完了最后用编织小辫给它遮挡住，你从外边什么也看不到。
0: 在中国古代，龙的图案是神圣而庄严的，龙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权力和尊贵，被视为天命的象征。皇帝身着龙袍，代表着天命所归，统治天下。多年的绘画雕塑功底也让赵春明发现，古人对龙的理解其实并不符合现代的透视学，却能把龙表现得活灵活现。
1: 我们过去讲究的是神韵，哎，神韵，你看那张着嘴是吧，怒气啊，我们讲究的什么呀，是怒龙喜凤愁狮子。如果说把龙的这种怒态做出来了，把这个凤的这种喜庆劲儿给做出来了，把狮子那种愁眉苦脸这种神韵给它做出来了，那么这个三个神兽你就算做到家了。
0: 如今机器已经可以替代手工，但为了更好地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依然坚持用手工制作的方式复制这件作品。第一步就是要将黄金拉成0.2毫米的细丝，再进行编织。然而0.2毫米的金丝在编织过程中难度极大。
1: 你别看我们现在看起来感觉非常简单，其实你知道真正编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难的。在我编的时候啊，我刚开始都没敢动手，没敢用金的来试，我用银的试制，将近我研究了它有半年的时间。因为我在用银的试制的时候啊，真舍不得，这么长这么多的编织这么一个过程，它很难免就折一根两根的。
0: 赵春明试图将折断的金丝焊接上，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1: 折了以后呢，我想给它对接，给它点焊上，结果点焊那个点它总是有一点缺陷，没有这个完好如初的这种感觉，自然天成的这种感觉它是没有的，所以说就给它重新拆了，又重新

0: 堆炭灰，炭灰是什么做的呢？是由白鸡和我们用的木炭碾成非常细的沫，完了加上水给它做成一个那个龙的形状，在这个胎体上来往上码这个龙鳞，一个一个一个码上，完再把药是筛汗也好还是点汗也好，把这个龙鳞啊给它焊接上，一火焊上啊，你要焊不成的话，底下炭灰就着没了，它可以燃烧的，着没了以后它就没有支撑力了，上面的龙鳞可能就会散掉了，所以说一火必须要成功，要是不成功的话就前功尽弃，一切都得重来。
1: 历经一年多的时间，40岁的赵春明终于完成了金丝翼扇官的文物复制工作。
0: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我们先人没有这么好的工具，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怎么做得这么完美，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叹为观止，精湛的技艺，浓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精益求精的这种状态，这种精神都从这件作品当中体现出来了，这样的作品一定就是有温度的作品。
2: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说，我们古人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么完美的作品，我想就是他们把自身的潜力调动出来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才做到了极致，这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也是我们现代人要传承下去的。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49集，追魂夺命阎王帖。唐三分不清这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眼前的小五被猥琐中年挟制着，拼命地挣扎着。
5: 哥，救我！
0: 可小五怎么也无法从那个人手中挣脱出来。令唐三双眼险些滴出血来的是，小五快要窒息了，不断地在向自己求救着。鲜血开始从唐三的眼角处滴落，可全身骨骼碎裂的他此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五受到伤害。小五的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憎恨，而这份绝望和憎恨竟然完全是对唐三的。
4: 不要！
0: 唐三想要呐喊，可是说什么也喊不出来。他想要起身，可是说什么也动不了。他只能眼看着那个人肆意伤害着小五。
9: 小美人，既然你抵抗不了，那么你就慢慢见死神去吧。
0: 那个人的声音宛如夜宵的鸣叫般刺耳，每一个字都像尖针一般深深地扎进唐三心中。
9: 不！
0: 撕心裂肺一般的声音在唐三心中疯狂响彻，他整个人陷入了极度的狂躁之中。可是眼前的画面变得分外清晰，那个人恶心的笑声，小五绝望的眼神都不断地在唐三的六感中放大。十年的第七个魂环不断释放着夺目的黑色光芒，他的脸上布满了残忍和变态的鬼笑。而就在他面前十米外，唐三正躺在地上剧烈地痉挛着，蓝银草就在他的身体周围盘旋。十年根本不需要用眼睛去看，也能清晰地感觉到唐三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9: 可惜了，这天才少年，谁让你站在了老夫的对立面呢？我真的很想看看你此时经历的幻境究竟是什么。老夫的第七魂技梦魇会制造人内心中最恐惧的幻境啊。这个天才少年最恐惧的事情又是什么呢？
2: 十年在心中得意，唐三身体的痉挛似乎渐渐变得弱下来， 只是轻轻地抽搐着。盘绕的蓝银草渐渐滑落到地面上，在残梦中能够清晰地看到满脸通红的唐三嘴角处流淌出一丝鲜血。
5: 天才又如何，还不是要在老夫的武魂残梦中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
2: 此时十年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残忍了，他狂笑道：
5: 真是可惜呀，如果老夫能够达到封号斗罗的实力，就能够在武魂中看到他所经历的一切，那样就更加完美了。
2: 天斗大斗魂场，正在聚精会神观看比赛的小舞右手突然抖动了一下，怀中传来一阵灼热的感觉。带着惊讶，小舞探手入怀，将那金刚不坏的相思断肠红取了出来。相思断肠红似乎发生了一种奇妙的变化，花朵上闪耀着淡淡的红光，一股灼热的气流扑面而来。
7: 这是怎么了？
2: 小舞愣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花瓣上的红光，一股强烈的不安从小舞心底涌起。他猛地回过头去寻找那自己最关心的人，但是他发现那个座位上已经是空空如也。血色光芒，血光之灾。小舞的心瞬间揪紧，他紧张地问：
7: 小三去什么地方了？
2: 声音之大令史莱克学院众人同时惊愕。大师说：
0: 小三说他先回去修炼了。
7: 不，小三出事了，他肯定出事了。
0: 你说什么？
2: 小舞手握相思断肠红，毫不犹豫地向外跑去。宁荣荣看着小舞跑出去的方向问道：
10: 小舞这是怎么了？大师不是说小三回学院了吗？在天斗城内还能有什么事啊？
0: 不管怎样，我们也要去看看。
2: 戴沐白也站了起来，追着小舞的方向跑了出去。史莱克七怪同气连枝，众人纷纷起身。虽然他们心中都不认为唐三会出什么事，但为以防万一，还是得集体行动。幻境依旧在继续，那个猥琐大叔罪恶的双手已经死死地勒紧小舞的脖子。小舞有气无力地呻吟着，渐渐只剩下游丝般的气息。整个画面在唐三眼中不断地放大，那撕心裂肺的痛苦仿佛要将唐三的心撕成碎片一般。就在这个时候，双目血红的唐三突然变了，变得是他的眼神。刹那间，唐三眼中的血红色突然消失，紫金色的光芒喷吐而出。他面前的小舞和猥琐大叔都在那紫金色的光芒中瞬间破碎，整个幻境在他眼中全部消失。唐三左手拍地，身形弹起，在空中做了一个半转的动作，整条右臂就在这半转的动作中猛地甩了出去。他那紫金色的双眸正好对上一脸惊愕之色的十年。
0: 一道无声无息的黑芒已经到了十年身前，即使他作为魂圣反应极快，这个时候想躲闪也已经来不及了。他的双臂在几乎不可能的瞬间同时抬起，自身魂力极度凝聚。然而十年只感觉到左臂微微一麻，那道黑芒就已经没入其中，连他在瞬间不惜伤害自身极限而催动爆发的魂力也没能挡住。砰！唐三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在空中翻转的身体重重地摔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息着。他双眼的光芒已经恢复正常，一只手勉强支撑着抬起自己的上身，另一只手抹掉嘴角处的血迹。此时虽然十年挡住了那道黑芒，但眼神已经是一片呆滞。

不可能，你不过是一个刚过四十级的魂宗，怎么可能破掉老夫的第七魂技？唐三冷冷地看着他，扶着旁边的一株大树，勉强支撑着自己的身体站了起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你输了。十年一阵狂笑，我输。你小小年纪，口气倒不小。虽然老夫不知道你是如何识破老夫这第七魂技梦魇的，但你认为这样就能够战胜老夫了吗？真是太可笑了。凭老夫七十二级的魂力，即使不使用任何魂技，你也不能破防或者限制住老夫。就算你破了老夫的技能，这结局也不会改变。不过在你死之前，老夫给你个机会。我很好奇你是如何破掉我梦魇神技的，说出来，老夫让你死得痛快点。唐三倚靠着大树站在那儿。你没有知道的资格，你还是做个糊涂鬼吧。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再见。石宁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他的脸色突然变得怪异起来，整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僵硬在那儿。他右手抬起，指着唐三想要说些什么，可这个时候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石宁的眼珠仿佛要从眼眶中瞪出了一般。唐三依旧冷冷地看着石宁，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似乎早已经在他的预料之中。只听砰的一声，石宁的身体应声倒地，他整个人身上都已经弥漫着一层奇异的黑色。渐渐的，石宁的身体竟然就那么在黑色中烟消云散了。石宁真的是莫名其妙而死的吗？不，当然不是。上天是公平的，运气这种东西只是相对而言。石宁是死在唐三手中，或者说是死在唐三的算计之中。身为七十二级魂圣的石宁，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唐三的紫极魔瞳正是一切幻境的克星。如果是唐三原本的紫极魔瞳，或许还会因为双方魂力的巨大差距而无法破开石宁的第七魂技。但是在服用过忘川秋水露之后，唐三的紫极魔瞳就像火眼金睛一般，别说是第七魂技的幻境，就算是第九魂技，只要是幻境一样无法蒙蔽他的双眼。早在唐三发现不对劲儿的时候，他就暗运紫极魔瞳仔细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十年自以为唐三身处幻境之内，可其实唐三一直都知道他真正所在的位置，只是始终没有发作而已。四十一级和七十二级之间的魂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唐三知道，就算自己想要逃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从十年露面要杀他开始，他就在给自己营造机会，营造一个一击必杀对手的机会。唐三知道，那将是自己唯一活下去的可能。所以他一直在等，哪怕是承受幻境那样痛苦的折磨，他也忍下去了。直到小五即将真正受到伤害的时候，唐三这才爆发。尽管那个时候并不是唐三想要寻觅的最佳时机，但是当时的唐三已经忍无可忍。以唐三的聪明，他会不知道蓝烟草笼罩身体根本无法在幻境中保护自己吗？不，他当然知道，他使用蓝烟草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为了遮挡十年的视线。在十年被遮挡的情况下，唐三从他的二十四桥明月夜中取出了一件东西，一件令唐三唯一有可能翻盘的东西。唐门内门暗器排名第三的追魂夺命阎王帖。

0: 没有选择击扩类暗器，也没有选择自己制作的能够笼罩大范围的子母追魂夺命弹，因为唐三知道自己只有一次机会，一旦失败，以双方的魂力差距，就算对手不使用残梦武魂，死的也将是自己。除了阎王铁，唐三想不出还有什么武器能够破开对手的防御，他甚至没有使用任何控制技能去锁定对方的身体，因为根本不需要。一是因为唐三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魂力施展魂技，再就是阎王铁需要锁定对手吗？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件暗器还怎么配排名唐门第三呢？还怎么会被誉为阎王的请帖呢？那淡淡的黑芒凝聚的是唐三的全部魂力，这是他在修为超过40级之后才拥有的一击之力。当初在冰火两仪眼旁，唐三一共炼制了3枚阎王铁，此时终于展现出了它恐怖的效果。阎王铁效果两重，又称一铁双杀，剧毒，无解的剧毒，哪怕在毒针入体的瞬间将肢体斩断，也无法阻止毒素的瞬间扩散。哪怕是唐三自己在使用阎王铁的时候，也需要将玄玉手提升到极限，不敢轻易与之接触。除了剧毒之外，阎王铁更加恐怖的是它本身的构造。阎王铁入体之后，立刻就会碎裂，并散发出毒素。随着血脉传递的同时，碎裂的阎王铁跟随血脉直接攻入心脏。既然是一铁双杀，阎王铁下就从无活命者，哪怕是唐门自己也没有解毒的可能。并不是说阎王铁的剧毒一定不能被解除，世间总是一物降一物的，有毒自然会有解药，但是阎王铁蔓延的速度实在是太快太快了，就算有解药也绝对没有服下的机会。阎王铁入体只会让人感到微微一麻，它不会带来痛苦，当感觉到不对的时候就已经是死亡之时了。因此以10年72级的魂力，也只不过说了几句话的功夫，整个人就已经化为了一滩黑水。唐三没有离开，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力气了。阎王铁是那么好发出的吗？将内力凝聚于一点，需要正好达到阎王铁本身所能承受的极限，再将其释放，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无视防御。任何护体罡气都无法阻挡阎王铁的侵袭，这才是他最可怕的地方。再加上特殊的手法，闪躲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世界或许会有变数，毕竟有些强大的防御类魂技未必就不能阻挡阎王铁的攻击，譬如像当初唐三他们所遇到的玄武龟魂师那样。如果玄武龟这个武魂修炼到一定程度，再加上事前有所准备，他把全身护住也不是不能阻挡阎王铁的。可惜十年是一位幻境魂师，他本身就不擅长防御，更何况他又怎么知道唐三会拥有如此恐怖而霸道的暗器呢？
1: 唐三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看着已经化为一滩黑水，令周围地面一圈变成枯黄的十年，心中不禁一阵后怕。要杀自己的毕竟是一位72级的魂圣啊，如果对手不是使用幻境，而是一位强攻系魂师，就算自己的阎王铁能够击杀对手，恐怕也会是一个同归于尽的结局。唐三内心中强烈感觉到自己实力的不足，虽然在同龄人中自己可以算是翘楚，但和真正的强者相比还差得太远太远。唐三从如意百宝囊中摸出一片龙之液塞入口中，恢复着体力。正在他准备调息一番，尽快返回史莱克学院的时候，唐三眼角的余光突然从十年所化的那滩黑水中看到了一团光彩。

0: 一股强烈的惊讶涌上心头，唐三对阎王铁剧毒的腐蚀性再清楚不过了，别说是衣服，就算是坚硬的宝石也会在那剧烈的毒素腐蚀下化为乌有。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居然没有被毒液腐蚀呢？唐三强撑着身体站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接近到黑水旁边。当他清晰地看到那彩光闪烁的物件时，唐三的瞳孔不自觉地收缩了。那是一段骨头，长约七寸，前端略微弯曲，生有三寸，像是指骨一样的凸起。从位置上看，竟是一段缩小了的左臂骨骼。两个字骤然在唐三脑海中扩散，令他的大脑顿时陷入了短暂的空白。
1: 魂骨？
0: 是的，这肯定就是魂骨，左臂魂骨。拥有残梦武魂的十年，竟然还有一件这样的宝物。唐三心中并没有惊喜，而是恐惧。如果之前十年用出这块魂骨，那么结局将不堪设想。唐三知道自己是幸运的，如果不是幸运女神的眷顾，或许自己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十年实在是太小看唐三了，以他72级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想到对唐三使用魂骨。他对唐三直接用出自己的第七魂技梦魇，已经是相当谨慎了。如果不是唐三拥有窥破一切迷幻类魂技的紫极魔瞳，如果没有那霸道绝杀的阎王铁，如果不是十年没有全力以赴，这些如果哪怕只有一个实现，那么死的也将是唐三。唐三身上的衣服已经被冷汗浸透了，他从旁边折下一根树枝，小心翼翼地将那块魂骨挑了出来。当魂骨成功地被挑出来的时候，唐三手中的树枝已经被腐蚀殆尽了。唐三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储备的清水，对那块魂骨进行反复冲洗。令唐三意外的是，这块看上去十分绚丽的魂骨上并没有沾染什么毒液。就算是清水与其接触，也是在一瞬间就会滑落，不会在它上面留下水珠之类的。不愧是魂兽留下的绝无仅有的至宝。休息片刻之后，唐三的玄天功恢复了几分，他攻运右手，以玄玉手将那块魂骨捡了起来。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开场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云嘎的演唱，整首歌曲大气恢宏，带着浓厚的时代叙事感。阿云嘎沉稳醇厚，富有穿透力的声线，缓缓诉说岁月长河里的风雨征程，在旋律里读懂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感受岁月沉淀的赤诚与担当。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首先进入到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家国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孙楠的演唱《红旗飘飘》。

王一博带来的共鸣此刻，曲风温柔庄重，内敛又饱含力量。王一博干净沉静的声线，以平和坚定的口吻，致敬峥嵘岁月中的守护者。歌曲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提醒我们，今日的安宁来之不易，心怀敬畏，传承先辈留下的精神。

明天的世界更美好，来自周深的演唱。歌曲开阔舒缓，满含希望。周深空灵细腻的嗓音，缓缓诉说对祖国、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旋律歌颂山河锦绣、人间安康，传递生生不息的热爱与期盼。愿山河永续美好，前路始终光明璀璨。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希林娜依高的演唱《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

黄子弘凡演唱的《勿忘》，庄重深情的纪念曲目，旋律厚重悠长。黄子弘凡清澈真挚的嗓音，带着敬畏回望过往的风雨，勿忘来路艰辛，勿忘先辈初心，温柔而坚定地提醒我们铭记历史，心怀感恩，接续传承家国荣光。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家国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玉刚的演唱《万江》。

张杰演唱的《铭记》，旋律大气恢宏，编曲层层递进，情绪饱满。张杰高亢坚定的嗓音，回望百年风雨征程，致敬为国奉献的先辈，以歌声镌刻历史，守住初心，激励我们传承信仰，奔赴新的前路。

韩红带给您的《我和我的祖国》，一首经典传唱作品，旋律婉转绵长。韩红饱满大气的演唱，道出了个人与祖国紧密相依的连接。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质朴的歌词承载最纯粹的家国热爱，烙印在每个国人的心中。

张靓颖演唱的《最可爱的人》，一首温柔走心的致敬曲目，旋律缓缓入心。张靓颖清澈共情的嗓音致敬保家卫国的战士，他们以身赴险换来山河安稳，歌声承载厚重的敬意，感恩每一位守护家国与和平的英雄。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家国情。如果想回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的演唱《星辰大海》，以星辰与大海作为意象，描摹奔赴理想、无畏向前的心境。开阔舒展的旋律搭配黄霄云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对前路的憧憬、对梦想的热忱娓娓道来，鼓励每一个人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辽阔远方，在逐梦的路上保持热爱，奔赴山海。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这时段要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心向远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接下来思思雨帆带给您的一首《摇篮摇》送到您的耳边。

苏运莹、崔十八带给您的《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整首歌以旷野山风作为核心意象，书写挣脱束缚、拥抱自我的人生态度。灵动通透的对唱演绎，传递出了自由洒脱的生命力，告诉听众不必困于世俗的条条框框，心怀旷野，眼底有光，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陈丽带给您的《日日》，海风铃声缓缓铺陈开温柔的旋律，陈丽清冷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日复一日对生活与未来的期许。日子缓缓向前，不必急于抵达终点，在平凡的朝暮之中积攒力量，接纳生活里所有的际遇，保持内心的从容，慢慢向着心中向往的方向稳步前行，静待美好如约而至。

张杰演唱的《高飞》，充满力量感的一首励志流行作品，高亢昂扬的旋律搭配张杰充满爆发力的演唱，书写冲破困境、向着理想奋力高飞的信念。哪怕追梦旅途布满坎坷，也绝不轻易后退，怀揣一腔热忱，不惧前路风雨，向着更高更远的方向全力冲刺，奔赴心中的理想彼岸。

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大量原声器乐编织出悠然治愈的音乐画面。郁可唯干净温润的嗓音勾勒出风吹远山、星月漫天的唯美图景。所谓远方，不一定是遥不可及的目的地，也可以是内心获得松弛与和解的状态，放下焦虑，静待风起，奔赴那一处能够安放自我的理想之地。

Hvala.

请您从后门下车，下车请刷卡。We are arriving at 昌平东关。

易烊千玺带给您的《同城》，一首质感温润的治愈流行歌曲，曲风沉稳温柔，内核温暖又充满力量。这首歌以同舟为比喻，诠释人海相逢并肩同行彼此守望的珍贵缘分。易烊千玺低沉独特的质感声线搭配简约大气的编曲，娓娓道来陪伴与同行的意义，温柔治愈，满是人间暖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心向远方。好的，亲爱的听友，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王菲的演唱《如愿》。想回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挥着当阿伟嘎一
7: 永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5: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5: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5: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6: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咱厝上正港。
5: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7: 我要买厝，
10: 我要倒租，
7: 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有色又有料，
5: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2: 爱爱转爱转屋卡。
5: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5: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8: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菜又有料，
13: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7: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7: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桃，欢迎您在这个时间准时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也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阿桃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这个节目，来收听要较多的精彩内容。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同款有三个单元，阿桃先来把主要的内容甲您报告一下。头一个单元是闽南风，闽南古厝的厝址顶面有一座搁一座的戏台，您进前敢捌注意过？甲灰仔片卡碎，才搁重新组合。老师傅是安怎好只的？碎起的灰仔片有鲜活的灵气。传统的堆砌的手艺，又搁得安怎伫现主时期的时代来继续落去？今仔日的闽南风继续请咱各位好朋友做伙带阿头走入老手艺堆砌。做伙来去了解水灰仔片内面上有闽南人的迄份匠心甲浪漫。也伫今仔日第二个单元，继续请各位好朋友来听到纪录片《台湾1945》。这部纪录片拢总有六集，这六集的名字分别是《黄鹅河山》《宝岛新生》《接手遣送》《行回记传》《振奋清源》甲《重组中华》。这是媒体头一届全面的发掘真实的记录，甲客观的表现台湾光复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也是两岸电视人头一届真正意义的共享史料、共享史册，斗阵捍卫民族尊严甲英武的一摆具体行动。今仔日继续请咱各位好朋友来听到第二集《宝岛新生》。也今仔日第三个单元，台海老真阿头要开讲到这个代志。是1949年，国民党伫咧大陆的统治伫要结束进程。当时伫咧遐紧张的时阵，因阁会记咧做一件代志，就是把遐个伫大陆已经破破烂烂的铁路压起来，要搬去台湾，来作为下日反攻大陆的一个本钱。结果咱知影，拢是无采工。小弟伫台下老镇阿头，才详细来讲予恁知。好，主要内容先报告到这里，来听一条歌曲。稍等，听完歌，咱才大声进入闽南风。

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091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闽南风吹向四面八方。各位好朋友，行来到闽南的宗祠也是金庙，那是恁仰头看厝尾子，总是会当看到一座搁一座的活跳跳的飞啊片的雕塑，这就是咱熟悉的堆件。堆件有的人也个叫做是剪飞雕、剪莲。这是流传伫闽南地区、潮州汕头地区、甲台湾地区的一种传统的建筑装饰的技艺。老家人用专门的夹剪来夹出碎碎的灰叶片，再佮以黑塑作为底，透过粘、浆饰等等几啊道的工序，甲山摇摇的灰叶片塑造成做生动的造型。
1: 出色的堆剪作品，不只是瓷片的简单拼接。更讲究线条的流畅韵律与色彩的精妙搭配，手艺人凭借多年实操经验，巧用色彩层次把控造型弧度，让静态的瓷塑生出动态的美感，让每一件作品都独具神韵。
2: 这是程序递进，那一步一步来，这个急不了的。我们正常的情况下都是从尾巴往前面一直贴，贴到头，这个头还要展现出很多成绩。
1: 时代更迭，传统堆剪技艺正悄然面临变革与取舍。人工成本攀升，不少工程为省时省力，纷纷选用预制瓷片、定型雕塑直接铺贴。就连蔡天宝当下承接的项目，也仅龙头部分采用纯手工剪瓷工艺，其余部位都选用成品瓷片。所幸的是，摄制组了解到晋江市博物馆邀请了一位手艺人为古建展示厅打造一对纯手工的龙凤堆剪作品。
3: 现在是整个拍拍河蟹咯，啊，剪碗咯，全碗剪了开始打出来两人咯，两人了啊，冲出来两头咯。像是我们整个去刻碗咯，去上色的新店的这样咯，好多工也贵。
1: 徐水平从事堆剪行业已有30余年，深谙堆剪技艺的核心精髓。敲碎的瓷片没有统一规格，大小弧度都要按具体的需求调整。瓷片剪裁的好不好，直接决定作品的精致度与立体感。
3: 卡的时阵，果当会大细块啊吼，适合大块咱摕大块咯，适合摕细块咱摕细块咯。啊，袂做大碗咯，无上玻璃，用无上个咯。有诶啊，大块，有诶啊，细块咯，有诶啊，直，有诶啊，弯咯。看是玻璃咯，啊，适合这块咯，啊，搁收过伊咯，你啊用钳啊收得真多咯，啊，大卖顺，形象就好几落片。
1: 此次创作虽然避开了风吹日晒的劳作艰辛，却对工艺精细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屋脊堆剪适配远观，重在整体气势，而陈列于展厅墙面的作品可供观众近距离细品端详，每一处瑕疵都会一览无余。
3: 卡生小小心一下子吼，

0: 看题目，看啊，
1: 吞下好笑未？
0: 好、哦，后时做我慢慢看看嘛，看安尼啊会好笑未？袂好笑，搁修补者咯。咱这即满在红色个大部分差不多完成咯，啊，即换这个黄色个咯，这个两角黄色个咯，这两头会说说较低难个，啊，工量会较侪，目睭咯吼，啊，这两角主要是。前有肉无肉咯，前有笋无笋咯，到有肉就说你只照不胖咯，有肉无，你咱空要歹看咯，去碗无笋咧嘛是歹看。正常阮做阵个时阵来到笋搭咯，因为来到要推个艰苦咯，你这个按顶个笋落来咯，安尼整体做起来会较快活咯。
2: 受制于墙面陈列的形式，这面龙凤堆简立体感本就稍逊一筹，即便如此。仅龙身的剪黏工序，削水平就耗费了整整六七天时间，而嵌贴塑形的过程难免会弄脏瓷片，影响观感，因此全部粘贴完成后还需经过一轮细致入微的上色修整，才能使作品焕然一新。
0: 这个会顺色咯，你看个整体好立体感啊，整体上咯这两头咯，部分是说压杂咯，色底啊多咯，无真啊优秀的，像个啥尼啊咯。因为伊颜色多，像你蓝的、黄的咯，跩红的，跩个都顺咯。

好，各位好朋友，这条歌曲听完，欢迎您倒转到今仔日咱厝上正港头一个单元闽南风。阿头咧继续甲您分享福建甲台湾厝顶的一种装饰的技艺，叫做对剑。

0: 各位好朋友，对这样的题材，伊的取材是真广泛，内涵也真丰富。这里面有真经典的《花鸟鱼虫》《水手丁琴》，也有大家拢真熟悉的一寡戏曲的故事。这些戏曲人物，逐天拢伫厝顶顶面咧播戏曲的故事，所以也予在地人真生动的个叫做是“厝顶有戏出”。
1: 上色后的降龙，尽显闽南堆简的独特风韵。远观是一幅雄浑大气的立体画卷，近赏则鳞片纹路精巧细密，每一处细节都考究饱满，向大众展示传统手艺的细腻匠心。与此同时，庆江市阳西中学也开启创作，一面承载校园文化的堆简文化墙正在慢慢成型。
2: 这个灰不能超过上面的，超过做起来就很难看。灰高一定要弄这些，让它站得稳，不容易掉。
1: 王志东，堆简台商区级非遗传承人，眼前这面即将完工的特色文化墙，并非出自他手，而是他悉心指导学生完成的成果。一群少年以稚嫩双手，一剪一贴，堆剪出我爱阳西的字样。
3: 在我们的古建筑当中，古大厝啊或者宗祠里面就有很多这个传统文化的记忆，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年轻人接触的比较少，所以我们想就把这个来引入到我们校园当中，开设了相关的一个课程，也有开设了社团，然后刚好我们今年是70周年的一个校庆，所以我们就想呢，能否把这个社团还有我们的这个课程真正的让学生学以致用，落实到这个实际当中来，所以就设想了这个我爱阳西的文化墙。
1: 深耕堆简行业30余年，王志东说，非遗进校园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任务，而是一份刻在心底的传承使命。在年轻群体日渐疏远传统手艺的当下，校园成了非遗接续新生扎根传承的重要阵地。
2: 是在干这个行业的，就是说有一种使命，我们就是说也必须把这个行业传承下去嘛，推广让很多人知道，有一些人有缘有以后有兴趣，他会从这方面去发展。
1: 阳西中学与剪瓷雕的缘分始于2023年，彼时学校美术组教师黄立新在一次文化交流活动中偶遇王志东，痴迷古建筑美学的他当即邀请王志东入校开展非遗教学。
2: 这个前脊 靠在这个锁脊上面，这样剪，这样靠在这样剪，要向下向下，这样有一点这个杠杆原理，那样把它这样搬下来。
1: 如今虽然师生们尚未达到专业入门的水准，但这份扎根校园的非遗熏陶已然悄然发芽，带给了王志东满满的惊喜与慰藉。
4: 借鉴的是我们国画里边的一个形式，国画的构图，然后用剪辑雕的形式来制作出来的。那这个也是我们学生在进行设计创意的时候就是给到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来制作出来的，一起大家落实。那后期的话，我们可能继续发展更多的一个文创产品，也期待着我们的学生能够有更多的想法，能够有更多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
1: 从老一辈匠人坚守匠心、苦守技艺，到新生代少年初识非遗、创意赋能，闽南堆简在代代坚守与创新中挣脱传承困境，跨越时光岁月，在新时代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各位朋友，拄则为恁带来的是万能风。若是你想要回听这个单元的内容，会用下载云听客户端，伊顶面找着万能风来收听拄则节目。所以时间同款，再来休困一下，听着这条歌曲，稍等听完歌，咱才进入第二部分。

0: 出征立交翘厝甲，假台化险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阿头。伫咧收听阮节目个同时，阿头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这个节目，来收听到要较侪精彩内容。所以时间来到今仔日第二个部分，继续来听到纪录片《台湾1945》。

0: 国的朋友，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的时间内面，台湾总督府对台湾人民是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台湾人民从来不享受过一天日本的国民待遇。也进入到1945年九月，为东京湾的投降签字仪式，才过到南京中国政府的受降典礼。日本投降的历史上的场景，是一位刷一位的上演。这个时阵，台湾也已经静悄悄发生变化。街头巷尾开始流传特别光复的风声，也到1945年10月25号，台湾光复，定在倒转到祖国的怀抱。今仔日，咱继续来听到台湾1945的第二集《宝岛新生》。
1: 林献堂，祖籍福建漳州，1881年出生在台中雾峰乡的望族林家。7岁开始接受中国文化教育。林献堂一生不说日语，不穿和服，被认为是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自治运动的领袖和汉文化的保姆。1945年9月8日，中国战区受降典礼即将到来，已在南京等待的林献堂却迟迟没有得到确切时间与地点的通知，也不知道要跟谁联络。他找到台湾日军参谋总长建山春树。
2: 建山春树跟他们讲，我们是去投降，所以只有台湾兵的代表，没有你们这一般的台湾人的代表，这是骗他们的。当时何应钦已经同意了，有6个台湾人参加这个受降。
3: 后来当然就被何应钦说，哎，明明叫你们来，你们为什么没有来？我觉得日本人就是不愿意让台湾人看到他们狼狈投降的样子啊。
4: 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大礼堂里举行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日本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大将也在8:45到堂。

0: 降签字仪式，日本投降的历史性场景一幕接一幕的上演。此时的台湾已悄然发生变化，街头巷尾开始流传着即将光复的风声。刚刚结束了少年兵生活的张克辉，在返回学校的途中见到了一派热闹景象。
1: 我们回彰化，火车站到我们学校呢还要恐怕走它30分钟嘛，大家非常热闹的，这个打鞭炮啊，敲锣打鼓啊，就是说啊，祖国万岁啊，在那喊。

台湾新报记者吴浊流对于这种变化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敏锐的感受。岛民似一日千秋，又像孤儿迎接温暖母亲般的心情，等待祖国军队的来临。由于很久没有祖国来接收的关系， 政治完全成了真空状态了。吴浊流 1900年出生在台湾新竹， 是受日本教育长大的一代。他做过老师，参加过诗社，而后当了记者。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各位好朋友，放松休困一下，一条歌曲听完，欢迎您继续倒转到今仔日咱厝上正港第二个部分，咱来听到纪录片《台湾1945》。今仔日咱继续听到的是第二集《宝岛新生》。

0: 各位朋友，纪录片《台湾1945》的第二集《宝岛先生》，伊咧开讲的是1895年马关条约以后，台湾是互割让予日本。殖民统治时间拢总有50冬，在这50冬的时间内面，差不多有65万的台湾民众因为反抗也是战争牺牲去。1945年10月25号顶晡的10点，中国政府台湾省首航主管邓仪，伊甲第一号令传达予日本的台湾总督安藤利吉。虽然干那短短几分钟的仪式，毋过算是结束日本在台湾50冬的殖民统治。
1: 在日本统治的环境下，他的写作不得不小心翼翼。如今日本投降已成事实，光复的消息传遍全岛，吴浊流的心情也轻快了许多。由于能够尽情自由地写新闻的关系，心情就像是小鸟飞出鸟笼一般，每天祝贺的报道在纸上跳跃，显得异常热闹。于是600万岛民陶醉在光复的梦中了。

0: 位于南京中山路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专门从事民国中央机构档案收集、保管、利用工作的中央级国家档案馆。这里收藏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1945年9月20日，由陈仪主持制定这部大纲，获得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通过。一种有别于中国大陆各省的行政制度正式确定了。
1: 台湾是特殊的情况啊，不跟别的省份一样，是接收过来，在日本统治了50年，接收过来是相当复杂的。
2: 国民党政府底下的这个省长，他的权威是不够的。省长管不了军，管不了经济，他要做的是行政长官公署，位阶是比省的位阶要高许多的，就是说他可以有很多独立的东西，军政、经济。
0: 早在接到任命后的第二天，陈仪就向国民政府推荐和提名了行政长官公署的主要成员。葛敬恩被推荐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他是陈仪早年任浙军第一师师长时的参谋长。同时提名的秘书处、民政处、教育处等行政长官公署主要成员，也多是陈仪熟识和信任的老部署。
3: 陈仪的这一套班子呢，主要是他在主闽时期，就是他在任福建省主席时期的这个僚属启用的台籍人士呢，主要就是加入了台湾调查委员会，或者后来呢参加了行政干部培训班的这样一些台籍人士。
0: 1945年9月27日，林献堂在台湾新报发表了祖国未忘省民的文章。文章说，南京受降典礼虽因日本人从中作梗而错过，但他们还是参观了受降典礼的大礼堂。林献堂认为，指明台湾代表参加受降典礼是祖国未忘省民的证据。这段时日，台湾民众已经开始自行制作欢迎旗帜，一些商人也大量制作囤积起来，一时间出现了台北布柜的奇特景象。
4: 台北市红布全部卖完，当时只知道青天白日满地红，但是那个白日有几道光芒不晓得，所以自己去做那个国旗，做的有10道，有12道，有这个9道，有8道烂。
5: 各位朋友，今天你带在我们自上正港第二的部分为您带来纪录片《台湾1945》第二集。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分的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独家的节目。好，再来听一条歌曲，稍等听完歌再做会进入第三个单元台海捞针。

各位好朋友，音频主持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正在进行的是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阿头。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的节目，来收听要较多的精彩内容。所以时间进入第三个部分，台海捞针。台海捞针，打捞台海珍贵的共同记忆。1949年年初，当时淮海战役大局已定，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全军覆灭，内外交困的蒋介石被迫下台，退到幕后策划经营台湾，伺机反攻。他为此所做的安排里面，最为人熟知的就是转移上海国库里的黄金。此外，他还放心不下一件事情，那就是铁路。民国初年以来，铁路在中国交通运输、军事调度中都占据关键角色。无论是北伐战争、中原大战，还是抗日战争，基本围绕粤汉、平汉、津浦、陇海等几条铁路线来展开争夺。这些基础设施平时能客货运输，战时则是输送军需、投送兵员的命脉，重要性就不用多说。蒋介石从老家奉化发电报指示汤恩伯、胡宗南、宋希濂、余汉谋等大员，要求他们撤退时务必将国统区重要铁路摧毁，同时指示已主政台湾的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主席陈诚加紧安排人力经费从大陆拆迁铁路器材，避免被解放军获取。鉴于铁路运输的重要性，2月28号，陈诚一纸手令让原陇海铁路局长莫恒出任台湾铁路管理局局长。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调动意义深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统区在1949年4月前虽然保有大半个中国，但它的统治趋于瓦解，尤其金银外汇硬通货多半囤在台湾，因此蒋介石陈诚想搬铁路，非台铁出大力不可。莫恒一上任就截留了国民党中央信托局购料处原本为沪宁、宁杭两条铁路采购了大批枕木。当时解放军即将渡江，莫恒秉承陈诚的意图，下令阻止存放在台湾基隆港仓库的这批枕木运往上海，为此不惜和上海方面反复扯皮。一直等到5月27号国民党丢掉上海后，台铁更是直接宣布接收这批枕木。然而讽刺的是，当台铁代表到基隆仓库办理交割时，却发现这批枕木长期无人看管，已经腐烂，白忙活了一场。为了阻碍解放军进军并防止共产党修复铁路，国民党进行的毁路行为堪称丧心病狂，哪怕莫恒这样的交通专家出马也无法挽回人心。5月27号，也就是上海解放当天，沪宁铁路立即恢复通车。莫恒沮丧地得知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铁路工人莫不亲共，收听广播，组织纠察队，车辆、仓库、器材、文件一应俱全，只被接收，而国军汤不守时，皆不可得已。档案记载，各地铁路工人纷纷在解放军到来前组织纠察队，日夜看守仓库。4月25号，国民党军乘车到苏州站抢劫放火，纠察队自行拆去着火的屋顶。第二天，国民党军又开来列车，公务段一二仓库材料被抢，但工人宋炳全、张亚东等9个人趁敌人离开列车的间隙夺回一部分物资。无锡到苏州之间的虎树关东西两座铁桥一度被国民党溃军炸毁，但工人冒着飞机扫射，在几天内便抢修完毕。各位好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正讲阿头为您所传的全部内容，感谢您半工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阮的频率来收听神州之声，刷落去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桃，感谢您继续甲频率停留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所在要进行的是融合斗阵行。阮的融合斗阵行伫逐工顶播七点的时阵首播，下播四点的时阵顶播。台湾岛内朋友，请您锁定四个频率来收听这个节目，分别是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六。住伫福州甲马祖的听友，会用锁定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也住伫厦门甲金门的听友，会用收听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这一外，恁也用下载云听客户端，伫顶面唔干来当随时收听阮节目的直播，也当回放恁喜欢的内容。特说来伫节目一开始，也是先来甲恁报告一下，今仔日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包括打几个部分。今仔日拢总分做三个单元，头一个单元是融合观察。咱会讲到有一位台湾的青年叫做苏锦星，伊伫十二岁时阵去到美国去读册，也住伫美国十外冬的时间以后，伊伫二零二一年来到福建厦门，伫伊的妈妈所经营的一间病院内面来协助伊的妈妈管理病院。首先，伊讲选择厦门是一个真所向自然的主动的选择，因为这个城市唔干那是一个创业的所在，也是一个值得安放青春甲梦想的处。现在咱只详细地融合观察来了解伊的故事。也今仔日第二个单元融合家园继续带来纪录片《海墘有一片红树林》。这部纪录片是开讲中国伫红树林湿地保护的落力甲成就。全方面的展现红树林的生态奇观甲守护的故事，咱今仔日会继续听到《生生不息》一集。这集所讲的是有一群中国的科学家住伫福建湄洲岛，选定一片红树林。这片红树林承担一个真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来测试红树林抵抗风台甲海洋灾害的能力。也今仔日最后一个单元看见新大陆，咱要讲到这个代志，是无偌久之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因做伙是新发布50项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甲修改单。这内面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烯这三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的管控要求。强化食品污染物源头甲过程的管理，让咱舌尖顶面的安全防线是更加强固。小等伫看见新大陆，阮的记者会带来详细报道。好，主要内容先甲恁报告到即个，按照咱的惯习，咱也是先来听到一条歌曲。小等听完歌，才进入头一个单元，融合观察。

各位朋友，听完歌曲，咱就带先进入今仔日融合斗阵行头一个单元——融合观察。要来开讲到的这位台湾的青年，叫做苏锦星。伊伫十二岁，还阁真细汉的时阵，就去到美国读册。住伫美国住十外冬的时间以后，伫2002年的时阵，来到福建厦门，伫伊的妈妈经营的一间病院内面，来协助伊的妈妈管理一间病院。苏成功选择厦门是一个真所向自然的主动的选择，因为这地唔仅仅是一个创业的所在，更加是一个值得安放青春甲梦想的厝。所以，用观察，咱就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苏晋生1996年出生于台湾，12岁前往美国求学。他的母亲魏小瑞是厦门安保医院院长，一位在大陆深耕近20年的台湾医者。从小看着母亲在两岸穿梭为患者奔波，他就明白医学没有两岸之分，只有对生命的共同敬畏。从美国普渡大学毕业并留美工作两年后，苏晋生跟随母亲的脚步来到了厦门。
1: 其实在美国待那十几年，从来不觉得就是说，这是我以后人生该待的地方，因为它永远就是会让你，就是说你要用美国的那种话，就是说 you gotta earn your stay， 就是你要想办法生存下来。但是我在厦门不觉得我需要生存，他就很欢迎你，他就觉得啊，你就是本来就该在这边，感觉就是你就是我们这一份子。但在美国，他不会觉得你是这里的一份子。你要在这边想办法卷到你的生存，你能活下来才是你的成功。但是我觉得在这边你能生存下来，你应该的。这个时候的这个气氛给我感觉挺好。
0: 就这样，2021年苏晋生正式来到厦门协助母亲管理医院。他说留在厦门是一个舒服自然的主动选择，这个城市的美丽干净、热情友善以及对台胞全方位的支持，让他真切感受到政策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融入有深度，所以就从来看看变成了留下来。
1: 我觉得他对于台湾人，他会发想很多政策出来，想办法给台湾青年让大家想办法留下来，然后哪怕你刚进来他有一些比如说租金的扶持啊，或你创业扶持啊，这种东西。我觉得厦门本身就有一个思维，就是我们是台青台商台湾人的来大陆第一站，因为这边的文化跟台湾是很像的，所以它有一个天然的使命，就是我们要拉台湾的投资啊，或拉台湾的人才进来，所以它本身就一直会有这种这方面的政策，想办法推陈出新。
0: 来厦门后，苏晋生在医院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半年内医院手术数量增长了近20%，创下行业压力期的新纪录。在他看来，安保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将台湾精细化的医疗管理与大陆广阔的市场需求相结合。
1: 我觉得我们的核心就是技术为本。我现在最大的目标还是去其他各省市，哪怕到比如说西安、北京、上海，去找更多的合作，让人可以转更多反复失败或高复杂性的病人给我们来处理。大陆你看人口这么多，然后我们又面对这么大的市场，而且我们是有办法发展不同的生态位的。
0: 苏晋生表示，下一步他计划继续完善台湾医疗人才的常规招聘机制，逐步形成从资格咨询、职位匹配到入职培训、生活整合及职涯发展的完整链条，让更多具备国际视野的台湾高水平人才愿意来、留得下、发展得好。
1: 我希望更多台湾的医生能来我们这边，就是说坐诊啊，来看啊，然后去发扬这个台湾特色医疗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发扬光大，所以我希望更多台湾的医生啊，台湾的专家能来做交流啊，然后我们可以带着他走向大江南北，去做更多的合作、更多的协作，然后用一个平台化运营的思维去看待这个医院。好，我们就是以这个优生优育这种高精尖医学的技术来承接很多台湾的专家跟团队，让他们的技术能在这边，例如说发扬光大，或是做一些新的一些合作啊等等的，让他们能多看到大陆的这些患者啊，可以拥抱更大的市场。
0: 苏晋生表示，作为二代台青，他见证过父母辈的艰辛，也赶上了两岸融合发展的红利。在厦门，像他这样的台青还有很多，他们正用行动证明这里不只是一个创业的地方，更是一个值得安放青春与梦想的家。

好，各位好朋友，听完歌曲，欢迎倒转到今仔日融合斗阵行第二个单元融合家园。也伫咧收听阮节目个同时，阿头欢迎恁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这个节目来收听，要较侪精彩内容。所以时间，咱继续来听到纪录片《海墘有一片红树林》。各位好朋友，在陆地甲海洋交界所在，一块有地球顶面唯一的会当伫咸水内面食做树篮的木本植物群落，叫做红树篮。红树篮并不是因为伊的树皮是红色的，所以才叫做红树篮，是因为伊的树皮内面有真多单宁酸，这种单宁酸氧化以后，就变作是地瓜色。也一片独特的海顶的树篮。唔，敢那是海华山绿色的保卫者，佮佮是万物共生的生命护栏。伫即地，你会当看到生生不息的自然的传奇。今仔日刷来花公园，咱就继续来听到纪录片《海墘有一片红树林》，生生不息一集。

0: 中国对红树林固碳能力的研究从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科学家在沿海红树林保护区建立起一套精密的蓝碳监测系统，而这些珍贵的数据将成为全世界减碳方案的重要科学依据。
1: 我们这个监测就发现了，跟全球很多地点对比，我们中国的红树林沉积速率是非常快的。比如说像我们在东寨港，基本上它每年沉积物的高度可以增加1厘米，非常可观。
2: 我们国家的红树林相对来讲，98%的功能都是一些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也是我们要从国家层面花这么大的力气来保护修复红树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10000年里，红树林与大海相安无事，直到近代，海平面上升，红树林淹水时间增加，这使它被迫向陆地后退。而幸存的红树林种群则成为具备独特适应能力的珍贵样本。三亚铁炉港，九株红栏里已经在此矗立了500年。这些中国已知最古老的红栏里野生种群正在为科学家提供红树林演化的历史依据。
3: 这个是中国长得最高的红栏里，也是树干最笔直的红栏里，你看上面都有很多花和果。
4: 它的花好漂亮啊，
3: 对，
4: 红的。
0: 整个中国仅在海南三亚和陵水残存有13株原生红栏里，
3: 这掉下来的幼果，
4: 幼果啊，
3: 嗯，而且这个虫还特别多。
4: 哦，这个是它的核，
3: 对，很硬。
0: 然而，处于自然分布状态下的这些中国红树林老祖宗，种子空胚率高达80%。
3: 红栏里呢，从它的这个种子的萌发率以及树的生长情况上来看呢，它这个树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状态，所以我们国家原分布的12株红栏里生长状况非常令人堪忧。
0: 作为全球红树林植物分布的北部边缘，中国的红树林生态系统长期承受着复杂的生态压力，成为科学家研究红树林响应全球气候变化的天然实验室。
3: 抓它的土球，就因为它那根现在没长多，抓着它的根沾拔的话，它会断掉的。
0: 自上世纪80年代起，红栏里的保护工作在中国逐步推进，开始尝试在原产地野外回归种植。
3: 抓根多吧，它有些根还挺粗的，也不要太使劲，太使劲来伤到土球。红栏里在做这个苗木培育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在20%以上的盐度环境条件下呢，但红栏里的种子是不萌发的。但是，比如三亚、陵水它的原产地，盐度基本上都是30%以上，这个盐度差异很大。
0: 但是回归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不定期的极端气候灾害正在破坏红树植物的生长环境。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各位好朋友，听过一条歌曲，欢迎您倒转到今天的融合斗阵行第二个单元，咱来继续听到纪录片《海墘有一片红树林》。这部纪录片开讲的是中国伫咧红树林湿地保护这方面的努力甲成就。开讲伫地球顶面红树林湿地这个生态系统，伊独特的价值，也佮有人类甲自然和谐相处的这条道路。纪录片充满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岸线，位于广东、广西、海南、福建等等几内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全方面的体现红树林伊的生命脉动甲保护的成效。这部纪录片深入地去探讨红树林所承载的防灾减灾功能、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准，甲促进人甲自然和谐共生的示范意义。
2: 要把水洒在上面。
3: 好、啊，哎，
2: 好。
3: 这会不会让我浇？
2: 拉住那个苗，让那水顺着那个苗木的茎干往下流到苗木的土球上。降低这个苗木土球的盐度，这个苗木呢，它就有个缓冲的过程。
4: 对红蓝鲤这类植物界大熊猫的抢救性保护，不仅是物种存续的科学问题，更关乎国家生态安全和对全球的生态责任。
2: 我们最长的时候练苗长达两个月，最短的时候练苗也要长达20多天，种下去它的成活率才会明显的提高，所以我们这是逼着这些红蓝鲤树苗重新学游泳。
4: 20天以后，这些幼苗将在这片滩涂独自面对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我们的星球上从未有一种生态系统像红树林一样，能够同时为陆地生命和海洋生命提供支撑。但我们对红树林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5: 这片啊，就是当初呢，1957年，渔民呢正好是到福建游玩的时候，看到福建的红树林长得特别好，也是一种好奇啊，就把它带到当地来这个种植了。这一片呢，就成了我们浙江省的最古老的一片红树林。
4: 作为热带和亚热带海岸特有的木本植物群落，红树林的生长受气温和海水温度影响，因此它主要分布在地球南北回归线之间的海湾和河口附近的潮间带。
5: 你看看这个就很代表了，就当初呢，就是我们2016年的这个，然后下面冻了以后，然后从这上面长上来，就很明显。
4: 越过天然分布的北界，全球气候变暖为红树树种的北移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然而冬季频发的短时极端低温天气又对此带来了巨大的考验。这些幸存者成为了研究红树植物秋茄抗寒性的宝贵种植资源。
5: 这个主要是研究这个不同种源的抗寒性。把门打开来吧。现在已经到了42个小时，但是我看这个的确这个苗大一点，抗性好，也不一定。
4: 应对寒害的关键在于找到并培育更耐寒的种源。这些来自全国不同红树林保护区的秋茄种苗，连同本地品种，被同时放置到低温箱内进行抗寒比对试验。
5: 一般情况下，我们沿海到月清湾为止，就是50年遇的它最低的温度是-5度左右。那我们把我们龙岗的这一片呢，两种秋茄，然后跟其他我们福建那里的种子进行一个充分的比较。一整条切成，比如说是3段的、5段的，切的多一点嘛，它分。因为红树林分布的最北线就是到福建的腹顶嘛，所以再往北的话，就是整个潮间带的物种它是没有这个木本植物的。
1: 各位朋友，刚才为您带来的是永和江湖，咱今天的做会继续听到纪录片《海墘有一片红树林》。那是您想要回听这个单元的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在顶面找到永和江湖来收听刚才的节目。

好，各位好朋友，听完这条歌曲，欢迎您倒转到节目内面。您现准时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正在进行的是《融合斗阵行》。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来收听，要较侪精彩内容。所以时间来到第三个单元，看见新大陆。各位朋友，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0: 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做会是新发布50项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甲修改单。这里面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这三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的管控要求，强化食品污染物源头甲过程的管理，让人民百姓因舌尖上的这个安全的防线是更加强固。也这个丙烯酰胺是啥物碗糕？这个铅硒又搁有啥物款的危害？算时间，咱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丙烯酰胺是一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它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2: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啊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的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1: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2: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制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1: 新制定的杜西铂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铂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原料罐材质量、镀锡层保护、焊缝补涂、罐装及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锡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锡铅遗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王军表示，上述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瞄准生产全过程控制，实现风险源头前置管控，
2: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这个也反映了最严谨标准的内涵，不仅包括中产品的限制，还包括了过程防控措施，不仅用于判定合格与不合格，还指导着行业去落实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同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呢，也要走向主动防控风险，生产经营企业要识别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主动采取原料筛选、工艺优化、环境管控等等这些措施，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带入。
1: 此外，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持续完善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体系，制定了食品中多种真菌毒素的检验方法，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

0: 好，各位好朋友，这条歌曲过后，倒转到看见新大陆。咱今仔日伫这单元咧开讲，就讲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最近时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发布50项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甲修改单。这内面是头一届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奶蛋白，对牛奶蛋白产品的定义、标签、标识来进行明确。有希望推动奶成分加工有序的规范发展，保障牛奶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这一话修订以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的标准，也是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的范围。这对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的产品是真有帮助。抓时间，咱就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
2: 牛奶蛋白这个产品在中国生产、进口以及使用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大家呢各自使用的是自己的企业标准，每个企业标准他们所规定的质量指标是不一样的，导致市场上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质量参差不齐的。标准的制定呢等于是规范了市场。
1: 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2: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1: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2: 牛乳蛋白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深加工的产品，标准的发布可以指导生产、规范市场，同时也推动乳制品深加工的产业发展。使用的原料的质量提高了，消费者得到了产品质量更好的这样的产品。
1: 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以纯母乳喂养的较大婴儿为例，日常所需 30% 到 50% 的能量， 97% 的铁需要来自辅食。另外 50% 以上的锌、钙、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等微量营养素由辅食提供。如果辅食添加不合理，婴幼儿易出现贫血及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新修订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包括了针对36月龄以下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两大类产品。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现行标准未覆盖61到72月龄学龄前儿童，可能导致营养干预项目在4到6岁阶段缺乏对应产品标准支撑。
3: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4到6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1: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清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3: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0: 好，感谢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也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斗阵行阿头为您所传的全部内容。感谢您半工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我的频率来收听神州之声，刷落去的其他精彩节目。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党的十八大以来，